在听这一首歌，忽然会有所感触。如死海的心永远不会再为谁而波动，唯有陈年旧爱于一身的长相思，才可以令心中波涛澎湃。年少的欢喜，一眼万年，再无人如你令我心动如斯。

某个深夜，我的耳机里突然传出有人也罢无人也罢，字字戳人心窝。原来我们的故事到头来不过是无情的南柯梦话罢了。鲁向慧，也罢。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如果我喜欢你，我会主动往你的方向走几步，再走上几步。如果你看见我来了，却没有迎接我的意思，我就会停下来。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7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现在可省心多了。
1: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用工就是一个人浇10个小时或者8个小时，然后开关一倒就完了。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浇地的质量是一样的，这样一来你还能提高产量在15%左右。
0: 即便遇上晚播低温寡照，今年李满长的2万亩麦子平均亩产1300斤，产量依然坚挺。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国家粮丰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这个数字让甄文超很欣慰。
2: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里面用的这个浅埋滴灌的这个技术，水肥一体化的这个技术，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0: 青年教师古立敏6年前慕名加入甄文超的研究团队，从此几乎每个周末他也和老师一样成了泡在试验田里的人。
3: 说实话就是非常的忙，我们基本上就是没有假期。甄老师呢周六周日呢就会到我们实验地里边指导学生做实验，那平时小麦这个关键生育时期我们都会到河北省的各地去调研。
0: 最年轻的研一学生苏欣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航拍测产数据很快出炉，亩穗数53.96万，千粒重43克，产量每亩675.98公斤。
4: 看着它慢慢的长出来到现在收获，感觉自己收获了一个非常大的成果。
0: 夕阳西下，甄文超从麦田里直起腰身，深吸一口气，熟透的小麦清香混着泥土的温热，是他总也闻不够的味道。远处联合收割机还在匀速向前，金黄的麦浪被卷入机舱，
2: 一代传着一代，我们进到田间地头越多，越能感受到老百姓确实需要我们，我们这种责任感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当中也被激发了。真的，我们也离不开这块地了，离不开这个大田野了。
0: 预计到6月25号前后，河北省夏收工作全面收官，年年麦收，穗穗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一部手机的零件可能会来自10几家企业，而一辆汽车背后的供应链可能遍布全球。生活当中我们习以为常的拥有，背后呢是一条条看不见的链条协同配合精密运转。那就在今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
8: 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聚焦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活力。那这场链接世界的盛会有哪些看点？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丁飞，目前你在现场感受到的会场氛围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9: 好的，尹静。那今天呢是端午节后的第一天啊，也是第四届链博会的第一天。那么我们也是一早就来到了本届链博会的举办地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的顺义馆。那现场可以看到，参加今天上午活动的嘉宾们呢已经陆续在进场了。其实和其他展会不太一样的是啊，在链博会上，这个参展商啊不是展示单一的产品，而是展示这个链条，展示生态。所以每年链博会呢，我都会特别去关注它的展区的设置，就像是这个全球供应链的一张活地图一样，那哪条链在升温，哪条链在聚势，可以一目了然。那本届链博会呢将继续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那我们也注意到啊，原有的这个数字科技链升级为了数智科技链，同时呢 新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那先进制造链呢，今年也是首次设置了1000平米的低空经济专区，将打造从核心器件到整机应用的完整生态。其中呢，航空产业链和新材料领域呢，也是值得期待的。绿色农业链上呢，全球的这个农粮供应链的三大领军企业将首次同台，从智慧育种到终端消费，从海外产地到中国餐桌，观众呢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这条舌尖上的链条是如何运转的。此外呢，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呢，也都有各自的亮点和重磅的展商。另外啊，今年还有一个新的变化，在延续往年这个主宾国设置的基础上呢，链博会首次设立了外国主宾省，省与省的对接往往呢比国与国的合作更加的精准，更加的务实。今年呢，法国的这个奥罗阿大区和这个意大利的利古里亚大区将作为主宾省，联动中国的主宾省安徽还有海南，这种从国家到省州的下沉式的协同啊，将为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的跨境的布局打开新的通道。宁静，
8: 那今天你会特别关注哪些活动呢？
9: 今天我有两个特别关注的重点哈，一个是我刚刚讲到的今年会新设立的这个人工智能专区。那据了解呢，今年的这个链博会全球知名的半导体公司也参与了共同的策划。从展区的名单上我们也能看到，像英伟达、英特尔、高通、阿里等中外人工智能领军企业将纷纷亮相。那这场人工智能领域的所谓华山论剑，我们一定会去关注。我想我主要会去观察一下平时这些在全球市场上正面这个较量的对手，在链博会的同一张桌子上秀链条的时候，会拿出什么样的看家本领。另外呢，在今天下午举行的这个贸促智库交流活动暨全球供应链报告与指数发布会上，我们呢还将关注本届链博会上发布的一份重要的报告，也就是2026版的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那这是一份给全球供应链把脉的报告，当前运行环境怎么样啊？包括这个积极因素多不多，哪些领域正在承压，相信报告会告诉我们答案。那除了主体报告之外呢，今年还首次拓展了美国、欧盟等经济体的供应链韧性指数，同时呢还新增了人工智能、3D 打印、氢能、钢铁、玉米、海运等六条产业链的全球图谱。应该说啊，这份报告的分量不仅在于梳理了现状，更在于指出了未来的方向。那接下来几天呢，我和我的同事们也会沿着每一条链条走下去，看看这场这个链接世界的展会上还藏着哪些惊喜。
8: 宁静，
9: 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8: 好的，丁飞。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说起地热，很多人首先会想到温泉，那这的确是我们能够最近距离感受到的地热资源。
8: 没错。
5: 但是您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些来自地球深处的热水能够引到供暖地区的暖气管道里，既清洁环保还节约资源。那好消息是国家正在做。
8: 不久前国家能源局就发布通知，在15-5时期将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来替代传统的化石能源供暖。那么我国地热资源的家底儿怎么样，够用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专访了中国地质调查局专家，我们来听他的报道。
10: 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解释，通常而言，我们能够利用的地热资源主要有三种类型。
11: 一个是浅层地热能资源，就是利用地热热泵技术来开发利用的这么一种资源。第二种呢，就是水热型地热资源，类似地热水、地热蒸汽这种的。第三种类型呢，就是干热盐型地热资源。那么这个类型比较特殊，温度比较高，大约180度，没有或者里面流体非常少的这种高温的热盐体。我们利用的资源呢，考虑的经济性，采热技术难题。目前基本上在5000米以前，大部分集中在3-4千米这个样子。
10: 大约46亿年前，无数小行星相互碰撞，那时碰撞挤压产生的热量，至今仍封存在地球深部。根据测算，地核的温度达6000摄氏度左右，地壳底层部分区域的温度也可达900至1000摄氏度。再加上地壳里的油、土等放射性元素，像小暖炉一样持续衰变放热，常形成地热异常区，逐步向地表散失热量。 王桂林说，当地热在一定范围内富集，达到一定程度，便形成了可用于发电、供暖、种植、养殖的地热资源。
11: 浅层地热、水热型地热能利用主要就是供暖，比如在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等，这两种地热资源加起来有16亿平方米的供暖面积。水热型地热的用途现在目前是比较多的，你比如说它可以发电，还可以用来种一些反季节的蔬菜，发展温室大棚和房间供暖是相似的一个过程。在工业上它的利用也是比较多，比如说干燥提供高温的蒸汽，康养大家见的比较多了，通俗说的就是泡温泉等等这些。
10: 王桂林介绍，我国的地热资源调查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12-5时期，中国地质调查局全面完成了我国31个省区市浅层地热资源、水热型地热资源调查和10公里以浅的干热盐型地热资源的估算，可以说初步摸清了我国地热资源的家底。而随后的13-5、14-5时期就着手进行高精度的地热资源重点地区调查，让这项工作走向深入。
11: 我们国家的地热资源主要是非火山型的地热为主，就是高温的资源相对分布的范围是比较小的，主要是在西南地区，比如说滇西、川西和西藏南部。从温度的角度分为4个大区，比如说传导为主的沉积盆地型的地热资源主要分布在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这3个区，然后是环鄂都斯地热带，另外呢还有东部的唐努断裂带、东南沿海，比如说广东、福建、海南，这是对流为主的地热资源。再有就是西南地区的高温地热带，我们称之为三区四带的一个分布特征。
7: 家底儿大致摸清了，那接下来对于地热资源的调查开发还有哪些重点工作呢？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近日表示，15-5期间，我国将继续开展地热资源国情调查，推动地热资源开采技术不断升级。地热资源有可能全面替代传统能源来供暖吗？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0: 在近日召开的地热资源调查学术研讨会上，记者了解到，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察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按照深浅兼顾、高精高分探测、因地制宜、分区分类评价、绿色低碳、集约高效利用、创新引领、强化智慧服务的原则勘察开发靶区。王桂林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11: 重点是调查、监测、评价、区划和探采实验，围绕这5个方面开展相关的工作。地热能是一种本土资源，所以说这个里面就围绕着积极性比较高、利用用户比较近、需求比较旺盛的这些地区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同时呢，要部署监测工作，保障资源的科学开发。大致的分布的范围不会有更大的变化，但是随着精度的提高，新的发现肯定还会有的。你比如说山西的大同打出了高温的地热资源，达到160多度，最近咱们在山东省在东营也打出160度的热水，就是以前的调查过程中没有发现。
10: 那么地热资源作为一种可再生热能，它是否真的像风光水电一样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王桂林解释，这就要说到利用强度的问题。
11: 地球内部是放射性生热为主，它是要产热的，在源源不断的向地球外部来散失热量。但是呢，你抽出的水，比如说是80度的水抽出来，用完以后它变成了20度，灌到地下去，就需要它在地下进一步的加热之后才能够利用。你要开采强度大了，有水位温度它一定会有所变化，在开采过程中要设计一个科学的开采量和回灌量，以及你的回灌温度，确保这个资源能够可持续的利用，不破坏地下的这个地质环境。比如说现在还有一些开采的技术，它是取热不耗水，用这个水或者用其他的一些工质在这井中进行循环，不扰动地下的一个环境，直接把热量取出来。
10: 根据中国地质调查局在12-5时期的调查数据，我国三种类型的地热资源当中，浅层地热能资源和水热型地热资源每年可采量折合标准为26亿吨，干热盐型地热资源储量也非常大，开发利用前景广阔。王桂林介绍，作为新型清洁能源的一种，地热资源具有独特优势，未来我国将进一步推动地热资源开采技术不断升级，让地球深部的热能服务千家万户。
11: 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

0: 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鼓励利用地热来产生的这种高温蒸汽来工业上的一些利用，推动利用地热进行储能的研究，取热技术路径的研究。我建了一个模型预测到60年左右，我们国家初步能够实现大概1/6左右的建筑物能用到地热来供暖和制冷，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您有没有发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便利店的货架上啊，红豆薏米水、红枣枸杞水、陈皮山楂饮这类所谓养生水，哎，多了起来。
3: 嗯，
2: 而且都是摆在比较显眼的位置。它们通常呢是添加了谷物、杂豆或者是果蔬、草本原料等等的预包装饮料。
3: 嗯，
2: 像玉米须茶、黑枸杞、桑葚饮、苹果黄芪饮等等，都属于这一类。
3: 对，这些打着零糖、零脂、零卡，还有真材实料熬煮啊，这些卖点的养生水呢，的确是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喜爱。有的朋友觉得他们不仅比这个奶茶、碳酸饮料更好喝，还觉得诶，是不是更健康啊？能够起到一些食疗滋补的作用呢？甚至觉得啊，可以替代白开水。那养生水真的能够养生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4: 记者在商超随机挑选10个品牌的24款养生水产品，发现营养成分表中能量、脂肪和糖的含量均标注为0的产品共18款，其余6款虽然标注了一定数量的能量和糖，但其含量也大幅低于绝大多数奶茶、果汁和碳酸类饮品，且脂肪含量也均标注为0。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告诉中国之声，
5: 按照我国的食品营养标签的标准，如果要想合法标注零卡、零脂肪、零糖，那它就要100毫升的液体里边能量值低于17千焦耳，脂肪含量、糖的量要低于 0.5 克。也就是说，含量低到一定的程度，基本上你喝它的时候就不用担心会增加热量值或者是增加糖和脂肪的摄入了。所以说，对于需要控糖的人，或者是需要减肥呀、预防体重增加这样的人来说，他喝这种特别低糖含量、脂肪含量、特别低热量的这些饮品，要比他喝普通的甜饮料和奶茶要更健康一些。
4: 记者另在这些养生水的配料表中看到，尽管一些产品添加了山楂、红枣、桂圆、苹果汁、梨汁等成分，甚至蜂蜜这样的糖类物质，但糖的含量依然低至零。极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热量、脂肪和糖就意味着绝对健康吗？范志宏表示，这要看配料中是否额外添加了香精和赤藓糖醇等甜味剂。
5: 糖和糖醇听起来是很像的，但是它们的化学结构不一样，在人体当中的代谢和吸收的效率也是不一样的。赤藓糖醇可以算零热量的一款甜味剂，加了它呢也不影响是一个零糖的饮料。但虽说如此，我们也要注意它的量到底有多大。如果喝着明显有甜味的话，那么赤藓糖醇的这个量实际上都会在 5% 以上，甚至会更高。有研究发现呢，摄入赤藓糖醇比较高，比如说30克这么一个量，那么它会增加血栓的风险，就是会使那些形成血栓的一些代谢的物质大幅度的上升。如果你真的很迷恋它，一杯接一杯，一瓶接一瓶，量足够多的时候，仍然可能对人的健康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4: 记者在商超走访中了解到，很多养生水产品会以真材实料、细煮慢熬等为卖点，配料中又常出现红枣、枸杞、人参、黄芪、银耳、罗汉果等具有传统食养色彩的原料，这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联想，它们不是普通饮料，而是可以实现某种功能的饮品。对此，食品工程博士云无心强调，喝养生水并不意味着能实现真养生。
6: 用它们来泡水或者煮水，它的那些特有的成分一般多少会有多酚类的物质、黄酮类的物质，它对于健康是有些好处的，但是你能够泡进水中的其实是比较有限的。你所希望的那些所谓的养生成分还是说功效成分

0: 也罢，它不会比我们喝的茶水或者说黑咖啡里边的更多，也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有一点生物活性成分，然后有一点风味，它补充了身体所需要的水，又没有给你带来额外的糖和脂肪热量，这是它的养生价值所在。
1: 这么看来啊，养生水真正的养生价值无非呢就是补一补水分，丰富饮用的风味，而且呢不会额外给身体来添加糖啊，添加脂肪啊，添加热量等等。
2: 嗯，
1: 那它更多呢是一个消费概念，算不上什么健康的解决方案啊，既无法改善体质治疗疾病，也抵消不了作息不规律带来的健康隐患。
2: 对，那面对商超里种类繁多的饮品，咱们消费者又该如何来挑选呢？那透过这个产品外包装上的营养标签还有成分表，我们怎么才能够找到一款适合自己的这样一款饮品哈？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多位受访专家向中国之声表示，从产品属性来看，养生水的本质仍然是饮料。在记者随机挑选的24款养生水产品中，仅有一款产品标注为草本饮料，其余均为植物饮料，且这些产品的执行标准均标注为国标 T31326-2014 植物饮料。而从配料表来看，24款养生水的首个配料都是水，其后才是谷物、杂豆、果蔬或草本原料。还有4款产品没有明确标注具体原料含量，很难判断一瓶饮料中到底含有多少有效成分。范志宏分析，不能抛开剂量谈效果。
4: 就是人们对于养生功效的期待和对于安全性的期待，这两方面实际上还略微的有那么一点矛盾。因为我们知道吃药的时候是要考虑剂量的，正因为它是非常非常稀的，它基本上起不到那个药效的作用，保健的作用甚至都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正因为这样，所以这些产品它比较安全，你喝水总没关系吧？那喝极淡的这种所谓的养生食材煮出来的水也是没有关系的。
3: 注册营养师、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薛庆新提示，药用价值之外，红豆、绿豆、薏米、百合等原料作为食物，本身也含有淀粉、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等成分。如果要做成清澈或半透明的瓶装饮料，通常需要经过熬煮、过滤、调配、杀菌等加工步骤。消费者最后喝到的主要是水和风味物质，以及少量可溶性成分，这和直接吃完整食材并不是一回事儿。
5: 如果喜欢这种水，首先要看好配料表，最好选择只有水和真实食材，同时不含有添加糖的一款。其次呢，也要看一眼营养成分表，最好选择能量、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含量都标注为零的产品。另外呢，就是有一些款式可能会添加枸杞、人参、党参、黄芪等，相对于睡眠不好的人呢，还有儿童、孕期女性、老人、正在服药的人群等，要谨慎饮用，可能呢它不适合自己长期去喝。
3: 多位受访专家建议，不要只看养生概念，更要关注包装上的具体内容，其中糖的含量依然是需要大家格外关注的信息。以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中的规定计算，可以在包装上标注为零糖或无糖的饮料，如果按照最多数值，也就是每100毫升 0.5 克来计算，喝2000毫升也可能摄入接近10克糖。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主任钟凯提醒，
6: 糖尿病或者高血糖的人呢，确实是需要在购买食品和饮料的时候更加关注一下营养成分表。那不仅仅是关于糖的这个量啊，也需要关注它的碳水化合物啊，因为碳水化合物里面也有不少是可以升糖的，像淀粉这一类的。
3: 总之，虽然养生水比绝大多数饮料更健康，但它最好也只是以水替的身份偶尔出现。薛庆新表示，白水才是人们更需要追求的养生水。
7: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8: 本周一，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将发布最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9: 自2025年5月 LPR 完成调降落地后，截至上月，一年期和五年期以上 LPR 均已连续12个月维持现行报价水平保持不变。货币政策进入前期降息效果观察期，利率走势直接关乎企业融资成本与居民房贷定价，我们将分析本次 LPR 报价带来的实际信号与影响。
8: 本周一

0: 年会期间还将发布多项权威成果，包含能源转型指数、十大新兴技术等重磅报告，为全球产业发展和经济复苏提供参考。
1: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带来最新消息。
2: 本周阿拉伯国家外交部长磋商会议将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霍尔木兹海峡等议题预计成为各方讨论焦点，阿拉伯国家又会如何协调立场，我和我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1: 本周美国将公布五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这被视为本轮美联储利率决策的关键大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
3: 这也是美联储长期锚定的核心通胀观测指标。本次数据发布是六月美联储议息会议落地后，市场迎来的首份重磅通胀成绩单，直接决定七月及下半年的利率走向。市场预测，若最终数据高于预期，将进一步强化美联储六月议息会议释放的鹰派信号。若符合预期或低于预期，美联储也难以快速打开降息窗口，最多只会暂缓推进加息动作。本周，我和同事将跟进数据的发布进程。
1: 本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多支夺冠热门球队迎来晋级关键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4: 22号到28号，小组赛进入最后一周，出现悬念即将全部揭晓。阿根廷、法国。
5: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6: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3: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

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锦乐。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随着中高考结束，暑期旅游旺季正式开启，延安机场全面启动暑运模式，联合各大航空公司推出暑期机票特惠活动，覆盖全国多座重点城市，其中多条航线票价大幅让利，出行服务同步提质升级，为旅客打造舒适实惠的夏日出行体验。把目光转向省内，由陕西省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与西安市慈善会联合发起的国际养老人才培养项目，将于今年9月启动首批招生，计划招收200名学员赴海外开展介护技能深造，标志着陕西养老人才培养迈出国际化步伐。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70%。今年粮食主产区大力推广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美国知情人士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向国会提出，国防部需要800亿美元来填平伊朗战事成本和其他相关费用。美国防部官员称，如果不增加拨款，美军今夏开展军事行动的资金可能告罄。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多云，13到27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锦乐，编辑长改。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奶奶，这个周末我约了同学去玩，就不回去看您了，下次吧。
1: 奶奶，我最近好多工作，又没时间回去看您了，您自己注意身体啊。
0: 姐，明天清明了，我们回去看看奶奶吧。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彼此拥有的时光，常回家看看。
3: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4: 我想买房，
5: 要买房，
4: 我想租赁了吗？
6: 要找，
7: 我要租赁，
6: 求职，
7: 求职，
4: 还要
7: 招聘，
4: 还要
7: 二手交易，
4: 二手买卖，
5: 嗯，我都要。
3: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呢来到了早上的9:10，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早上9点到10点跟大家准时见面的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景乐。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2日星期一。那么在今天

0: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分享家装方面的小知识。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
1: 家是生活的百宝箱，家的模样其实就是生活的模样。
2: 装修不只是简单的设计，它的呈现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1: 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
2: 一样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
3: 好生活装起来，
4: 严乐淘淘，
3: 嗨，我的新家。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您的家装云助手。今天呢，我们要聊到的话题是有娃家庭的设计装修。家里有孩子的家庭呢，装修真的和普通的家庭是完全不一样的。很多家长呢，装修的时候只顾着是追求颜值，跟着网红的风格，装完之后呢，才发现根本不适合居家带娃。真正的适合带娃的家装呢，其实是不需要复杂的造型，不用跟风潮流的款式，核心就是一个安全、省心、好打理、包容性强，并且呢，能跟着孩子一起成长变化。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来聊一聊有娃家庭的专属装修思路，可以打造一个舒适又有温度的亲子居家空间。
1: 是的，那么首先第一点呢，我们要给大家说的就是装修风格呢，它一定要避开极简风的大坑。很多家庭呢，误以为极简风呢干净清爽，打理轻松，然后呢适合有娃的家庭。其实呢，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极简装修呢，它留白的空间太多了，整体呢过于干净空旷，就像呢一张空白的画布，只要呢孩子随手丢一件玩具或者是放一本绘本，家里呢就会立马显得杂乱不堪，视觉上呢就特别的凌乱压抑，大人呢看着焦虑，孩子呢也束手束脚的。
0: 没错，那么真正的适合亲子家庭的装修风格呢，一定要自带一些包容性，比如说呢自带一些自然肌理的北欧风，它比较柔和耐看，而且能够弱化杂物带来的凌乱感。还有呢，就是色彩温柔的轻多巴胺风格，配色活泼呢又不刺眼，刚好能够适配孩子五颜六色的玩具和绘本。那么这类风格的层次丰富，温柔治愈，不用时刻强迫家里保持着空无一物的状态，大人住着也是非常的放松，孩子呢也玩得自在，适配日常居家的一个真实的状态。
1: 没错，那么第二点呢，我们就要给大家说，一定呢要做对成长型收纳，从根源呢告别家里的乱糟糟。有娃家庭呢，收纳之所以翻车呢，无非就是两个原因，要么呢就是收纳不够用，要么呢就是收纳方式呢太复杂，孩子呢不会归位，大人呢收拾不过来。所以呢，亲子收纳的核心呢，不是柜子越多越好，而是呢提前规划，灵活适配，能够呢跟孩子的成长不同的调整。
0: 是的，如果说户型的条件允许的话，那么玄关可以设计步入式的杂物间，也就是呢大家说的这个八百库，专门呢分区一些收纳孩子不同阶段的玩具、书包、鞋子和出行的用品。全屋收纳也是要提前的布局，玄关做遮挡的拉帘杂物柜，告别呢进门就非常杂乱的感觉。卧室呢选用的是箱体的收纳床，它呢可以充分的利用垂直的空间收纳一些被褥或者是杂物。客厅做整面的通顶的书柜，它呢既兼顾了收纳与亲子的阅读。还有是阳台加装一些镜面的冰箱式的收纳柜，

0: 收纳一些孩子的运动器材或者是休闲的物品，还有一些闲置的物品，全屋的储存能力呢直接是拉满。
1: 没错，同时呢收纳的高度呢一定要贴合孩子的生活习惯，常用物品呢放在孩子伸手呢就能轻松拿到的位置，柜门抽屉呢选用那种大拉手，还有那种易开合的款式，方便孩子呢自主取用主动归位。收纳分类呢要尽量用卡通图案或者是颜色呢分区来代替，文字标注，低年龄的孩子呢也能看懂，从小呢就培养整理收纳的好习惯，慢慢呢养成自律的秩序感。
0: 没错，那么再来说到的是要大胆的尝试去客厅化的设计，把客厅呢真的给还给孩子。那么对于有娃的家庭来说，客厅最大的价值从来都不是说是看电视会客，而是呢孩子日常玩耍运动学习的一个成长的小舞台。我们传统的客厅装电视，把一些厚重的茶几呢直接就占满了这个核心的活动空间，孩子呢只能在局限的小角落里玩耍，就会十分的压抑。
1: 没错，接下来要说这个呢就是我们之前也经常说过的去客厅化的设计。它呢就是拆掉传统的电视和固定的茶几，把整片空旷的地面呢都留给孩子。一侧面墙呢可以做简易的那种攀岩设计，满足孩子活泼好动的天性。地面呢铺好防护的软垫，孩子跑跳玩耍更安全。另一侧呢可以打造整面的开放式的书架，搭配休闲的坐垫，打造专属亲子的阅读角。日常呢陪孩子看书、读绘本或者是做手工，居家氛围呢直接给拉满。这个空间呢可塑性呢是非常强的，平时呢是孩子的游戏区、运动区、学习区，如果呢需要观影会客时呢又能变身家庭休闲厅，一物多用，灵活百搭。
0: 是的，那么再来说到这个多选多功能可变形的家具，小户型呢也能够实现空间的自由，孩子的新鲜感更迭非常的快。普通的玩具呢玩几天就会腻，但是多功能的家具呢可以长久的陪伴孩子成长，持续的解锁新的玩法。家里呢可以安装一些磁吸的珐琅板，它呢既能够当画板让孩子随意的涂鸦，也能够吸附一些教具收纳的小物件。墙面呢加装云梯，搭配一些可悬挂的秋千或者是吊环，还有这个梯绳，满足呢孩子运动的需求。再者呢也可以搭配一些可移动的滑梯、梯凳，既能够当板凳，又能够当一些登高的梯子，也不用占用多余的空间。
1: 没错，这些多功能设计呢它不仅不占地方，而且呢颜值很高，实用性呢也非常的强，能让家里呢随时切换场景，学习、玩耍、运动、会客一键适配。一个空间满足全家人需求的居家需求呢性价比呢远超过各类呢固定造型和网红家具。
0: 没错，其实呢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安全和环保，它呢永远是有娃家庭装修的第一准则。装修时候要尽量的规避一切危险的隐患，全屋不要装一些容易倾倒的落地灯，绿植的陶瓷花盆呢也可以全部换成安全轻便的编织棚，少用一些易碎的玻璃或者是尖锐的金属材质。全屋尽量呢要做一些圆角处理，避免孩子磕碰受伤。
1: 没错，在装修材质优先选呢我们要选实木材质。大家呢都知道呢人造板材的胶水呢它含量是非常多的，甲醛释放的周期呢可以长达十几年。孩子呢长期待在密闭居家的空间呢，安全隐患呢它是比较大的。实木材质呢它环保安全，没有多余的污染，从源头呢规避装修的污染，给孩子呢最安心的居家环境。同时呢全屋的辅料还有材料漆料呢它都要选择母婴级环保的材质，细节呢要把控到位，守护孩子的健康成长。
0: 没错，那么再来说到最后一点，就是聪明的亲子装修呢一定要学会空间留白，真正的适合孩子的家绝对说是不能一步就

0: 装修到位，全部给做死了。儿童房还有客厅呢，不要做太多固定的全屋定制，多选用一些可以移动、可以调整的一些成品的实木家具。那么孩子年龄小的时候呢，需要一些大面积的空旷的区域来玩耍跑动，等到了慢慢长大以后，就需要一些书桌、学习区、兴趣展示区等等灵活的家具。
1: 没错，其实呢好多有娃家庭的装修呢，它从来都不是追求网红造型和浮夸的颜值啊，核心呢就是安全好打理，而且呢有包容度，可以呢陪伴孩子一起成长。做好风格取舍，还有成长型收纳，活动空间的规划，细节环保的安全和空间留白，不用呢每天呢反复收拾家务，家里呢也能干净整洁，既呢能培养孩子独立的能力和秩序感，也能减少家长的居家焦虑。这样呢有温度，然后懂成长的设计呢，才是适合一家人长久居住的理想家装。也希望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呢能够帮助到大家。如果呢大家还有任何家装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那么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22，让我们过一下半点新闻后待会儿再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

0: 战士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王梦。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我市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全国各地游客走进革命圣地，回顾峥嵘岁月，感悟延安精神。随着高考结束，一批批青年学子也结伴来到这片红色热土，接受精神洗礼，汲取砥砺前行的奋进力量。把目光转向省内，2026年陕西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于6月20日至22日进行，全省约 46.5 万名9年级学生、51.4 万名8年级学生参加。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0亿元，今年暑期档于6月1日开启，已有80多部中外影片锁定暑期档，为观众带来一场光影盛宴。其中，国产影片方面，既有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四渡》，也有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大圣崛起》，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二》《特立独行》，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为防止对学习产生负面影响，挪威将禁止小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同时限制人工智能工具在高年级学生教育中使用。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天，14到27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王梦，编辑长改，感谢您此刻关注1077第一时间。

0: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
1: 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

0: 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炉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1: 也安乐淘淘便民资讯时间到，1077出行快讯，一起来了解2026夏秋航季也安机场华夏航空的最新航班动态。2026年夏秋航季期间，华夏航空在也安直飞，每天一班的通航城市为重庆。每周一、三、五、七直飞的通航城市有三个，分别是沈阳、呼和浩特、贵阳。每周二、四、六直飞的通航城市为三个，分别是郑州、西安、三亚。预计将在季中恢复成都、南京、天津、昆明四个航点城市。更多详情请查询华夏航空官方渠道。华夏航空伴您温馨出行。

0: 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嗨 FM 107.7，给你好听。
1: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2: 我想买房，
3: 要买房，
2: 我想租赁了吗？
4: 要找，
5: 我要租赁，
4: 求职，
5: 我还
2: 要招聘，
5: 我要招聘，
2: 还
5: 要二手交易，
2: 二手买卖，
3: 我都要。
1: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45，欢迎大家的继续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锦乐。
0: 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来分享关于信息方面的资讯。在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发布一些关于后台大家留言的一些房产交易信息。

首先来看到第一条是尾号8092的魏女士发来一个房屋的出售消息，她要出售的这个房子呢是在农科所的华苑小区2号楼一单元9楼的位置，面积呢是134平米，结构是3室2厅1厨1卫。她说呢有大阳台，而且呢楼层非常的好，是南北朝向精装修。她说呢是双电梯，而且是免费停车，经常有车位，还有这个物业服务也是非常的到位，周边呢有菜市场、广场、公交站、学校等等，可以呢随时的约看房子。如果大家对马家湾农科所华苑小区的这个房子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和魏女士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她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53-1950-8092 153-1950-8092。

我们来继续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尾号是0955的刘先生呢，他在西沟的玉荣苑小区有一套房子呢要出售。这个房子的面积呢是 76.53 平米，是一个小套，结构呢是两室两厅一卫。他说这个房子呢是精装修，家具家电呢都很齐全，而且呢房子是位于八楼的位置啊，总高层呢是28层。这个房子呢旁边呢就是北关小学啊。如果呢有听众朋友呢想要了解西沟玉荣苑小区的这个房子的话，可以和刘先生取得联系。现在呢提供到刘先生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58-9111-0955，158-9111-0955。

我们来看到最后一条留言是尾号5886的听众朋友发来一个现房的出租消息，他要出租的这个房子呢是在百米大道的米兰城，面积是132平米，结构是3室2厅2卫，他说呢空间非常的开阔，而且格局方正，适合用来办公、商用、居住都是可以，地理位置呢也很优越，周边有学校、医院、广场等等，商业圈是很成熟的，交通很便利，他说呢价格是可以面谈的，如果大家有意向的话可以和他电话约的。

看房，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6-2911-5886 136-2911-5886。那么我们今天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如果呢大家有房屋出售的信息，或者是想要了解装修方面的小知识，都可以发布到我们的平台。大家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看到之后呢，就会在第二天的节目时间段为大家播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55。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延安乐淘淘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各位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小雨。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全国636个产品入选，其中我市宝塔草莓、宝塔西红柿、吴起荞麦三个农产品榜上有名。至此，我市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总数已达37个。把目光转向省内，陕西省商务厅消息，端午假期全省消费市场运行稳定，促销活动丰富多样，消费品以旧换新成效明显，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安全生产形势保持稳定。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今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本届链博会设置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开展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吸引676家国内外企业参展。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卡塔尔外交部刚刚发布了美伊谈判联合声明，声明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沿岸今天白天阴天兼多云，南部有小雨或阵雨，15到26度，偏南风三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小雨，编辑长改，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Hi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1: 吃饭问题，住行问题，
2: 游玩问题，
1: 购物问题，
2: 娱乐问题，
1: 本土问题，资讯问题，生活问题，你每天苦恼的问题，在这里都不是问题。Hi FM 107.7，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最详尽的本土资讯，我们一网打尽。欢迎来到 Hi FM 107.7，瞎在延安。
3: Hi FM。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全新的一周又开始啦。

OK， 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艾草啊，古人称农历五月为恶月或者五毒月，那么此时呢，湿热交争，毒虫活跃，病毒繁殖加速，人呢常常感到困倦沉重，食欲不振，那么如何破局？答案藏在一缕缕穿越千年的香气里，古人将芳香本草融入时令生活的方方面面嘛。那么从这兰汤沐浴到门悬艾蒲，从口含丁香到香药养颜，那么尤其是艾草，它是一味经典芳香中药，可以食也可以带也可以用药啊，所以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如何从艾草艾叶里收获一年的健康。那么这个香为何能养生？首先我们说它功效方面啊，香疗的功效并非心理安慰，而是有着坚实的中医理论与现代科学双重依据。首先就是调节神经与免疫，芳香物质进入人体后能调节神经系统，安静安神镇静，同时呢具有抑菌抗病毒还有抗炎的作用，然后也可以调和气血啊，香气能够疏通经络，促进气血流通，调节阴阳平衡，达到通则不痛的效果啊。那么还有三重吸收途径，首先就是通过鼻腔吸入，是简便常用的香疗方式。芳香分子呢可以快速的作用于神经系统，安神镇静，调节情绪，同时呢通过呼吸道作用于全身啊。再还有就是外用法，芳香小分子可以经皮肤渗透吸收，发挥局部调理作用。然后还有内服法，部分芳香药材呢是为药食同源之品，可以入茶饮做药膳，通过消化道吸收调理脏腑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香为什么能够养生，就是有这几点。那么香叶还有艾草，就是可以食可以带也可以用药啊。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盛赞艾叶，称其为医草还有灸草，它的功效有艾叶性温，具有温经止血散寒止痛的功效。现代研究表明，艾叶有效成分包括挥发油、黄酮类化合物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具有抑菌抗炎、改善局部循环的作用。

然后你看像艾叶啊，艾叶它比如说端午假期不是刚刚过去嘛，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准备就是给自己家里头门口挂一个那种香囊啊，有没有挂这个香囊，它是有这样的功效，芳香辟邃，开窍醒脑，兼具抑菌驱蚊的作用嘛啊，然后刚好我们家今年的这个艾叶艾草就是我邻居给我的，就觉得很暖心，然后就是现在我们还在门口放着，对，还在门口放着，想说看能不能驱蚊，不要让蚊子进入家里头。然后提醒大家啊，日常养生呢优先选用泡脚熏蒸等外用方式，艾叶内服呢是需要经过专业的中医师辩证后然后再使用，知道没，就不是说你自己在家就是我就给他内服了，可千万不行啊。然后还有就是提醒大家，艾灸要由专业的中医师规范操作啊，避免皮肤灼伤，辩证不当或者穴位的误用啊，还有一些体质禁忌，比如说阴虚内热人群，就是手足心热盗汗，然后还有实热人群啊，口苦啊，便秘啊，那么就谨慎用艾叶内服以及艾灸了啊。还有就是要用还有丁香，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丁香。丁香其实是它的果实古称鸡舌香，是古代最早的口腔清新剂啊。那么据汉公仪记载，东汉尚书郎面见皇帝奏事时必须口含鸡舌香，避免口气冒犯君主啊。那丁香是中医经典里就是它辛温芳香，能够温中散寒，降逆止呕啊。然后现代药理研究显示，丁香挥发油中丁香酚含量占 60% 到 80%， 可以抑制口腔致病菌，减少食物腐熟产生的异味，缓解口腔局部的炎症。那丁香还有这种对于耐药菌是有良好的抑菌效果啊。怎么说呢，你看在生活当中大家了解过丁香的用处吗？首先就是丁香盐包热敷啊，这个是可以缓解胃寒腹痛还有腹胀不适。然后还有什么丁香精油可以按摩，比如说可以按摩我们的腹部啊啊，然后这个也是比较适合受凉之后腹泻的人群

啊，还有丁香雪梨饮，丁香雪梨饮，然后这个就是说怎么说呢，是以这种含苞火型咳嗽人群饮用啊，日常饮用可以润燥生津，清新口气喽。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你有没有某个瞬间而过的路人总在相似的时间点出现，就好像是我们都困在一个被设定好的虚拟世界里。那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把这份当代人藏在心底的孤独拍了出来，没有堆砌硬核特效，却用一场软科幻爱情戳中了每个在城市里漂泊的年轻人。

惊人。那么这是严艺之执导的长篇首秀，剧本呢曾经拿下平遥国际电影展、默默青云剧本奖和金鸡创投艺术之光奖。那么由王源、文琪领衔主演，张颂文特别出演。故事里的阿志是旁人眼里的怪人，他把所有业余时间都用来找世界是虚拟的证据，拿着相机蹲在街头拍重复路过的路人，对着天空数形状完全重合的云，笃定自己是这个程序里唯一的真人，一门心思想要找到逃离虚拟世界的出口。直到古灵精怪的小一突然闯进他的生活，像是一束光砸破了他封闭的世界。那么两个人在都市里边迅速点燃了热烈的爱情，他们在深夜的公交站台分享同一罐汽水，在天台上对着星空聊那些不切实际的梦想。阿志啊，几乎要放弃寻找真相的念头，可是一个疑问始终悬在两人之间，小一到底是虚拟世界里被写好的 NPC， 还是跟他一样是这个世界上另一个真实的人呢？影片呢没有走传统科幻片的烧脑反转路线，而是用生活的一种科幻的方式把虚拟边界揉进了日常细节里。那王源为了角色刻意留起了胡须，晒黑皮肤，把阿志的偏执、孤独和被爱软化的细腻就是演绎的淋漓尽致。文琪呢用灵动又带着神秘感的表演，让小一的身份始终带着悬念啊，赛博复古的霓虹底色下藏着最温柔的内核，哪怕这个世界是代码构成的，但是那些心动的瞬间，彼此陪伴的温度，都是最真实的存在。OK， 北京时间10:24，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啊！稍后的时间过一下半点跳播。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是轻松六法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77第一时间。
1: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小雨。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暑期将至，沿红色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枣园革命旧址内各地研学团队游客络绎不绝，实地感悟峥嵘革命岁月，追寻珍贵红色记忆。把目光转向省内，陕西省统计局日前发布2026年前五月经济运行情况。前五月我省工业生产稳定增长，投资结构不断优化，消费市场保持增长，经济运行延续平稳向好发展态势。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世界杯激战正酣，浙江义乌

屋制造的一款造型精巧的解压足球钥匙扣，意外成为赛场外的爆款，上市仅一个月就热销40万件。产品研发者陈果告诉记者，80%的订单发往美加墨。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卡塔尔外交部刚刚发布了美伊谈判联合声明，声明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沿岸今天白天阴天兼多云，南部有小雨或阵雨，15到26度，偏南风3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小雨，编辑长改，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我是小雨。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最近空调一定是该开就开了啊，尤其是告诉家里的长辈。在炎炎夏日，我们时常会听说因为屋内没有开空调而中暑的老年人被紧急送往医院，也有老年人因为贪凉过度吹空调而导致面瘫前来就医。因为老年人的体温调节机制不如年轻人那么有效，并且很多人本身呢就有基础疾病，更容易遭受高温带来的负面影响。那为什么老年人更容易受到高温天气的威胁？极端天气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是全面而且显著的。调查显示，极端高温对老年人的自我感受、日常活动和慢性病的负面影响甚至大于极端低温。柳叶刀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报告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每年老年人因高温丧命的人数上升约 85%。 那么为什么老年人会容易受到高温天气的威胁呢？原因有以下几个。首先，老年人对温度突然变化的适应能力不如年轻人。人体有适应温度变化的一套机制，尽管外界温度变化，人体温度能相对保持恒定，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变得衰老，这套机制会变得越来越弱。出汗是人体应对高温散热的主要方式，但是老年人每个汗腺产生的汗液量减少，整体出汗率就会降低，散热比年轻人更困难，导致体内储存更多热量，核心温度就更容易高至危险水平。那么想要带走核心温度从心脏流向皮肤的血液量也很关键。那研究发现，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在这个核心温度的变化下，皮肤血流量增加更少，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年人的皮肤血流量也不如年轻人增加的快。那么这第一点啊。第二点，他们更有可能患有慢性疾病，从而改变身体对热的高湿度，会导致更多的血液流向皮肤，导致心脏跳动更快。同时每分钟循环的血液量是正常一天的两倍，这些呢都会给心脏增加压力。第三，就是他们更有可能服用影响身体控制体温或者出汗能力的处方药。那么高温是巨大的健康威胁，甚至可能威胁生命。面对高温，老年人需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就是关注天气预报，减少高温天气频率和时间，就是高温天气这个出门的频率要减少啊。你比如说10点到15点这一时间段啊，就是一天当中气温比较高的，所以建议老年人就要避开这一时间段出门。

啊。嗯，还有就是要选择轻薄具有防晒功能的衣服啊，外出时衣服裤子一定要选择轻薄宽松具有防晒功能的衣服，务必携带足够的水，大汗之后呢要补充电解质啊，避免出现低钠低钾血症，可能造成无力甚至昏迷，无论哪个在高温天气下都是非常危险的。如果感觉到自己乏力、恶心、头昏、心跳加快、口干舌燥等，都需要警惕啊，这些都是危险的信号，赶紧找到阴凉处或者凉快的室内躲一躲，并且找人求助。第三就是开空调，不要为了省钱而硬撑，对吧？就是天气很热的时候啊，就温度很高的时候，即便你在室内也要记得开空调，避免造成室内高温，虽然没有太阳直射，但也是会中暑的啊。不过老人开空调不建议温度调得太低，时间也不建议太长，温度上让室内室外的温差保持在七度左右是最合适的啊。每隔两小时关掉空调，开窗通风，同时在吹空调的时候多喝一些温水，减轻由于房间窗户关闭导致的空气干燥还有水分流失的问题。除此之外，空调的出风口一定不要直接对着人吹啊，尤其是老年人在吹空调的时候要注意保护好这肩颈还有膝盖等重要的部位。然后提醒大家，每年在用空调之前注意更换滤网啊，因为空调机内部长时间不清洗，容易滋生各种细菌、霉菌，随着空气散入室内，抵抗力弱的老年人和儿童可能会出现空调相关的肺炎啊。所以应对高温威胁，预防大于一切，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可以降低风险咯。

0: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1: 你所关心的问题，都没问题。家在延安。Hi FM。

OK，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日啊，有网友反映部分热门区间铁路12306显示无票，乘车时却发现有空座，这是怎么回事？那么近日啊，铁路12306票务专家对此作出解答。铁路12306显示无票是指旅客在某一时间点通过铁路12306系统查询特定日期车次啊、车站以及席别的车票时，比如说系统没有完整匹配旅客需求的车票，那么则实时显示无票情况。乘车时发现有空座是指旅客购买某次列车车票后乘车时发现某些站间部分席位呢出现了空座的情况。那么12306相关负责人解释，铁路12306显示无票，乘车时却发现有空座，具体成因呢主要有三类。一，系统未发售的与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的站间车票所对应的空余席位，就比如说旅客想要购买的与其出行需求相匹配的站间车票售罄，至开车前也没有产生新增票额，系统一直显示为无票，但是与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的且有站间重合的车票没有售出，这些没有售出的车票对应的席位在旅客乘车期间就会呈现一个空座的状态。第二，就是旅客发现的空座实际上是该旅客查询购票后，那么该次列

车新增票额未售出行程的空余席位，比如说旅客退票改签后新增票额没有售出或者造成空座，对吧？第二就是说车票发售的过程中动态列举产生的新站间车票没有售出造成空座，还有铁路部门根据12306大数据分析客流需求，然后呢对部分的列车进行了一个加挂扩编，新增票额没有售出造成的空座。还有第三点就是个别旅客购买了长于自身实际出行站间的车票，在票面出发站之后的车站上车或者是抵达实际目的地之后提前下车，也会导致这个席位在剩余站间处于空座。12306不主张旅客采取买长乘短的出行方式，这种方式呢既让旅客多支付了费用，还形成了失真的出行数据，造成运力资源的浪费。那么如何有效的利用让空座不空？专家指出啊，空座的本质是旅客出行需求与可利用的站间席位不匹配，或者是这一趟列车席位能力旅客形成动态调整形成的临时性状态。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座位上方设置了红黄绿指示标灯，可以显示座位占用情况，如果出现空座，那么旅客可以根据指示灯的情况在同车厢同席别临时就座。专家建议啊，在列车没有符合出行需求的车票时，旅客要及时提交候补订单，合理增加日期加车次的组合选择，开启接受新增列车选项，退票改签，新增运力产生的票额将按照先到先得原则优先满足已经提交候补购票需求的旅客。此外呢，旅客也可以选择非热门车次、中转换乘、错峰等方式出行。OK， 北京时间10:54，那么今天的家在延安就是这样喽，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方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71、2820072、2820073。
3: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您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7兆赫，关注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广播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呢，又到了我们新一期的沿河热线节目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沿河热线呢，它是政府理政的一个平台，是关注百姓衣食住行，聚焦干部作风问题，加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加强

0: 对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服务行业等窗口单位的监督，促其的能够转变工作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本节目是由中共盐市纪委、盐市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每期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事做客我们的直播室，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呢，一共有四位，我们在这里先给大家来预知一下。他们分别是来自于我们盐市交通运输局的党委委员、副局长刘玉东，刘局长；盐市交通运输局总工程师、规划科科长高海军，高科长；盐市交通运输局运输科科长冯波，冯科长；以及盐市交通运输局安全监管科科长罗小虎，罗科长。那在我们接下来将近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呢，如果您对于我们盐市交通运输局的相关工作、相关业务有想要了解的地方，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亦或是对于促进我们盐市的交通运输工作您有什么好的想法、主意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以下的两种方式参与进来。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和我们的刘局长一行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首先呢，您可以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这个热线电话一共有三部，您可以记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第一部呢是282-0071 282-0071，第二部是282-0072 282-0072，最后一部是282-0073。如果您觉得通过热线的方式不是非常方便的话，您还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微信的方式参与进来。您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然后呢在置顶帖就您关心的问题留言给我们，记住一定是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好了，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本期做客我们延和热线直播室的四位嘉宾。那么我们首先呢认识到的就是我们盐市交通运输局的党委委员、副局长刘玉东，刘局长。刘局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通过盐和热线这个平台与大家沟通交流。首先我代表盐市交通运输局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我是交通运输事业的广大市民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在这里向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的工作，介绍一下接下来我们准备怎么干，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
0: 嗯，好的，我们首先非常欢迎啊我们的刘玉东刘局长，您能够抽时间来到我们本期盐和热线的直播室。当然了，我们也衷心的希望通过您的上线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现如今的盐市交通局的方方面面能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和认识。好的，认识完刘局长之后呢，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盐市交通运输局的总工程师、规划科科长高海军，高科长。高科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是市交通局规划科科长高海军，很高兴在盐和热线和大家互动交流。
0: 高科长能简单的形容一下您所在的这个我们叫规划科是吧，那么您平时主要的工作能简单的说一下吗？
2: 可以，我们规划科主要是负责咱们就是全市交通运输的规划，
0: 对，
2: 还有包括建设项目的管理，还有那个公路运行方面的一些日常事务。
0: 应该讲也是在我们单位也算是核心的一些业务是吧？
2: 对，
0: 好，就您这块工作稍后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和认识。
2: 好的。
0: 接下来认识到的是我们盐市交通局运输科的科长冯波，冯科长。冯科长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市交通运输局运输科科长冯波，很高兴在盐和热线和大家互动交流。
0: 冯科长，您所在的运输科我们的主要业务是？
3: 运输科的主要工作职责是管理全市道路运输、客货运以及水路运输的车辆及企业。
0: 对
3: 啊，
0: 相信这也是老百姓非常关注一块的工作。就您这块工作，稍后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些认识。我们最后认识到的是延安市交通运输局安全监管科的科长罗小虎，罗科长。罗科长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交通局安监科罗小虎，很高兴在沿河热线和大家互动交流。
0: 我们经常说安全事故无小事，那您所在这个科室负责的是我们的这个安全监管是吧？
4: 对
0: 啊，应该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稍后也希望能够有进一步的认识。好的，再次欢迎四位做客我们本期沿河热线的直播室。听众朋友们，交通运输业呢，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是经济和社会其他事业发展的重要纽带和连接点，同时呢，也是保证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首要的条件。那么我们延市的交通运输局，我们整体的交通运输情况究竟怎么样呢？带着种种问题，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为了让听众朋友对于我们延安市交通运输局首先呢能够有一个概念上的一个认识和了解，节目开始我们还是想先请我们的刘玉东刘局长先给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延安市交通局的一些基本情况，首先让大家明白我们是做什么的。刘局长。
1: 好的，延安市交通局为市政府的组成部门，主要职责是贯彻终审关于交通运输工作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和技术标准，拟定全市交通运输发展规划、交通运输行业政策和办法，指导全市公路、水路运输行业体制改革及行业新体系建设，组织拟定全市公路、水路及城市交通发展规划、研读计划并监督实施，承担全市公路、水路运输市场监管职责，承担全市公路、水路建设市场监管，负责全市水上交通安全监管，指导公路、水路行业安全生产和应急工作，负责实施交通运输行业技术政策、标准和规范等。局机关内设六个科室，下属九个事业单位。近年来，我市交通运输部门深入贯彻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锚定建设人民满意交通的目标，勇担开路先锋使命职责，全力推动交通运输事业不断进步，助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了积极的成效。截至2024年底，全市公路通车总里程21227公里，其中高速公路1155公里，普通各省干线公路3215公里，农村公路16857公里，实现县县通高速或二级公路，所有乡镇或建制村通宁化路、通客车，乡镇通三级及以上公路比例达到95.8%，30户以上自然村通宁化路的比例达到了90.8%。
0: 好的，相信通过刘局长简单的介绍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延安市交通局的一些基本的框架，尤其是我们的主要的工作职责，已经有了一个简单的认识和了解啊。我们经常讲了解是我们是做什么的之后，我们就想问，诶，那我们围绕我们的这些主责主业，我们究竟做的怎么样呢？刘局长，我们知道啊，交通运输工作与老百姓与每个人的出行是紧密相关的。那么咱们在近年来，尤其是这个“十四五”以来，我们交通运输方面又有哪些成果呢？您是不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来介绍一下呢？
1: 好的，主持人，“十四五”以来，我局多措并举，助力我市交通事业快速发展。第一个方面是基本建成了高速公路的主骨架，全力推进延长至黄龙、延安东绕城、无锡至华池等六个高速公路项目，建设总里程389公里，总投资511亿元，预计到2025年底，全市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将达到1212公里，较“十三五”末 增加269公里。宝猫高速和

0: 延禧高速实现了与西安之间的双通道连接，四纵四横两连一绕城的高速公路网正在加速形成。第二个方面是不断推进了国省干线公路省等改造，建设总里程530公里，五纵六横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网络持续优化，安全通行能力全面提升。2024年实施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养护工程275.9公里，2025年计划实施养护工程345公里，普通国省干线连养率达到100%。截至2025年10月底，这个有栏流率达到了88.65%。第三个方面是阻挠了4号农村公路服务乡村振兴的这个基础网，完善提升农村公路1962公里，改扩建县乡公路273公里，新建和改造围桥731米，设置安全防护设施684公里，8个县市区成功创建了国家省级4号农村路示范县，修订了延安市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办法，全面推行了县乡村三级路障制，真正实现有路必管有路必养。第四个方面是道路运输激活了城乡经济微循环，十四五以来城乡交通运输均等化水平持续提升，覆盖更广衔接更长的客货运输网络逐步形成。目前全市共有可用板线车辆829辆，应用线路180余条，较13五亩分别增长69.5%或100%，建制从统客车率达到100%，城市公交向绿色智慧转型，公交线路由116条增加至131条，从电动车新能源车辆占比预计达到到14五亩能达到82%。巡游出租车稳定发展，运营规模2626辆。农村客货油融合深入推进，快递进村成效明显，建成村级基地物流综合服务站1666个，五市综合运输构筑一体联动的新格局，公路运输稳步发展。2024年，公路客运量10016万人次，公路货运量4782万吨，铁路运输持续拓展，全市铁路运营里程约595公里，其中电气化铁路占比100%，共设有23座车站，每日开行旅客列车30余对，通达全国16个省会及重点城市。航空运输旗帜升级，全市共有1个运输机场或1个通用机场，截至10月底开通国内航线21条，通达的城市有26个。
1: 好，
2: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
1: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沿河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那么坐在长峰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沿市交通运输局的党委委员副局长刘玉东，沿市交通运输局总工程师规划科科长高海军，沿市交通运输局运输科科长冯波，还有沿市交通运输局安全监管科科长罗小虎。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热线电话是2820071、2820072、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想和我们延安市交通局的总工程师规划科的科长高海军高科长来聊两句。高科长您好。
3: 您好主持人。
1: 高科长，我记得曾经有一段时间以来，或说是一种口号，或说是一种思路，或说是一种必然。

0: 啊，我们经常讲，要想富，先修路啊，尤其是一些农村公路，可能有些农村有一些好的产业啊，好的产品想要推广出去，可能由于这个路不好，有的这个消耗会产生这个滞后。那么可以说，农村公路呢是服务三农的基础性、先导性设施，对于实现农民富裕、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的至关重要。接下来时间，我想您是不是结合我们当前的一些工作实际，或者说是工作重点，谈一谈我们延续在这个15时期，我们农村公路的发展方向又是怎么样的呢？
1: 好的，主持人，正如您所说，农村公路是乡村振兴的基石。一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市农村公路网络已取得显著成效。截至目前，全市农村公路总里程已达16857公里，占整个路网总规模的79.4%。进入15时期，我们的工作重心将从规模增长全面转向质量提升，核心就是推动农村公路从有没有向好不好、优不优转型升级，全方位提升服务品质和综合效益。具体来说，我们将着力推进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在路网结构上，重在提档升级，打通微循环。我们将积极抢抓国家和省级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的机遇，重点推进农村公路过窄路段的拓宽改造、错车道建设以及岔等路的提档升级改造。这些工程的实施将进一步完善和优化路网结构，让农村路网更畅通、更高效。二是在养护管理上，重在长效常态，确保长久通。我们始终坚持建养并重的原则，通过全面推行路长制，压实县、乡、村三级养护责任。同时，我们将持续加大养护工程的实施力度。今年，我们的养护工程已完成投资是1.78亿元。目的就是努力提升路况水平，确保农村公路处于良好的技术状况，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三一个是在融合发展上，重在拓展效益，做强公路加。我们将积极推动农村公路与沿线产业、物流、旅游等深度融合，结合快递进村工程，完善县、乡、村三级物流节点，提升农村客运服务水平，探索客货邮融合发展的新模式，有效降低物流成本。同时加强路域环境整治，将公路沿线打造成美丽的风景线，直接助力乡村旅游和美丽乡村建设。四是在安全保障上，重在防患未然，守护平安行。安全是不可动摇的底线，我们将持续实施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对临水临崖、急弯陡坡等危险路段进行动态排查和重点整治，同时加强超限超载治理，努力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加安全舒适的出行环境。总之，15期间，我们将持续以建设四好农村路为目标，聚焦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持续补短板、强弱项、提品质，努力把我市的农村公路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让它真正成为服务老百姓的致富路、幸福路和连心路。我们也真诚欢迎广大听众朋友持续关心、支持和监督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谢谢。
0: 实际上我相信很多的老百姓啊，看到我们15时期我们在农村公路发展方向上的一个转变也是非常的欣喜啊。我们的重心是从这个规模增长全面转向质量提升。就如我们高科长所说的，我们现在是从这个有没有向好不好、优不优的这个转型升起。说起来有没有好不好，之前我有注意到我们的刘局长在介绍我们近年来工作的时候啊，也有一个数字就是

0: 我们现在的这个乡镇的通三级及以上公路比例已经是达到了 95.8%， 30户以上自然村通硬化路比例是 90.8%， 这个实际上在我们这个整体来讲还是比较好的一个数据，是吧？
1: 对。
0: 啊，我们现在是向这个好不好、优不优的一个转变。实际上说到这个好路啊，可能还有一些听友有这样的疑问，哎呦，我明明看到这有一条非常好的路，怎么就不用了？我不知道说到这儿，高科长是否记得咱们盐盐高速窑店收费站啊，我们是曾经有很多人去穿越过这条路的啊，但是我们会发现在去年的时候，去年应该是在十月份的时候，
1: 对，
0: 关闭了，可能咱们的有关部门会在一些媒体呀，或者说自己的工作网站上去公布这样一个消息，告诉大家是为什么。但是也有一些信息闭塞的朋友可能不明白，哎呦，为什么这么好的路关闭呢？究竟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路的关闭，相信对于从这个延长方向、延川方向先去群众出行，还是有一些影响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们会关闭？那么这个高速公路出入口后续还会开放吗？高科长。
2: 行，好的，主持人，我借此平台也想向咱们关心我们延安东绕城高速建设的听众朋友们报告一下这个事情。延延高速窑店收费站是因为延安东绕城高速的建设需要，是在去年的十月份关闭。
0: 嗯。
2: 这个关闭确实对延长、延川甚至子长等县区的群众出行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0: 对
2: 啊，对此呢，我们也深表歉意。延安东绕城高速共设收费站是六处，其中延安东收费站在原就是窑店收费站的基础上重新优化、重新设计。就是由于这个原来的建设方案占地面积比较大，然后征迁比较困难，同时考虑到窑店收费站向东7公里处有甘谷收费站，向南有即将建成的就是东绕城的高新收费站，
0: 对，
2: 所以2020年经市政府综合研判后决定暂缓建设，就是延安东收费站，然后优先保障主线通车，后期根据交通量的情况及实施条件成熟后再建设。它就是这个站不是不建，是缓建，
0: 对，
2: 预留然后缓建。
0: 对，
2: 就是自收费站关停以来啊，我局也陆续收到部分群众热线以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建议和议案，询问这个窑店收费站的关停问题，为切实回应群众的呼声，满足群众出行需求，我局向省交通进行了向省交通厅进行了专题汇报，按照少占地、少拆迁的原则，将原延安东互通立交优化调整为单向互通，就保留了向东方向的两条匝道，收费站规模也由4进4出调整为3进3出，优化后的方案能够实现延安向东，就是子长延川延长方向，就是保留原窑店收费站这个出入原来的那个出通行的那种结构，然后去西安的方向可以走，就是那个咱们即将建成就是也可以从甘谷以上，也可以从即将建成的那个延安东绕城的高新收费站出入。这目前我们就是延安东立交是今年的七月份，就是2025年的七月份开工建设。目前的呢桥梁桩基已经全部完成。向梁架设也正和收费站广场建设同步推进。下一步呢，我局将督促项目公司进一步优化施工时序，保障延安东收费站的建设，力争与主线同步建成，切实解决群众的出行问题。
0: 好的，也谢谢我们高海军高科长的介绍，相信这个问题大家也可以了然于胸了。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是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
4: 好的，这里也是延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那么我们正在聊的话题啊，是我们延安市中心城区有关拥堵的话题。刚才我们的冯科长是给我们来介绍了一下，我们是交通运输部门在这个缓解拥堵方面，我们所采取的一些非工程性的措施。听得出来，我们还是做了很多细致的工作啊。高科长，您是我们规划科的科长啊。那么在中心城区，刚才我们讲的是这个缓解拥堵我们的一些非工程性的措施，我不知道我们规划科啊有没有做一些高瞻远瞩的规划呀，或者说是我们实地的一些专题研究，或者说是实地的这个踏勘，我们在这个中心城区制度方面，我们有没有做一些行之有效的工作呢？
5: 好的，主持人，就是感谢主持人对我市制度工作的关注。中心城区的交通拥堵问题是市委市政府高度关注的民生实事。实际上在2024年的4月份，就是市委市政府将中心城区制度这个牵头单位由交到我们交通局以后，我们局联合住建、城管和交警等部门进行了专题研究和实地踏勘。基于延安特殊的地形和城市空间结构，我们按照过境分流、组团畅达、人车分离、两岸双行、沟道环通、增加密度的总体思路，系统编制了延安中心城区交通综合整治方案。这个方案与延安市国土空间规划的2021到20

0: 三五的这个规划是充分衔接，中型统一规划，分步实施，先急后缓的原则，明确了近中远期的治理目标。其中就是那个住建部门和城管部门有他们的建设的那个一些措施，才有通过工程措施
1: 对
0: 才的一些治理方案。
1: 嗯，
0: 我们交通局刚才冯波科长就是对我局非工程性措施的也进行了介绍。
1: 对，
0: 我下面重点介绍一下我们今年的五个工程性措施。
1: 嗯，
0: 一个是就是何庄坪迪清楼那个危桥加固改造工程，是今年8月31号完成的。这个的建成投用极大的缓解了沿岸北高速出入口向东方向的车辆过境通行，就是以后从北高速一出来向东走，直接从迪清楼这儿一个左转就可以从北过境直接到窑店，到里圈到窑店啊。另外就是我们沿东过境路面改造工程是10月中旬就是建成投用了。这个建成以后为我市的东部片区过境中心城区的客货车高速快捷通行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也是上个月的中旬就全面建成了。同时我们加快推进沿安东绕城高速的关键节点施工，沿安北高速出入口区域路网改善工程的招投标和百米大道延伸段项目的前期手续办理，这些项目的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中心城区主干道以及城市外环路网通行效率。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扎实推进各项既定任务，努力为市民创造更加畅通便捷高效的出行环境。谢谢主持人。
1: 嗯，好。
2: 优化发展环境，共建美好沿岸，美好沿岸沿河热线。快FM
1: 优化发展环境，共建美好沿岸。这里是沿河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那么之前我们聊到了有关拥堵的这个话题啊，实际说到我们的交通出行，我们之前的冯科长在说到拥堵的时候，主要谈到了我们的公共交通，简单说我们的这个公交车啊。说到这个公共交通，可能还有一个必须要谈的领域啊，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出租车啊。实际上在各行各业当中啊，我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可能或多或少的会碰到一些问题，就比如说我们的出租车。可能也有听友曾经提出过，我们的出租车在运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是否还存在着一些不够规范的这个问题，也有市民反映过啊。我不知道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交通运输部门有没有一定的这个了解，我们又采取了哪些措施来规范我们沿市出租车的运营秩序，我相信这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方面。那这个问题我想请我们运输科的科长冯波把这方面的情况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冯科长。
3: 主持人好。我们沿市区现在有通达、神州和公交三个出租车企业。现在共有出租车，市区共有出租车是1100辆，其中出租车驾驶员是2100多人。针对刚才主持人提出的这个问题，近年来我们按照市委市政府还有市纪委监委关于出租车运营秩序整治的工作要求，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出租车运营过程中的不规范问题、不文明问题等突出问题，持续开展城市客运市场打非治危专项整治和交通运营秩序专项整治，制定了相关的工作方案和工作措施，同时呢，和文旅、公安等部门协同，围绕火车站、汽车站、旅游景点等重点区域展开专项整治，建立了以企业自查加执法抽查的双重立检机制，在两站一厂、新老城区、景区及人流密集区域，采取重点时段和多种形式相结合的扣分、罚款、教育 的模式开展出租车的运营秩序整治工作。截至目前呢，累计是对出租车的企业开展行政检查是32次，约谈46次，完成城区道路立检是3500余辆次，开展出租车运营秩序专项整治行动5次，联合公安、交警、城管、文旅等多部门，联合行动12次，累计对行政处罚巡游出租车是372起，警告293起，停运61辆，吊销出租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1起，行政处罚77起，罚款是6.73万元。同时呢，我们还建立了定期通报制度，向各个企业下发信息通报56期，出租车驾驶员违规信息948条，对不规范运营的从业人员的从业资格证扣分524人次，合计1348分。案件处理率达到了100%，结案率达到100%。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开展这个专项整治，以精准执法、规范执法、高效执法来巩固行业的治理成果，以解决出租车行业存在的突出问题、规范经营行为、提升服务质量、增强行业竞争力为目标，不断提升监管力度和精准度，完善投诉线索执法转化机制，畅通投诉举报通道，对涉及到出租车运营秩序的投诉实行首接责任制，也就是我们的执法人员在1小时内联系投诉人核实相关情况，24小时内开展调查取证，对查实的违规行为3个工作日内完成处罚并向投诉人反馈结果，确保投诉的线索的执法转化率达到100%，力争使群众的满意率达到100%。同时我们开展送法进企业活动，定期组织开展法规宣讲会，解读违规处罚案例，引导出租车驾驶员自觉守法，从源头减少违规行为，加强对出租车驾驶员的安全培训教育，切实呢提高驾驶员的职业道德和文明服务水平，做到文明驾驶和文明服务。主持人，
1: 好，这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位友发来消息说：“你好，我现在想从事危险品运输，我想了解一下，这需要什么特殊条件吗？该如何办理？”好，这个问题我们的冯波冯科长。
3: 从事危险品运输，需要办理相关的道路运输驾驶员资格证书。这个资格证书呢，它需要符合以下的要求。第一个是年龄要满18到60岁之间。第二个是需要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也就是咱们说是 B 证以上的。
1: 对，
3: 第三，这个需要3年无重大交通事故的证明，这个可以从咱们手机的交管1213中来下载。第四个是取得经营性道路旅客运输或者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2年以上，也就是它的先决条件是你首先要具有客运或者是普货的资格证2年以上，然后呢，我们可以到具有相应资质的培训机构进行报名，参加32课时的培训，学习期满申请考试，合格后由市道路运输管理部门发放危险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这个资格证的有效期是6年，期满后到那个发证机关进行换证。具体的培训的具体事宜，咱们可以咨询延安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的驾培科， 他的电话是8202125，8202125。
1: 嗯啊，好，希望这个问题这位微友可以听清楚了。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又有微友发来消息说，我想了解一下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好，依然是我们的冯科长。
3: 这位听众你好。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需要在取得营业执照后到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的维修科，他的电话是8203700。啊，如果您在县区的话，可以到所在的县区交通运输局来进行这个机动车维修经营性备案。备案的时候，您需要提供以下的资料：一是机动车的维修经营备案表，这个备案表可以在咱们的服务中心或者是市交通局进行领取，也可以到市交通局的官网上进行下载。第二个是营业执照，第三个是法人的身份证，第四个是维修场地的平面图、房产证明或者是租赁合同。其次呢，还需要准备从业人员的持证情况，维修设备的合格证和维修设备的清单、制度汇编，以及根据环保部门要求的废机油的回收协议。如果涉及到喷漆作业的，还需要提供相关的环保资料和证明。如果上述的资料咱们都准备全的话，在递交到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或者县区交通局以后，咱们在最迟20个工作日内就给予备案，就可以开展经营活动了。
1: 好的，希望这个问题这位微友也可以听清楚了。我们之前说到很多行业，我们这个安全监管的话题都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的交通部门更是如此啊。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想和我们负责安全监管的安全监管科的科长罗小虎罗科长再来聊两句。罗科长您好。
4: 您好，主持人好。
1: 罗科长，国务院安委会从去年开始呢，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这个治本攻坚3年行动，我不知道在咱们延市交通局的进展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4: 好的，主持人，我介绍一下。安全生产治本攻坚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举措，目的在于通过3年的攻坚行动进一步夯实安全生产的工作基础，从根本上消除一些事故隐患，有效防范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对此，市交通运输局周密安排、狠抓落实，印发了14方案，明确了9大任务、23项具体措施，逐年制定任务清单。我们全系统主动对标具体任务落实措施，全面铺开，深入推进治本攻坚3年行动实施。治本攻坚是从2024年起持续3年，是一项涵盖内容量非常大的工作。借此机会向主持人和各位听众朋友简要汇报一下我们开展的一项工作。截止目前，我们累计开展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共是135场，10600多人次，各类应急演练55场，1600多人。督促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带队检查，一共有340家，470多人次。组织开展企业的2类人员，通过这个安全考核是14批，397人次。监督指导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21次，完成达标是41家。开展基层安全结果执法能力培训是28次，345人。精准帮扶指导企业39家。开展这个512 咱们这防灾减灾，还有咱们这个616

0: 安全生产员这一系列的现场活动是有20场，参与受众560多人次。根据我们局里边这个人员变动，还有咱们安全生产这个三管三必须的要求，对我们局里边这个安全生产的这个委员会和这个三个专业委员会的成员和工作职责进行了优化调整。通过治本攻坚行动的开展，我们认为全市交通运输行业的安全管理水平还是得到了一个较为明显的提升啊。
1: 嗯，是。好的，这里依然是阳山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那么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呢，我们谈到了1555时期农村公路的一个发展方向，我们欣喜的看到我们已经是从这个规模增长全面转向向这个质量提升啊，从这个有没有向好不好优不优的这样一个转型升级。那么延市15555综合交通运输发展的规划编制思路，或者说还有哪些推进重点的项目呢？节目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想请我们的刘局长把这方面的情况再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刘局长。
2: 好的，主持人，接下来我将从两个方面向全市人民报告延15555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的编制思路以及推进的重点项目。从第一个方面，就是规划思路及目标上，我市15555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的编制啊，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15555规划与交通强国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革命路去这一特殊定位，积极服务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静静围绕一元四区发展定位和164工作布局，主动融入国家陕西省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强抓政策机遇，按照高速公路加密成网、国省干线提档升级、农村公路安全提升、运输服务提质增效的总体思路，适度超前地开展15555综合交通运输规划编制，预计到2030年基本建成四纵四横两连一绕城的高速公路网络，完善五纵六横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网格局，形成覆盖广泛安全可靠的农村公路网，基本构建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力支撑新时代沿岸中国现代化的建设。重点任务上，15555期间我市初步谋划的交通运输项目是382个，总投资达752亿元，这个还不包括铁路及航空的投资。其中高速公路536亿元，普通国省道167亿元，农村公路40亿元，综合枢纽8亿元。在高速公路上，我们围绕四纵四横两连一绕城这个骨架，计划建成3条，谋划3条。建成3条是国6511安塞自治场高速公路、省道23吴起自华池高速公路、省道18黄龙自韩城高速公路。届时啊，全市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将达到1362公里。谋划3条，就是积极推进吴起自靖边、黄龙自黄陵、自长自横山3条高速公路的前期研究，做好项目的筹备，实施启动的实施。国省干线公路啊，就主要是加快低等级路段提升改造，15555期间规划对普通国省道省等改造285公里，普通国道2级及以上等级比例加到85%以上。农村公路方面，持续推进4号农村路建设，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市域内30户以上自然村通硬化率达到95%以上，乡镇通3级公路比例达到

0: 100%，同时提升农村公路的安全设施，实施低致灾害路段的治理，显著改善农村交通条件和出行环境。在公路运输方面，要积极推进可用枢纽建设，建成延安新区和延川高铁综合可用枢纽，改造提升市域可用站服务功能，完善一甲十二等级以上可用站布局，推动城乡可用一体化发展。主持人，
1: 嗯，好的，这里面是野河热线正在为您直播节目，还有一点时间，刘局长，您是不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来说两句？
0: 好的，谢谢主持人，再次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关注，全力推动交通运输工作高质量发展，这是我们的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努力让大家出行的更便捷、更舒适、更安全。

是轻松六八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无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
3: 第72集。尽管这灾难一直都恶魔般地蹂躏着所有残存的生命，使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死亡的边缘痛苦挣扎着，但正如《信天游》里唱的那样，雪压不住春天，山挡不住风。这不，当酷热的大暑终于在一派地狱般晦暗的气氛中姗姗到来的时候，玉米终于开始上籽了。所有人都按捺不住了，很快撤离了那地狱般的崖窑，重新回归人间了。尽管玉米籽才刚刚开始包浆，但对这些苦苦坚持到这会儿，并且已经连续2个多月没见到粮食的幸运者来说，这水拉拉的吃食绝对不啻说书人嘴里的鱿鱼海参。仅仅10多天，那寡瘦寡瘦的几近僵尸的脸颊上就荡起了一丝隐约的红晕。也许是老天终于良心发现了，民国18年，也就是公元1929年的年头，竟然出奇的顺当，要风是风，要雨是雨。虽然因为籽赏的缺乏，致使土地大面积减重，但只要点

0: 潜到地里的全部获得了丰收，正如马子杰所言，
1: 把擀面杖插到地里都能摘几筐果子。
0: 的确，尽管灾难和死亡给人们带来的阴影绝不会像风趋秋云那般快速消散，但生的希望总能轻而易举地冲淡死的悲怆。这也许正是人类能一次又一次从几近灭顶的灾难中重新挺起胸膛，从天地初开的混沌绵延至今的主要原因吧。而陕北这片焦枯的土地和生活在这里的子民则更是如此。从崖窑下来的当天，袁继耀就带着长工们掩埋了倒在大院周围的陌生尸体，简单打扫了一下窑院，随即进入存放农具的偏房，将几十把镰刀一齐抱了出来，蹲到简判的一块细砂石边，不顾一切地磨了起来。每磨一会儿，他都要用拇指摸摸刀刃，而且每磨好一把，还总要会心地微笑一下。那松垮垮的样子，根本不像是刚刚经历过死亡威胁的难民。
1: 笑嘛，不笑干胜，难道嚎？嚎那顶屁呢？如果嚎能顶事儿的话，就不会死人了。
0: 他此刻一定是这么想的。尽管如此，那一具具被抬出崖窑的尸体还是无时无刻不缠绕着他的心。好在忙碌的秋收很快就开始了，一忙起来也就顾不上考虑那么多了。但只要一歇下来，那些熟悉的面孔便又一起涌了过来。其实他总要呆呆地满腹忧伤地朝那怒海惊涛般的远山望上一会儿，似乎那缕缕如烟的蓝气里就有他们的影子。尤其是劳累了一天睡定以后，总能梦见老太爷和四位婶娘，他们都嘿嘿笑着，一口一个狼娃地叫着，他也又成了娃娃，留个抓阄，穿个小肚兜，挣个小屁帘儿，憨笑着屁颠儿屁颠儿地朝他们跑去。正当他就要够着他们的时候，他们却又都不见了，只留下他一个人在那空荡荡的陌生的地方无所适从地傻站着。他哇的一声就哭了，直到睡在旁边的红娇慌忙将他推醒，都还能听到自己困兽般的哀嚎。一旦醒过来便又睡不着了，久久地在被窝里坐着，一锅接一锅地抽着旱烟。本来他计划等秋收一停当，就要移葬四位婶娘，然后年一过就把大儿子的婚事办了。但自从出了耿志高和马彪那档子事儿以后，他的主意就变了。对眼下这世事，他是越来越没底儿了。就像耿万顺说的，娃娃们这书念着念着，咋都念成土匪了？他很清楚，他的二小子早就入了梁玉文那伙了，并且他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这小子之所以眼下还没跳出来，是因为那伙人正把他当作压台的培养着呢。就像唱戏一样，每当主将露脸前，就得有几个喽啰首先出来咿咿呀呀地转上几圈。正因为如此，他又觉得袁国良的处境其实比梁玉文和耿志高他们都要危险得多。人家虽然已经跳出来了，官家也正在缉拿，但他们整天来无影去无踪，哪是说逮就能逮住的？可袁国良就不一样。

0: 忘了，纯粹就在人家眼皮子底下呢。哪天一发现，那颗小蒜挠就得就地搬家。也正因为如此，他很快就改变了先埋人再成亲的主意。活人当紧，长短先把老大拴住再说，不然哪天也让梁玉文拐跑，就连一个都抓不住了。于是他便看了一眼红娇说，
1: 抓紧收割，等庄稼一停当，就给老大办婚事儿，我就是绑也要把他绑回来。
0: 那不搬卖老人了？
1: 老人们等过完年再说，活人当紧，当下这年轻人一不注意就走歪路了，长短先把臭娃拴住再说。
0: 这么一想，袁继耀就再也坐不住了，天一亮就将地里的活安顿给了黑栓，直奔梁先生那里去了。对于他的安排，梁先生也深感诧异，一脸疑惑地问，
1: 那四位婶子不搬埋了？明年再搬，活人当紧，我看楚立哥我干打手的那场风真来了，我怕这一风把国梦也给刮走了。好，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办呢？等秋收一停当就办，越快越好。
0: 袁继耀说。梁先生点了点头，随即面带难色地说，
1: 不过这时间也太紧了，什么都来不及准备，我原本还想……
0: 袁继耀直接打断了他，
1: 我剩都不要，就要人，我那边也顾不上准备了，以后补上，我给善局说，反正长短啊，先把国温拴住再说。
0: 说着便让梁理事将玉书叫了过来。其实他们之间的对话梁玉书全都听见了，所以没等双方大人开口，他便抢先开口了，
2: 我倒没什么，可国温还想念大学呢。
1: 他给你说的？
0: 袁继耀一脸惊讶地问。梁玉书点了点头，
1: 还念屁呢，那二老子已经飞了，家里这摊子将来谁管，忙忙给老子回来受苦。
0: 梁玉书原本还想说点什么，但一看公公是这么个态度，便没再开口，只微微苦笑了一下。这时袁继耀才意识到自己刚才有些失态了，便又急忙补充道，
1: 反正这书是绝对不念了，你都二十了，还往多会儿等他呀。
0: 袁国温和梁玉书成亲的日子被定到了11月24。当然袁继耀并没有真去随州绑儿子，因为早在当月中旬，袁家两兄弟就分别从随州师范和沙城中学毕业回家了。因为这是袁家自他成亲以后所办的第一场喜事儿，也是整个雁栖岭大灾之后的第一场高兴事儿，所以袁继耀一咬牙就来了个轰轰烈烈。秋收还没完全停当，他就打发黑栓带了三个长工与马子杰相跟着到北草地买回来200只绵羊和其他一大堆牲口。
1: 咱猪没喂起，就拿羊肉顶上，杀他几十只，来个管肚饱。
0: 看他如此大操大办，梁先生便善意提醒了他一下，
1: 差不多就行了，灾难刚刚过去，弄那么大排场干甚呢。
0: 但这次袁继耀却没听他的话。
1: 没事儿，粮食虽然不多，但想羊咱有的是，这雁栖岭人都给阎王爷搬了2年手腕子了，都请来让他们放开高兴2天。再说娃娃们一辈子就这么一回，这个钱不能省。
0: 24一大早，整个雁栖岭就沉浸在了一片久违的激动之中，袁家大院则更是被装扮得极为喜庆。 门楼和前后18孔窑洞挂满了木架纸糊的大红灯笼，作为新房的后院套窑也整个重新装扮了一遍。尽管时间紧迫，袁甲还是抢时间打制了一批新家具，柜子、箱子、桌椅板凳一应俱全，做工也很是细法，只是因为没来得及油漆，效果还不能完全凸显。当天一大早，亲戚们喝过用豇豆和小米熬成的红火汤后，就动身去梁家娶亲了。按照岭上的风俗，娶亲的队伍由一个舅舅、一个姨父、一个姑父、一个本家叔父或者哥哥组成，因为没有哥哥，就只能让兄弟黑栓顶替了，当然还得去两个引人婆姨。总之一个原则，去单不去双。但新女婿是不能去的，而是由他的兄弟或侄子前去为新媳妇牵马，被称作拉硬马娃娃。这个任务自然就落到了袁国良身上。梁家的宴席也是完全按照袁家的规格安排的，只是因为他家并非本地老户，所以客人明显少多了，只请了经常打交道的几十个人，刚过晌午就带完了。紧接着娶亲的队伍就该回城了。按照总管的安排，吹鼓手来到梁玉书的房门外面，仰天就是一声长号。一阵激昂的三吹三打过后，梁玉书便在几位娶亲和送亲婆姨的陪同下出来了，随即被扶着上了袁国良牵着的那匹枣红马。人群瞬间升起了一阵激烈的骚动。
2: 哎呀，快看任山菊，不像穆桂英。
0: 此刻的梁玉书真是漂亮极了，粉嘟嘟的鹅蛋脸，毛闪闪的大花眼，顺溜溜的长辫子，烧溜溜的身段子，九天仙女一般。按风俗来讲，这会儿是要哭两声的，所以他也没有例外，但也只是象征性的掉了几颗泪珠。这当即引起了一番议论，
2: 这娃娃咋不哭呢？寻下这么好的人家还哭剩呢，给我也不哭。
0: 等队伍返回牛背梁对面的杨树卯的时候，迎面碰上了另外一支娶亲的队伍。按照老讲究，这时候就得抢路了，并且一旦抢输了，就表明从别人桥底过去了。据说这对主家和一对新人都是不吉利的征兆，所以人们就一直很重视这个。当然这抢绝对不是动武斗狠，而是全凭两家的吹鼓手一决高下，哪家的吹鼓手被吹下马了，就得无条件给对方让路。因为袁家请的吹鼓手是秋后才从随州西川逃荒来到雁栖岭的马家班，虽然技艺很高，但一时还没打开驿路，这一下便正好放开手脚夸一番手艺了。所以当那班主一看见对面的娶亲队，立即让号手冲天来了一号，随即鼓起腮帮子吹起大摆队，发起了挑战。对方自然不会轻易示弱，也急忙回了一号，吹起了相同的曲牌。可别小看了这大摆队，虽然只是一个曲牌，里面却有好几个变曲儿，一不小心就会被引进对方的路子，这样一来就被动了，因为你根本摸不来对方什么时候换曲儿，很容易乱了阵脚。可这一天针尖儿恰恰遇上了麦芒，眼看太阳快要触顶了，却依然没能吹出胜负。 但看红火的永远都不怕事儿大，偌大的杨树

0: 卯上围着黑压压一群人，并且还在源源不断地往来跑着。这看戏的一多，戏子自然就越来劲儿了。一看对方还不服输，马家班就开始亮绝活了。只见那马班主竟然两把将唢呐碗子拧下来顶到头上吹了起来，助手们也被他带上劲儿了，捣鼓的拍擦的全都发狂般的跳了起来。一时间长号声、唢呐声、锣鼓声、叫好声、狗吠声、山谷沟洼的回响声等所有的声音都汇聚到了一起，简直能将高天都掀到一边了。就在这难分难解的时候，新娘子梁玉书突然发话了：“
1: 二娃，你叫一下二干爷。”
0: 袁国良便跑过去把带让开叫人家走，耍一耍图会红火就行了。梁玉书说，马子杰急忙否决：“
2: 这可不敢，那就从人家桥底过去了，对你和臭娃都不好。”
0: 但梁玉书似乎并不在乎，又笑着说：“
1: 哎呀，老年人就那么一说嘛，哪有这个说事儿？再说咱袁家一贯以仁义待人，即便抢赢了也是护住左脸丢了右脸，图胜呢。你尽管让，我老人问起就说我说的。”
0: 袁国良也笑着发话了：“
2: 哎呀，不愧是咱老袁家的儿媳妇儿，对，护住左脸丢了右脸图胜呢，就按你说的来，让让让。”
0: 说着便将马缰递给梁玉书，直接跑过去将两边的吹手叫停，然后把梁玉书刚才那番话对双方讲了一遍。两把吹手也都快支撑不住了，一听这话便自然接受了，一场激烈的争斗也就此平息了。迎亲的队伍加快步伐回到大院，各项礼仪极其繁琐，但大多数人都已经没事可干了，男人们便时闹起了酒场子，猜拳喝令的喝起了宴回头，女人们也凑到其他窑里聊起了家常，娃娃们则嬉嬉闹闹不停地在前后院乱窜着。后院的洞房里，用红纸罩着的马灯光摇摇曳曳，此刻黑栓婆姨正给两位新人并头呢，那充满祝福和愿景的口歌透过闪闪烁烁的糊窗纸传了出来，诵经一般：“
3: 一梳子长，二梳子短，三老木梳娃娃往转翻，洋小子要好的穿蓝衫戴顶子，洋女子要巧的石榴牡丹帽剪的。”
0: 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真正的爱不是单纯的给予，还包括适当的拒绝，及时的赞美，得体的批评，恰当的争论，必要的鼓励，温柔的安慰，有效的敦促。

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上接受。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不属于自己的浪漫就像绑在线上的风筝，不管飞多高，风停了总会有跌落的时候。不属于自己的感情就像握在手里的沙子，不管握多紧都会有流逝的风险。不属于自己的心动就像上了发条的钟表，不管走多久终会有停摆的一天。

有些人走了就是走了，再等也不会回来。有些人不爱了就是不爱了，再勉强也只是徒劳。有些人

很幸福，一眨眼就一起走过了永远。有些人很幸运，手一牵就一起走过了百年。而有些人明明很努力了，却还是什么都改变不了。不是一辈子的人，不说一辈子的话。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关注2030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感谢你一路的相伴，我是小青，我们再见。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

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

0: 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北京时间1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新时代新征征程，二十大精神二十人奖全媒体党课，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全国广播共同播出。
5: 各位好，我是秦畅，欢迎收听收看二十大精神二十人奖全媒体党课，由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制作的系列党课呢，由20位教授解读20个关键词，一起来学习研读二十大的报告。同时呢，我们也会邀请到之前征集到的20位提问者一起来进行对话。来，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副教授罗俊丽。罗老师你好。
6: 秦老师你好，大家好。我今天分享的关键词是人民至上，戳力奋发的力量源泉。
5: 我觉得罗老师你这课啊最好讲也最难讲。为什么呢？因为人民至上啊，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很顺畅的为它做解读。但是呢，难讲又难在我们怎么真的深入的把它的内涵，把它究竟想怎么成为指导我们的一个精神力量，甚至是工作指导原则讲清楚，还真是给你出了个大难题，所以我特别期待啊。
6: 是的。
5: 今天呢，我们回到报告啊，我们一直要从报告当中来解读。你看报告当中出现的最高频词就是人民，一共出现了177次啊，在你看来它意味着什么？
6: 这因为人民它是非常基础性的一个概念。我们说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和当代中国的话语和符号体系中，它其实是占据很核心的一个位置的。它是中国话语体系的一个基石。你比如说我们的国家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5: 对，
6: 我们的政府叫人民政府，我们的钱币叫人民币，人民法院、人民警察、人民教师等等。为什么是这么基础性的一个概念呢？它是人民主体地位的一种体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民是国家权力的主体。那么您刚刚说到二十大报告它作为第一高频词，我觉得这首先是一种价值取向，然后它是一种决心，它还是一种承诺。之所以敢于做出这种承诺，就是对我们中国共产党来讲就是要经受历史和人民的检验。那么做出了这种承诺，对于共产党员也好，对于国家工作人员也好，它是一种响鼓重锤的鞭策。
5: 哎，你用了一个承诺啊，就是我们高频的出现人民，其实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种承诺。
6: 对，
5: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我要把人民高高的举起。

0: 可是真的我们进入到人民这个概念当中的话，他也会说了，你也是人民，我也是人民啊。通过一件事情啊，这些人民这么说，那些人民那么说的时候，我们怎么再来圈定这个人民的概念，还是要请您解读一下。
1: 您刚刚问到这个人民的概念，其实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是不断的在发展的。那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人民的概念？人民首先它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比如工人、农民是人民，它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是人民，它也是社会变革的推动者，各行各业各领域的变革的推动者，它是人民。
0: 企业家
1: 也是人民，所以人民他有一个非常丰富的包容性非常强的概念，就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他都是人民的概念，他是一个全民族的最大多数人。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再去从定义去定义，
1: 对，
0: 有的时候反而会把人说糊涂了。
1: 对，
0: 您怎么一给我们分群的话，好像我们就清晰了，而且它是一个包容性的概念，我们就明白了，它这个包容度背后它一定是个大多数，
1: 是的，
0: 绝大多数。所以我们一直说，即使我们一个难题，我们也寻找人民的最大公约数，
1: 是的，
0: 也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啊。
1: 但是秦老师啊，它也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有人说，那你最大多数都是人民，那谁不属于人民，
0: 谁不是人民，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你会怎么回答呢？
1: 其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大会上讲过这样一段话，他说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的利益，然后他讲到中国共产党从来都不代表，他说了三个不代表，他说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不代表任何权势集团和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我觉得这三个不代表其实是在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个问题，
0: 有点像排除法。
1: 对的，
0: 这三个不代表，
1: 对，
0: 绝大多数，我们就有了一个相对清晰的概念了，
1: 更加清晰。所以人民的内涵它虽然在发展，在不断的变化，但是有几点是不变的。我们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第一个它是有阶级性的，第二个它是群体性的，第三个它是进步性的，它是社会发展的进步性的力量。所以人民这个概念它其实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种寄予了一种政治理想，它具有正向的积极的价值的预设。
0: 我都想把这三个关键词写下来了，阶级性、群体性
1: 还
0: 有一个叫
1: 进步性。
0: 进步性这一个概念我还真是今天第一次听罗老师做分析啊，就它代表了一种进步的、向上的，我们是一个更多数人的共有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在其中啊。所以我们不要把人民窄化，也更不要把它的这个外延无限的扩大化。
1: 是的，
0: 所以梳理这个人民的历史，我相信我们的听众和观众一定能够想到为人民服务，想到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第一次的讲话，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就是为了人民的美好生活，对吧？近年来又多次提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你看包括这次我们也听到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我又在我们的20大报告当中去找了一下，罗老师有一段人民出现的这个次数频次非常高，几乎每半句就是个人民，我们跟各位一起来看一下这张图片，是我们截取出来的报告这段话，全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树牢群众观点，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接受人民批评和监督，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不断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
1: 这个应该是报告的结尾的这样一段话
0: 啊，在这个报告当中呢，我们把人民的概念请罗老师讲清楚了，可是啊，人民至上，我特别想知道至上又怎么理解，如何至上？
1: 至上应该说是人民在所有的价值序列中它具有一个最高的价值，其他的所有的价值都是由此生发出来的。我们在十八大以来就提出了坚持人民至上的这样一个执政理念，到了十八届五中全会的时候首次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0: 嗯，
1: 这也是在坚持人民至上这样一个价值取向的基础之上，从发展观上面的一种创新性的这样一种发展。那么秦老师您问到就什么至上，为什么就跟以前它会有什么样的差别，就我们为什么现在特别提出要坚持人民至上，对，我觉得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什么坚持人民至上，它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群众史观群众观的这样一个基础，是对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的一种继承，同时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及群众路线的这样一种坚持继承以及创新性的发展。
0: 首先是继承，
1: 对，首先是继承。第二个是依靠谁，总书记其实在二十大报告也好多次他做出一个判断，就是我们当前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且二十大报告里面总书记讲说我们要增强忧患意识，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是惊涛骇浪的这样的重大的考验。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应对这样的考验，我们要依靠谁，依靠什么样的力量去应对这个考验呢？其实在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有一本书叫历史研究，他里面提出了一个理论，他就讲，他说这个挑战，他提出的是挑战和应战的历史文明的起源和成长的动力模式理论。
0: 哎呦，这有点拗口了。
1: 有点拗口了。
0: 你得给我们解读一下。
1: 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的来说，就是说他说人类的历史文明不断的进步，就是在成功的用应战去回应挑战的这样一个结果。所以人类的历史的进步是应战和挑战之间互相作用的一个结果。
0: 我们得不断的迎接挑战。
1: 对，不断的迎接挑战，你正确的去应战的话你就能够推动历史的进步，那么你如果错误的应战的话可能带来一个文明的衰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什么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这个就让我想到了邓小平在改革初期的时候他讲过一段话。邓小平讲，他说我们的历史经验是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关心群众，只要你关心群众，只要你依靠人民群众，任何问题都能解决，任何的这个困难都能克服。
0: 这也是我经常在基层采访的时候听到过很多基层干部说，我们须臾离不开人民群众，你去看看所有做对了的事情就是和他们紧紧在一起，所有你做不下去的推不下去的你就是嘴上跟他们在一起。
1: 说的没错，它不是一个不能理解的一个口头上的这种口号，我们要把它也不仅仅是一个思想，它是落实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0: 对，
1: 所以人民群众它是我们在惊涛骇浪中应对考验的我们的应战的背后最根本的一个力量。所以面对大变局的时候我们只有紧紧的依靠人民群众，才有可能去迎接接下来的这些挑战，完成我们的各项工作。
0: 我似乎也理解了啊，就是当这个历史滔滔向前的时候，如何形成一种势不可挡的历史洪流，它一定是个大众的力量，一定是个集体的力量。
1: 是的，您理解的这个呢，就是马克思讲的群众，这个群众史观啊，讲的这个唯物史观。他说，推动社会历史进步不断进步的，就是人民的力量，人民蕴含的强大的力量在推动历史的进步。
0: 当然，我们也经常会听到一些这个争论啊，究竟是英雄改变了历史，
1: 对，
0: 还是人民塑造了历史啊？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可能现在我们越来越认同。就是当然英雄很重要啊，这个重要的人物非常的重要，但是他其实最后选择的那条道路一定是这个历史洪流当中滚滚向前的绝大多数人要选择的那个方向。
1: 对，杰出人物能够发挥他巨大的作用也是要紧紧的依靠人民群众他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0: 对， 对，
1: 那么其实二十大报告中怎么样紧紧的依靠人民群众，他有这样一段话，他说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其实这就给出我们一个具体的答案，我们怎么应战当前的这个大变局。所以这是第二个问题，依靠谁。那么第三个问题，我们是为了谁。
0: 对，
1: 就你最后所有的这些执政的理念也好，执政的措施也好，最后是一个为了谁。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说，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和认识的主体，
0: 嗯，
1: 它也是历史动力的历史主体，
0: 对，
1: 同时它也应该成为社会发展人们生存的利益的价值主体，它应该是获得这个利益的价值主体，所以利益分析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论。马克思就讲，他说

0: 人们奋斗的一切，都跟他的利益有关。如果我们的思想脱离了人民的利益，就会没有根基。这两天钱老师我也关注到咱们这个直播的网民的评论，那么我就看有网民在评论说，我们老百姓最关心的是怎么样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我们的收入怎么样去增加。其实这就是我们要考虑的，也就是我们二十大报告里面讲到我们要解决的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 包括我们经常会说的一句话，你知道人民群众的极难筹盼吗？
0: 对，
1: 这就是我们看让我们每一个岗位上的每一个干部啊，他从那个细微之处入手，从不同群体的需求去入手去感受。其实马克思主义已经给了这样的一个方法论，叫
0: 已经给出我们答案，
1: 利益相关论。
0: 对，是的。
1: 你用这个方法行事，你用这个方法去做事情，用这个方法去指导你去不断的去进行实践，它的方向就是对的。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实践的哈。所以人民至上，至上怎么理解？特别谢谢罗俊丽教授刚才给到的这些解读啊。我们在前期征集问题的时候啊，还会有一些更加细的问题啊，需要你来做一个对话。比如啊，我们在问题征集当中呢，征集到了很多这个我们叫少数群体，或者也叫弱势群体。我们特别选择了一位盲人代表啊，他就说到了他们这个群体在思考一些利益相关问题的时候的困惑。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好吗？
0: 好的，
2: 大家好。秦老师好，我是黑乐社企的创始人王彦龙。我们黑乐社企是一家促进国内盲人群体多元化就业的一家社会企业，黑乐嘛，黑暗中的伯乐。因为目前国内盲人群体有1800万，但是这1800万盲人伙伴在没有我们黑乐社企之前只能做按摩，所以在这5年我们先后探索了盲人客服、盲人配音员、盲人直播、盲人心理咨询等新的盲人的就业的一些机会。那截止到现在，我们也至今促进了500的盲人伙伴的一个直接就业。那在这5年的创业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你比如说，国家有政策规定说残保金以及雇佣残障伙伴增值税的一个减免，这些都是国家想要促进残障伙伴的一个就业，但是在整个的落地过程中会存在的一些障碍。你比如说增值税这一块的减免，需要一个企业雇佣的残障伙伴达1/4以上以及10个人以上残障伙伴才能够实现。再比如说，很多企业我想要去减免这10几万的一些税收，但我不知道去哪儿能找到残障伙伴，以及我雇佣了残障伙伴会不会承担一些安全呀或者无障碍改造方面的一些额外的一些成本。在二十大报告中也发现，发展和保障人们的基本利益是很重要的一个点。那总书记也在说，发展好、维系好、保障好广大人民的基本利益是重中之重。那我也在想说，残障伙伴也是人民群体中的一员，也希望在接下来在党的领导下能够更好的去平衡好，无论是大多数群体的利益，或者是这些残障伙伴少数群体的利益。因为不可以说因为残障伙伴他的声音小或者说数量少就忽略到这个群体的存在。
1: 罗老师，感谢王彦龙啊，他真的给我们今天的对话提了一个特别好的视角啊，还有少部分人的利益。你看啊，盲人的数量或者说要就业的盲人的数量，其实跟绝大多数要就业群体而言的话，他是个少数吧。
0: 对，
1: 那我们来怎么听他们的利益呢？
0: 首先要向王先生致敬啊，他其实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非常有价值的事情。就是刚刚王先生也讲到，就我们国家其实是有一些政策的优待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在推进的过程中会遇到一些障碍？这个里面呢，我觉得从用工的主体来讲，从企业主来讲，他是不是有这个觉悟？那么有的企业主可能有这方面的觉悟，或者说他有这方面的这个能力去做这样一件事情，他有这方面的意愿，但是像这样的情况可能还比较少。
1: 甚至那天我在跟他对话的时候，我说到啊，我说其实我也挺理解那些企业主的，对吧？对于他们而言的话，因为对于他怎么方便，成本怎么低，对于他而言，他也有生存的压力，
0: 他有很多
1: 的挑战。
0: 是吧？是的，
1: 所以你看，这就是难题嘛。
0: 是的，一个是企业主他招聘了这些人以后，他的职工会不会对这个残障人士有歧视？
1: 对，
0: 有没有安全风险？
1: 对
0: 岗位是否适配？
1: 嗯
0: 啊，我觉得这是一个

0: 环境决定了小环境的一个问题，就是整体的大的社会环境怎么样对残障人士更加的有温度，更加的不要去歧视这样一个群体，就是更加公平公正的去对待这样一个群体，这是一个大环境的问题。那么怎么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呢？我有几个方面的想法。
1: 好
0: 啊，第一个就是从我们的用工主体来讲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政府引导我们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我们的基层的村委会、居委会能够带头大胆地启用这些残障人士、残障人才，
1: 带头，
0: 然后通过这样去推广，像从小的这个，那么第二个的话，从残障人的利益的代言人，就是残联，残障人的这个娘家，残联的话，你是不是可以发挥更多的一些作用，是不是可以培育更多的一些好的项目？一方面你是要善待残障人士，同时呢，你是不是能提供更多的就业的机会岗位给他们，能够激发他们自立自强？其实秦老师啊，咱们那个永康路有一个
1: 熊爪咖啡，
0: 对，您去过吗？
1: 那当然，
0: 就是那个熊爪咖啡店，它曾经火上了外网。那么它就是从一个它没有门窗，对，它就是一个孔洞里面伸出一个熊爪，所以刚开始觉得这个创意很好，哎，也会有人说是不是一个噱头？后来发现其实是聋哑人士在经营这样一个咖啡店，
1: 而且这家企业呢，就是把以聋哑人作为他们的主要员工来设计他的商业模式的。这就是刚才罗老师你所提到的，就是我们会出现这样的企业，他也变成了带头人，甚至我还采访过，他就注册为社会企业，我就是一种社会企业类型，而我这个社会企业里大量的雇佣的就是残疾朋友。
0: 对，
1: 就是他出发端的时候，他在设计这个企业的初始的时候，他就是为这个少数族群来考虑的。
0: 所以这就是要动员社会的整体性的这种力量去做这样一件事情。那么作为残联来讲的话，你是不是可以有更多的这样的好的项目啊，去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那么我想从第三个方面来讲，从残障人士这样自己的这样一个自身的群体来讲，我们的青少年的教育也好，我们的职业技能教育也好，是不是在科教兴国二十大特别强调科教兴国，在这样一个整体性的规划里面，我们可以去推动这方面的职业教育、技能教育。
1: 罗老师其实花这么长时间在细细的给建议啊，我觉得其实你就是提醒我们要听得懂少数族群的声音，不要觉得它难，那企业也难，一两难了之后就说这件事情搁一搁放一放吧，
0: 是的，
1: 一定要动起来啊。但同时我还想再问一个问题啊，这还只是一个少数和多数，还会有什么局部和整体长远和眼前，
0: 是的，
1: 个人和公共，
0: 是的，
1: 这个利益有的时候一直是有冲突的。所以你当你提到马克思的利益相关说的时候，我就脑子里有很多利益冲突在打架，这怎么平衡？
0: 所以我们国家和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首先要充分的调研。习近平总书记讲说，他把调查研究比喻为十月怀胎，把做出决策比喻为一朝分娩。就是我们做出决策的时候，一定要去充分的调研，去协调和考虑各方面各阶层的这样一种利益，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如果碰到利益冲突怎么办？我们说人民至上，那么至上到一个什么样的，是不是有边界呢？
1: 对，
0: 以人民为中心，它是不是一个绝对的中心呢？那么既然是中心，它就应该有边界，就应该有尺度。那这个边界和尺度在哪里？这里有三个界限。第一个界限就是历史的界限，就是所有的我们的这些政策也好啊，它是尊重历史的，尊重历史规律的。习近平总书记他讲过这样一段话，他说，这个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历史不能虚无，历史不能否定，这是历史的边界。第二个边界，法治的边界，制度的边界。我们讲这个对于不同的利益矛盾，法治它一定是挺在最前面的。
1: 对，
0: 第三个边界是什么边界呢？就是自然的边界，我们要尊重自然，不能这个竭泽而渔，我们要去这个利用自然，不能破坏生态，所以遵循这三个边界是一个基础。但是我们说在这个基础之上，社会的保障政策你要去托底的，我们讲政策面前一律平等，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但是我们要讲公平，同时也要讲救济，也要讲救助，也要让整个社会更有温度。其实十八大以来呢，我们就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也是把它作为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一个

0: 重要的体现。
1: 嗯，
0: 其实十九大报告里面讲过这样一段话，秦老师，叫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十九大报告对比以往的提法，加了对幼和弱的这样一个关怀，使民生的保障它能够贯穿覆盖每个人生命周期的全过程。其实二十大报告再次提出了这样一个提法，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我这里有一组数据，我简单说一下。截止2021年底，全国城市和农村的低保平均水平达到每人700多元到每人500多元，而且全国养育孤儿是17.3万人，31.4万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全部纳入到国家保障范围。所以我们在十八大以来对于弱势群体做了大量的工作。
1: 所以弱势群体是我们特别需要关注的一个群体啊。而在这个长远和近期、远和近的过程当中啊，在我们各种各样的分析里，我们也看到了很多这样的一个尤其是在生态角度哈。今天时间关系可能不能展开来讲了。在生态当中，我们会发现前期有大量的投入，然而投入和我们的产出之间，毕竟它是一个很长远的过程。
0: 是的，
1: 不可能在当下或者这一届你就能够看得到，但是我们还为不为环保、为我们的青山绿水去做投入呢？我相信啊，经过这10多年，我们看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一点一点的变成现实。类似这样的案例，也让我们越来越懂得了整体、
0: 局部、
1: 眼前和长远。所以罗老师，是不是我们在人民至上当中需要有更多类似于这样的实践？通过这样的实践，让我们来确信人民至上就是我们的至高原则啊！用一分钟来总结一下您今天的这个关键词
0: 啊。我觉得刚刚您讲到了，就是其实我们上海的话在这方面也有很多的实践，比如我们熟悉的上海可能是魔都三件套。那么其实在崇明东滩的这个鸟类国家级自然生态保护区，我就见到了李清照笔下的金起一堂鸥鹭。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确实有非常多的实践。这个总书记讲，他说党和政府的政策和措施要造福人民，责备子孙。那造福人民就是为人民办一些眼前的好事，看得见摸得着的好事。那么责备子孙呢，就是我们要注重长远的利益，克服短视的行为，既要立足当下解决现实的利益问题，也要立足长远去解决长远的发展问题。所以最后一句话，坚持人民至上，我们说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庄严的承诺。那我们怎么样去践行这个承诺呢？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个当前的大变局，怎么样迎接这个挑战呢？踔厉奋发是我们的力量源泉，人民至上是我们的力量源泉。
1: 好，感谢罗俊丽副教授在人民至上这个关键词当中为我们做的解读，谢谢罗老师。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

战事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新时代新征程，二十大精神二十人奖全媒体党课，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全国广播共同播出。
1: 各位好，我是秦畅，欢迎收听收看二十大精神二十人奖全媒体党课，由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制作的党课，由二十位教授解读二十个关键词，一起来学习二十大报告。同时呢，我们也将邀请到前期征集到的二十位提问者一起来进行对话。来，接下来这一课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市委党校教授杨俊。杨教授好。
2: 秦畅老师好。大家好。今天我讲的主题是敢于斗争，副标题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特质。
1: 杨老师哈，每一个关键词呢我们都会到二十大报告里去找出处啊。我觉得这次敢于斗争的关键词出现的非常早，第一页报告翻过来最上面那段，两个务必变成了三个务必啊。您看啊，我们在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成为了我们的新的务必。所以这两天大家就在想，哎，我们两个务必为什么变成三个务必，而把斗争这个关键词加到了务必其中呢？您是党史专家，您的角度是？
2: 好，谢谢啊。就是我们说敢于斗争呢、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特质，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党的精神的一个深刻概括。我的理解就是敢于斗争是我们的红色基因，是我们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胜利的法宝。党的二十大对这些也进行要集中的论述。比如说党的二十大就提出了，我们党和人民的一切成就都是依靠斗争取得的。那么跟正如你刚才所说的，就是我们二十大总书记的报告，开宗明义就提出了三个务必，告诫前党，其中就有敢于斗争，敢于这个善于斗争，那么我们二十大的新修改党章把我们的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也写进了新党章。
1: 今天的这一个关键词的解读啊，特别期待杨俊教授真的跟我们说清楚啊，究竟中国共产党人讲的斗争是什么？为什么？我在日常的采访当中，经常会听人问说：“哎，这都什么年代了，还要提斗争啊？为什么呢？我们一提斗争啊，就会想到阶级斗争，甚至呢会想到人与人之间的争斗。”我当时呢就回应说，斗争肯定不是这样的，但它是怎样的呢？有请杨俊教授。
2: 好，很显然，我们所讲的斗争呢，不能和阶级斗争直接划等号。我们所讲的斗争，应该是包含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自我的社会实践活动。这个讲起来比较抽象啊，我就用，二十大以后我们总书记国内首次考察的两个地方来说明，斗争植入我们党的重要意义。
1: 来，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第一个地方。
2: 第一个地方、就是、
1: 总书记他们去了延安、
2: 山西。

0: 延安啊，大家都知道，延安时期我们就是靠斗争，求得发展，走向成熟的。啊，1937年底，我们刚搬到延安呢，不到一年时间，王明就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到了延安。王明的意思就是要跟国民党合作，一切经过国民党，放弃斗争。毛泽东呢就认为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要的，但是权力要靠争取的。不能指望国民党发善心，他是不会发善心的，还是要靠斗争，所以毛主席就强调，以这个团结，以这个斗争求团结啊，则团结成，以退让求团结啊，则团结亡，那么当时毛泽东的意见呢，党内还不占大多数，但是这个蒋介石帮了我们的忙啊，当然这个帮忙是打引号的，王明把这些意见给蒋介石说了以后，蒋介石拒绝了。啊，蒋介石不知道统一战线，蒋介石就说，必须取消中共，都把划到国民党去，所以王明，毛主席后来就说，王明是自己梳妆打扮，送上门去，蒋介石是一记耳光赶出大门，经过这件事件以后啊，教育了全党，就是还是要权力要靠斗争，然后大家也认识了毛泽东的高瞻远瞩，那么我们46年退出延安的时候。也是国民党发动内战，当时我们很多同志啊，就是对反抗国民党的内战呢、有抑郁，认为我们这个实力各方面，比不上国民党，但是毛主席敢于下决心，那么毛主席为什么敢于下决心呢？他在46年8月跟美国记者斯特朗的谈话，做了最好的解读。他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上说，3年之后，我们革命取得了全国性胜利。那么，
1: 所以您看啊，这个故事啊，在党史上我们似乎耳熟能详，杨老师啊。但是您不把它跟这个关键词提炼在一起呢，我们可能更多的会觉得，哎呀，我们在那个历史的关键时刻做出了正确选择。其实你想告诉我们，那个正确选择的背后，它是斗争的品质和斗争的意志
0: 对
1: 争取来的。
0: 对，你看这次新闻通稿也是说嘛，就是顽强的斗争精神和高超的斗争意识，我们走过延安时期。还有就是红旗渠，第二站是
1: 第二站，去了河南。
0: 大家都知道，红旗渠是我们，河南临县人民呢、在60年代
1: 啊
0: 极其艰苦的条件，极其简陋的条件。在太行山修的一个人工的水利工程，被日为人工天河世界第八大奇迹，那么这个和修建红旗渠就反映了宁县人民呢、这个敢于抗争敢于改造自然的这种精神，所以我们有时候把这种在党的领导下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去改造自然，去开天，去改天换地，战天斗地，也认为是斗争，那么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给斗争下了一个定义了，就是它的内涵应该三个方面，首先就是改造自然的社会实践活动，
1: 改造自然的社会实践活动，
0: 第二个就是社会革命，
1: 社会革命，
0: 社会革命就是改造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推动或解放生产力，所以我们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啊，都是社会革命，因此也都是斗争。第三个方面就必须强调的是，我们讲的斗争也包括自我革命啊。所谓自我革命，顾名思义就是自己革自己命，就是要直面问题，改造主观世界，清除一切侵入我们党的健康机体的这种病毒，
1: 自我革命也是我们这次要讲的20个关键词之一啊。
0: 对对对，
1: 我们到内讲的时候再来体会一下杨军教授您所提示的。但您刚才讲的，就中国共产党人讲斗争，它是一种改造自然、改造社会，
0: 对，
1: 或者叫改造自我的这么一种意志和品质。
0: 对对对，这是它斗争就是它一种实践。但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斗争呢，往往就是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就是斗争准备，第二个就是斗争精神。那么斗争准备指的就是我们的事业啊，最终要靠斗争才能取得胜利，要有这个精神准备
1: 啊。
0: 而斗争精神就讲的是奋斗必胜的信念，不畏强敌，知难而进，那个克坚攻难，那一股劲 那一股这个状况，那一种情怀。
1: 所以说到斗争啊，我觉得老一辈人啊，经过刚才杨俊教授您这么一分析的话呢，可能就清晰明了了。所以我也特别想知道哈，今天我们正收看我们节目的这些90后、00后们啊，生活在和平年代、物质富足的一代人，他们是怎么理解斗争？因为斗争这个词汇可能已经不在他们日常的语汇当中了。所以在大量的征集问题当中啊，我们找到了一位，他是一位自媒体博主，很年轻的一位90后，我们来听听看。
0: 好，我们
1: 有请陈真。
2: Hello， 大家好，我叫陈真，是今年的硕士毕业生，同时也是一名公益自媒体博主。回顾之前的经历，感觉其实也遇到过很多挫折和困难，比如在北京实习的时候是住地下室的，然后那会儿是比较贫苦吧。到现在为止，最难的就是和陌生人打交道，就也经常会遇到过被拒绝的尴尬。但是到现在也积攒了很多上海人物故事，还有收获了一批中老年朋友们。就是我一直是觉得趁自己还年轻，有勇气去做一些就是比较勇敢的事情吧。就比如在2021年河南发洪水期间，我就是和志愿者一起就是深入到河南新乡重灾区，然后参与到抗洪救灾第一线。2022年的时候，上海疫情爆发，我也穿上了防护服，成为当时被封闭的小区中志愿者的一员。然后这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是我因为捐赠了50000块钱巧克力给我的母校，也就是上海师范大学的同学们，但是万万没想到遭遇到了网暴。所以说这段经历对于我来说还是很刻骨铭心的。朋友们也会问我，他说你当时就不怕吗？我说不怕，因为我觉得年轻人就应该有年轻人的担当，年轻人的勇气，勇敢的去做一些事情，也许现在不做以后就做不了了。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我这个算是一种斗争，但是我个人认为还是有一定的斗争性在的。因为斗争它中间会有很多的反抗力量或者是一些不可抗因素，但是当你一一克服，这个过程就是斗争的过程。
1: 您看啊，杨俊老师啊，95年出生的年轻人啊，他其实更多的讲到的是勇敢啊。如果我给您讲讲他那次经历网暴的过程啊，你会很佩服这个姑娘，她是怎么做决定，她又是怎么从被网络暴力的那样的一种强大的压力之下走出来的。她真的内心很纠结，她内心在她最困苦最黑暗的时候，她说她真的想到过结束生命。所以当你知道了一个年轻人的这个经历的时候啊，我觉得他说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觉得我斗争过哈，但是至少我觉得我那一段走出来真的是要靠的就是这么样的一种巨大的勇敢的反抗的斗争的品质。您同意吗？
0: 我觉得他应该也是斗争的某一个方面吧，就是刚才说的那种奋斗啊，那种情怀，应该属于这一方面。
1: 但是呢，我相信啊，就是我们在采访陈真的时候也多次跟他提到过啊，有的时候是敢，你在勇敢，但有的时候也要善于，就是你怎么去这个善于斗争啊，他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需要保持你有一些准备，因为现在年轻人大量的遭遇这种突如其来的事件的时候，他是没有准备的，他们怎么会这样，这个网络环境怎么是这样的，因为没有准备，一下子人的那个精神上可能就会遭遇一种崩溃啊。那么从全党从党的干部而言的话，是不是也得有准备啊？
0: 这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涉及了就是我们要不要斗争这个问题。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树入境而风不止，不是我们要不要斗争的问题，而是你敢不敢会不会斗争的问题。因为从社会发展来说也是这样，社会发展是靠矛盾运动推进的。只要有矛盾无时不在啊，无处不有，只要有矛盾就会有斗争啊。那么就像毛主席所说的，对于武松来说，景阳冈的老虎 你不刺激他，他是那样；你刺激他，他也是那样。总之，他要吃人的。啊，这里我讲两个例子，就说明了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1: 嗯，
0: 第一个就是，你看，随着中国的崛起啊，国际上一些政客啊，就把这个对华强硬认为是政治正确的表现。
1: 嗯，
0: 他们直言不讳地说要遏制中国的崛起。
1: 嗯，
0: 那么为什么呢？他们说得很明白。就是中国是有重塑国际秩序的这种意图，而且越来越有力量实现这一意图的这个唯一国家，对他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构成了威胁。然后你现在提出了中国是现代化，人的文明新形态，他自然不会善罢甘休。第二个例子我觉得也是大家要有这种准备，就是我们说民族伟大复兴呢，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祖国的完全统一，然后这也是14亿两岸中国人的共同的心理，
1: 共同的心愿，
0: 对对。但是总归有国际上一些政客或岛的一些分裂势力是不愿意接受这个结果的，一定会阻挠这个结果发生的，所以对此要有精神准备。总之就是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有伟大斗争。面对着重大风险，面对着强大的敌人，指望过太平日子，那是不现实的。必须以什么斗罢艰险又出发的这种精神，去面对一切困难或挑战。
1: 树欲静而风不止。杨老师，您用这样的一句古话来让我们看清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环境啊，就是我们虽然一再的彰显我们是走和平发展道路，我们绝不输出我们的模式，我们就是想过好自己的日子，说白了就是想让我们的人民幸福，让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想跟大家一起合作，太平洋那么大，等等等等。但是外界环境未必会在你的这样的一个思维逻辑轨道下行进，所以要做好准备啊。
0: 对对对，
1: 当下的国情呢，您怎么分析？那是外部环境。
0: 对，当下国情嘛，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其他老师也会说过，两个大局啊，是战略机遇或风险挑战并存。所以这个随着我们的发展呢，就是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险挑战。必然会有各种各样的斗争。
1: 国内也一样。
0: 国内也一样。因为我们一句话叫，行路难，开路更难。你改革开放到现在，就是都是难啃的骨头了。然后你要中国式现代化，这条道路它也是充满艰险。说要斗争
1: 所以国内国际走到今天的这个环境，要有斗争精神和斗争准备啊。杨老师，在您在市委党校上课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领导干部会问你，那我们怎么善于斗争？杨老师能不能教教我们，我们这个善于怎么去理解，怎么去解读，怎么去学习？
0: 对，就是我们要理解这个敢入斗争呢，一定要从两方面去理解。总书记讲的时候总是两个合在一起的。您看看他总是说敢入斗争，敢入胜利，敢入斗争，善入斗争。这次党章也是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这就告诉我们，一个方面要有斗争准备，斗争精神，另外有斗争的策略，斗争的艺术。我们党从一出生就铭刻了斗争的烙印，一路走过来。但是我们党在这个斗争过程中啊，就领悟了政策和策略啊是党的生命。因此我们从那以后就逐步学会了善于斗争。毛主席就说过，我们在大革命后期啊，只讲联合不讲斗争；在土地革命后期啊，是只讲斗争不讲联合。结果怎么样？结果这两个极端的政策给党和国家、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极大的损失。他甚至这么说过，他说我们最纯洁最清一色是在瑞金时代，但是那个时候事情特别困难，所以真理不在清一色。如是通过总结这些经验，毛主席给我们讲的这个斗争艺术，他怎么说的？一个时期之内啊，打击面不能太大，只能打击少数，甚至是大地主，也只是打击里面最反动的，如果打击一切四面出击，看起来很革命，其实危害甚大。这是他总结的。
1: 你看这个策略、分寸、节奏、方法，这都是 要特别注意和重要的。
0: 对对，
1: 十八大以来啊，我们也曾经总结过，就是我们也办成了很多以往办不成的大事儿，我们啃下了很多的硬骨头，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吧？解决了一些长远没有解决的问题啊。
0: 对对对，
1: 这其中其实也要看你的斗争策略和方法吧。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我刚才讲的就是我们党这个优良传统，干入斗争和善入斗争在一块儿，这一优良传统在十八大得到充分体现。那么我们十八大这个干善入斗争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就重要表现就是这个，有理有利有节，然后有系统观念，然后能够由浅到深，由难由易到难，能够把握时效度。能够及时转变斗争策略，这是我们十八大以后的善入斗争一个非常生动的表现。我这里举一个例子说明，大家都知道我们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
1: 对，
0: 我们在延安，我们解放前就是延安作风打败蒋介石的西安作风。但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啊，我们当时管党治党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形势，当时也面临着是老虎吃天无处下牙。这是总书记比喻的，就是从哪个路径去搞党的建设。那时候我们党就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啊，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选择了什么？选择了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这个作风抓起
1: 啊，
0: 然后以四八项规定为突破口，这样
1: 先从小处，
0: 对对，那么我觉得当时这个选择那就是斗争艺术。就是为什么以八项规定为突破口呢？因为八项规定所规定的这些行为啊，所反对的行为啊，都是对我们党和人民的关系最有杀伤力的，人民群众最深恶痛绝的这个反应最强烈的然后你去对这方面进行整治所以它意义很大。但是它切口小，
1: 对
0: 切口小能带来大变化。这是第一个角度。第二个，我觉得八项规定呢，因为当时那个情况下，我们说党的作风建设应该治标和治本兼顾，但是在当时这个情况下，要治标为先，以为治本赢得时间，那么要找一个突破口。八项规定它的特点就是什么？它的特点就是很明晰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很容易把握，而且它内容不多但是条条集中要害，容易操作，所以能够迅速的取得效果，让广大人民群众眼中为之一亮。那么这就是我觉得他的选择非常精准。
1: 所以杨军教授讲到这里边，我突然想到了习近平总书记说过的一段话我们讲的斗争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也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斗争，而是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知重负重，苦干实干，攻坚克难。最后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您来解读一下我们普通的干部群众怎么去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对斗争的真正意义的理解上。
0: 对，刚才就讲到了，就是我们十八大以后的斗争策略那么大家都知道中国有句话叫急起难改，我们以前呢也是作风建设也花了很多努力比如说规定了公务接待四菜一汤已经这么具体了结果在实践中个别地方变成了四盆一缸那就说明作风仍然建设仍然任重道远但十八大正是因为我们找到了正好的路径，科学的这个斗争意识迅速取得了成效，就您刚才所说的杀住了一些长时间没有杀住的歪风至于您问的第二个问题，我觉得是从这个角度理解。第一个就是什么？我们的斗争是有价值导向的。价值导向就是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是为了民族复兴，为了人民美好生活，所以要站在这个复兴和这个民族复兴大局或人民生活人民这个角度去
1: 理解斗争和进行斗争。谢谢杨军教授今天给到我们这个关键词的解读。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战士轻松六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0: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2: 北京时间14:00，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7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

0: 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有一种声音，清脆响亮，生生不息，是生命的延续和希望。有一种成长，扬帆起航，朝气蓬勃，是民族振兴的基石和动力。

0: 魂和荣光。这是捍卫权力、崇尚秩序的法治时代。法在身边，在您身边。坚持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破解难题，营造风清气正的法治环境。
1: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2: 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

各位好，北京时间的17:0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在身边。大家好，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法在身边，我们来为各位普法说法，指导大家如何正确用法，以此来提高我们的法律素质和用法的水平。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呢，欢迎各位呢在延安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那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都会请到专业的法官律师来为您答疑解惑。近日北京张先生呢向记者反映他参与某电商平台618大促时，发现有的用户拥有自己所没有的大额满减券。那他领到的最大的优惠券面额呢是满4000元减600元的满减券。然而发现呢，有人手中还有满5000元减780元等更大面额的优惠券。张先生尝试领取更大优惠券，却始终没有查到领取规则。专家称，那这种以不透明规则发放隐藏消费券的行为呀，可能涉嫌违规。张先生说，随着各大电商平台618大促的消息持续放出，他在某电商平台账户里呢，发现了多张满减优惠券。满减数额从满300元减40元到满4000元减600元不等，这些满减券如果叠加到一起，优惠金额将达到1000元。近日呢，张先生决定趁本次促销购置多件家电产品。当他进入某品牌在该电商平台的直播间，主播呢正在教授如何合理运用账户中的满减券。复杂的规则让张先生研究了很久，哪件商品与哪件商品不能叠加优惠，哪件商品单独下单用哪张满减券最合适，哪件商品呢与哪件商品凑单后才能获得更多的优惠力度。张先生拿着计算器严格按照满减券的规则组合购买了多件商品。从当天晚上8点到11点呢，张先生一直埋头在计算机和手机之间。表面上的规则虽然简单，就是消费满一定数额就会获得优惠，但想要获得最大力度，还需要严格搭配每笔订单的成交额。张先生说呀，经过一晚上的精密计算呢，他最终消费近1万元，并获得了1000元的优惠额度。正当他为自己合理用完手中的满减券欣喜的时候呢，却在直播间发现了一条让自己意外的评论：手中的满5000减780元的券怎么使用？那么这张满减券的优惠力度明显大于张先生手中的所有的满减券，但他翻遍账户并未发现这张券。他意识到呢，平台可能设有隐藏满减券，那但当他搜索领取这张大额优惠券的规则时呀，却发现官方并未公开的领取规则，有的只是许多

自媒体主播在科普一条未经官方证实的领券渠道，在各评论区留言大额满减券的诉求，让大数据识别到自己，系统可能自动发放。此后的几天呢，张先生开始持续在各大的电商主播评论区留言索要大额消费券，试图让大数据识别到自己，但最终没能如愿。记者登录某电商平台，发现成功领取到了满2000元减200元、满3000元减400元、满4000元减600元的满减券，但并未见上述大额的满减券。随后呢，记者在该平台进行了多轮消费，且在各大电商主播评论区留言大额满减券的诉求后呢，发现账户里多出来那张满5000元减780元的大额满减券。但是呢，当记者切换另一账号又进行同样的操作之后呢，账户中却没有这张大额满减券。点进该平台领券中心专区之后呢，发现系统展示可领取的优惠券当中呢，并无这张大额满减券的任何说明。如果仅从该平台领券中心判断，消费者很难发现那张大额满减券的存在。记者又以消费者的身份询问了多个品牌旗舰店的客服，客服均表示那张大额满减券并非人人都有，具体有什么领取规则店家也不清楚。在客服展示的后台记录当中，这张大额满减券区别于其他，标注为惊喜消费券。记者调查发现呀，被隐藏的不止一种大额满减券。在平台内呢，有消费者晒图展示了自己账户里满6000元减900元的消费券。记者在与其交流的时候，该消费者说他是通过四处留言获得的这张大额满减券。没有该类不透明优惠券发放规则的电商平台不止一家。那记者呢，在其他电商平台发现，有的平台在618活动页面没有优惠券领取按钮外，输入各种隐藏口令，也可跳转到消费券领取专区。有平台上的消费者告诉记者，这种不透明的隐藏消费券是近年来各大电商平台促销常用的手段。目前呢，社交平台就存在这一类领券教程博主，可能也与平台的此类促销手段相关。记者就隐形消费券问题呢，致电多个平台进行询问，有平台回应，大额满减券的发放没有具体规则，有的是随机的，有的呢是根据用户的活跃度等数据发放。另有平台回应，通过隐藏式口令领取优惠券的情况，平台方并不知情，可能是商家自己的促销行为。有网友对平台发放优惠券不透明的做法表达了不满，称平台并未公开，公平对待所有的消费者，发放满减券看人下菜碟。近年来啊，国家相关部门对电商平台价格制定行为不断进行改善。2025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印发《关于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的通知》，旨在健全互联网平台常态化价格监管机制，规范相关价格行为，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该规则已于2026年4月正式生效。规则明确规定，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开展价格促销活动，应当以方便消费者认知的方式标明促销价格或者价格促销规则，在页面的显著位置公示促销规则、活动期限、适用范围等，通过积分、礼券、兑换券、代金券、预付款等折抵价款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标明计算的具体方法。平台经营者开展补贴促销，应当在网站或者应用程序相应活动的页面显著位置标示补贴及相关促销活动规则，明确补贴对象、补贴方式、参与条件、起止时间等信息，

消费者保护法研究中心主任苏浩鹏也认同电商平台此举呢涉嫌违规，平台相关规则使部分消费者无法知晓同等交易条件下的真实价格，违反了规则透明化与明示要求，侵害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涉嫌违法。电商平台可能因此会受到相应的处罚，这种不透明的做法呢，可能被认定为不得实施虚假促销、价格欺诈等违规行为，面临的处罚呢也有多项。第一，责令改正，监管部门可能会首先要求平台立即整改、纠正违法的价格行为。第二呢，就是没收违法所得，如果平台通过隐藏优惠券等手段获得了违法收入，这部分款项呢将被没收。第三，罚款，如果平台有违法所得，可处以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罚款，如果平台无违法所得，可处以50,000元至500,000元的罚款。

0: 那么对于未来要如何对此类行为进行监管，律师表示，规则要求平台提升优惠券算法的公平与可解释性，可能会推动平台相应逻辑的转变。那平台呢，应该通过规则规范、社会监督途径等多维度的管理措施来自我约束，引导社会公众关注平台价格行为的规范性，构建完善的社会共治局面。
1: 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中央政治局同志，从我本人做起。
2: 从政治上看，中央八项规定以小切口撬动全面从严治党大变局，推动全党进行革命性锻造，保持和发展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
3: 党的十八大后，面对党内一系列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尤其是一些地方和部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屡禁不止，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较为严重，一些贪腐问题触目惊心的严峻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旗帜鲜明强调打铁必须自身硬，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以深沉的忧患意识、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我们党迈出自我革命新步伐，开启党的建设新篇章。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定这方面的规矩、指导思想就是从严要求，体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对人民群众期盼做出积极回应，对党风政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发挥导向作用。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决定党和国家事业成败的战略高度，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把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作为检验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的重要标尺。
3: 强调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把党的正确理论所体现的真理力量和党的优良作风所体现的人格力量统一起来，把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作为全党集中学习教育重要内容。

0: 领导干部怎么做，全党都在看。实践证明，各级领导干部敢于拿自己开刀，解决问题才能势如破竹，改进工作才能立竿见影。
1: 习近平总书记带头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推动全党层层抓好落实，既对关键少数特别是高级干部提出更高要求，又对全体党员干部加强管理监督，

0: 抓住作风建设重点，锲而不舍纠治四风，重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持续狠杀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坚守，一年接着一年抓，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1: 在执纪审查中，将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单列一类，坚持遵守规定没有特权，执行规定没有例外，带动各项纪律立起来、严起来，准确运用四种形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使党员干部习惯在遵规守纪中工作生活。
0: 从制定中央八项规定这一新时代第一部重要党内法规言起，一开始就没有加试行两字，表明态度的坚决、规定的刚性，进而把严的要求体现到每一部党内法规的制定完善之中，全方位织密制度笼子。
1: 明确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没有铁帽子王，坚决破除法不责众、大道不能倒等错误认识，改变原来所谓理所当然、习以为常等惯性，有效解决几百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等难题，强化了制度权威和执行力。
2: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十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3: 紧盯节日期间一发多发四风问题，健全明察暗访机制，及时发现，严肃查处违规违纪问题。
0: 坚持风府同查同治，既由府纠风，又由风查府，深挖不正之风背后搞利益输送等腐败问题，深化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推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
4: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必须抓长抓细抓长，持续努力，久久为功。
1: 经过十余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得到清除，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风清气盛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得到整体性提升，我们党找到了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在自我革命中不断焕发蓬勃生机，赢得了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历史主动，赢得了党团结带领全体人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共同奋斗的历史主动。
0: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升起，你是否感受到这座城市被唤醒的活力？当校园的读书声响起，你是否看到一张张蓬勃向上的笑脸？
5: 遵纪守法别忘记。
0: 当行人车流如织，你是否看见一种秩序的美？当这一切成为习惯，你是否看到美好生活背后的法治力量？
6: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7: 建设平安延安，法治延安。
0: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法在身边，与你同行。

0: 欢迎回来，各位好，法在身边正在直播，我是杨萌萌。高考不久前落下帷幕，志愿填报呢又成了千万家庭的头等大事儿。但每到这个时候呢，随之出现了一些高考志愿填报市场乱象，也可能给考生和家长造成困扰。以往常见的内部名额、低分录、补录等骗局，虽已被有关部门多次发布提醒并依法打击，但此类现象并未绝迹。高考志愿填报市场的相关问题呢，更是近期消费投诉热点。相关话术如何精准拿捏考生与家长的焦虑心理？哪些骗局需要警惕呢？根据网络搜索，记者联系到了一家提供高考志愿咨询服务的培训机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高考志愿咨询服务共分为三个档次，分别为10000多元到20000多元不等。一个是优秀的，一个是卓越的，一个是首席的。首席呢是23800元左右，主要针对孩子的高考志愿填报，还包括大学期间的职业规划方向。卓越的老师经验非常丰富，有10年的毕业班的填报志愿经验。优秀的老师是8年左右的经验，优秀的是10800元，卓越的是15800元左右。而问到这些老师的资质呀，工作人员表示需要线下给家长展示。这位工作人员说，您可以来到我们的校区，可以给您展示，他们是一个团队，单独有老师跟您沟通，面对面的交流，后面呢由整个团队进行规划，他们也会综合孩子的情况进行分析。这位工作人员还表示，会对考生进行线下综合测试，根据考分等各方面情况呢，给出报考建议。而对于签订的合同，不管家长选择哪个档次，合同都是一样的。工作人员介绍呢，会签电子合同，但是合同都是统一模板，不会说高考志愿填报单独一个模板，所以呢，这就需要现场理解一下。现在呢，时间比较紧张，要尽早确定，把老师给定下来，等分数一出，第一时间选到的就是最优秀的老师。那记者在黑猫投诉上搜索注意到，涉及高考志愿填报咨询等话，
1: 他们知道你不会因为他们动作迟缓就暴躁大怒，随意发脾气。他在你面前放下了所有紧绷和不安，不用时刻紧张拘谨，敢展露自己放松不完美的一面。这一份松弛感，就是父母给孩子最珍贵的礼物。那所谓松弛感，不是放任不管，而是允许孩子不完美，允许失误，允许慢慢来。反观那些早起一催就炸，极度抗拒起床的孩子，活得就比较紧绷，内心充满了不安与压抑。所以作为父母，允许孩子早上起床慵懒一会儿嘛，也允许他们小小的磨蹭，愿意包容他的小惰性，孩子会过得更幸福。就像我早上叫我小朋友起床，我通常是我说宝贝起床啦，然后他就是那种要听见没听见的那种状态，然后我会再喊一下，我说宝贝起床啦，然后这个时候他眼睛可能就睁开，但是你明显能感觉到他还很困，然后他也可能翻个身，然后我就会说，如果你再这样就要迟到了啊，我说就要迟到了，迟到，他一听到迟到两个字就立马坐起来啊，然后就是那种虽然有时候也不情愿嘛，嘴上也嘟囔我不想去上学，然后我通常说，我说那你想干嘛，要去工作吗？行啊，我说赶紧出去工作赚钱，我说咱们家不养闲人啊，要么就是好好去上学，要么就是不上学，不想上学就去工作，就去打工赚钱。然后他就会被我逗笑嘛，然后就起来，然后就可能就洗漱换衣服，对，所以我有时候会就想说，孩子想赖床，其实我们也能理解，就像你早上一样啊，如果你今天早上起很早，你要去工作，你看一下手表，你也是会觉得不想起床工作，不想上班，你也会再拖拉5到10分钟，所以对孩子多一点包容啊。第二种表现就是愿意分享梦境或者行驶，沟通渠道畅通。养过孩子的父母都能发现一个很明显的区别，有些孩子醒来之后啊，

啊，就是什么都不讲，对吧？面对父母的叮嘱问候，爱答不理，眼神疏离，不愿意多说一句话。但是幸福的孩子不同，他们可能会在睡醒之后抓住你，跟你没完没了的唠叨。啊，可能是昨晚做的稀奇古怪的梦，哎，比如说妈妈，昨天晚上我梦到我们一家三口去迪士尼啦，玩得可开心了。或者爸爸，我梦里跟小兔子一起吃胡萝卜蛋糕了。当然也可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儿，比如说今天我有什么那个科学实验课，我要带着我的小显微镜去学校。或者妈妈，你帮我看一下那边就是书桌那一块有没有没带的东西。就是这种啊，可能在家长眼里毫无营养、无关紧要的废话，实则是亲子关系中最宝贵的信号，最宝贵的信号。一个家庭里，如果充斥着命令、指责、说教，家庭沟通系统混乱度飙升，语言就是那种说教很高，那长期处于这种家庭的孩子会下意识关闭表达欲，变得沉默孤僻，不愿意交心。他们早起不爱搭理父母，是潜意识里筑起的防备，怕说错话被批评，怕自己的小情绪小想法被父母否定。那么早起愿意碎碎念分享梦境的孩子，说明家庭的氛围松弛温柔，父母愿意倾听，从不打压和敷衍孩子。最好的亲子关系从来不是父母说教孩子听着，而是孩子愿意主动分享，愿意把清晨第一份温柔讲给最信任的父母听，愿意开口，愿意倾诉，就是孩子内心富足被爱滋养的最好证明喽。第三种表现，一醒来就是期待新的一天。卢梭在《艾米尔》当中写道，真正的教育是让孩子的清晨充满渴望，深以为然。有的孩子睡醒满脸疲惫，起床就开始叹气，开口就是不想上学，好累啊，今天好烦，对接下来的一天毫无兴致。而有的孩子起床之后会开心的跟你说，今天我想去学校的什么午饭啊，或者我今天要跟我的好朋友去玩，去学校哪里。就像我小孩有时候说，他说妈妈，我今天跟我的好朋友然后说好我们今天去学校去观察那个小兔子，或者是今天我跟我的好朋友我们要去学校玩什么操场也或者踢足球啊啥的，就是会充满期待。然后有时候他也会跟我讲说，妈妈你知道我最喜欢星期几吗？每天比如说今天星期三，他说妈妈我跟你讲哦，今天星期三我最喜欢星期三了。对，就是会比较期待某一天啊，会有还有周五，就是星期三跟星期五我叫他起床，我跟你讲不用叫两声，就是一声宝贝起床啦，他立马就坐起来，然后他就很开心，他就说妈妈你知道今天星期几吗？我说知道啊，尤其是周五的时候，我说知道啊，周五啊，明天周末啊，他说好开心，明天就是周末了。所以这一份藏在清晨里的小欢喜，说明孩子热爱生活，心里有光。这种期待感不仅是性格好，更是大脑发育健康的标志。一份发表在欧洲儿童与青少年精神病学上的最新研究发现，那些早晨有积极活动，比如说期待上学，拥有良好作息的孩子，他们的大脑白质结构更加健康。而这种健康的大脑结构直接与更高的幸福感、更低的焦虑压力值相关。简单来说，清晨心怀期待的孩子压力更小，快乐更多，心理更健康。我们总是忙着鸡娃，逼着孩子刷题补课，不断内卷，可却忘了守护孩子清晨这一份简简单单的期待，呵护他对生活的热爱，远比逼着孩子多学一个知识点重要一万倍。一个心里有期待、眼里有光亮的孩子，哪怕成绩普通，也能把日子过得温暖治愈，一生向阳。第四个啊，第四个就是遇到小意外不会崩溃啊。早上的时间总是很赶，又要穿衣洗漱，然后还要吃早餐，对，然后甚至你看像有的小朋友可能早上才收拾书包，所以每天早上就那么点时间。

所有事情都堆起了，很容易突发各种小意外。什么袜子穿反了，袜子找不见了，牛奶洒了，校服外套找不到了，书包什么水杯不知道去哪儿了，反正就是很多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红领巾找不到了啊。那孩子面对突发小事儿的态度，直接暴露内心的幸福感。这个时候孩子是直接哭闹发脾气，还是能够平静的接受，想办法解决？其实我小朋友怎么说呢，我觉得他还是不会崩溃的，因为他性格很慢，没有像我就是像他爸了，就是遇事儿，哎呀没关系的。就像他有时候做错了，我就想要发脾气的时候，他就会跟我说，他说妈妈，宝宝是祖国的花朵，不能骂不能打，就是打骂会让他的叶子掉落，会影响到他。然后每次他听到他这样说，我真是又气又笑。所以他就是比如说扣子没扣对，或者红领巾在那系半天还没系好，我就很着急，我说你在干嘛半天，他说没关系的，哎呀你别着急。对，他就是会这样跟我说。然后因为我小孩前一天就是从一年级开始，我就要求他写完作业不管多晚，就是当天晚上一定要把书包整理好，你否则啊，你第二天早上你看要么肯定就是语文书没带，文具盒没带，什么水壶没带，作业没带，都是有可能发生。所以我是要求他前一天晚上一定要把他书包整理好，第二天要上课的书包那个书本装进去，当天的作业有没有装进去，然后文具有没有带好，水杯有没有放好，就是我要让他在睡前把这些都检查好，然后书包就放在那个沙发的边边，这样他第二天早上衣服穿了之后，通常我都给他把早饭带着在车上一吃，因为确实没有那么多时间嘛，我希望他早上可以多睡一会儿，然后这样的话就是你早上不至于手忙脚乱，否则你早上你说你起来你再去收，肯定是会有东西落下，那你很麻烦嘛，那你可能要再给他送一次，我是觉得说也没必要。还有就是说让他养成一个良好的这种习惯嘛，就是写完作业收书包，像我小孩现在都不用我说，他作业写完之后他就说妈妈我作业写完了，那我去收书包了，他都自己去收。但我有时候也不太会放心，就是我会偷偷的在他睡着之后检查一下检查一下，就是说看有没有忘带嘛，因为如果忘带我给他偷偷塞进去啊，要不然我就要去送，这样我也是给我自己减少一些麻烦，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所以你看有时候怎么说，为什么说有一些孩子就是他遇到一点小事很崩溃，就比如说红领巾系不好，就怎么回事就开始发脾气，然后书包乱七八糟没收好也会发脾气啊，然后可能鞋子找不到了，袜子找不到了，他就会发脾气。就是从小因为他们可能被父母严格的对待嘛，就是一点失误就会被批评，所以内心很脆弱很紧绷，他很担心说他这件事情没有做好，他会担心你要骂他吗，对吧，他就是很容易崩溃所以只有内心幸福富足的孩子才会拥有稳定的情绪，因为他们从小被温柔包容，被耐心善待，接纳过失，接纳不完美，遇事不内耗，遇事不崩溃，拥有强大的情绪和自愈力。这种刻在骨子里的情绪稳定是父母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听过一句话，孩子的幸福感从来不在于惊天动地的满足，而是日复一日的温柔陪伴与包容。孩子的幸福感不在堆满房间的玩具里，也不在物质富足的生活里，而在每天点点滴滴的细节里。不用刻意试探孩子快不快乐，看看清晨刚睡醒的他就有答案。所以希望每一位父母啊，都能读懂孩子起床里藏着的小心思小情绪，少一点催促吼叫，多一点温柔耐心，少一点焦虑内耗，多一点包容接纳，用细碎的爱意温暖每一个清晨，养出一个眼里有光心里有很暖的这种幸福小孩。所以就是真的我建议各位家长朋友，下次再听到孩子说我不想去学校不想起床，这个时候你不要发脾气。

呀，人家有时候就是一种抱怨，就像你有时候也会抱怨，我今天不想工作，不想上班是一个道理呀。如果他下次再说我不想去学校，你开玩笑嘛？你说那你去找上班呗？那你去工作呀，好不好？咱家就是说，没有闲钱养人养闲人，就是你去工作，然后贴补家用也挺好的。OK， 北京时间17:51，那么今天的最美同声就是这样咯，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OK，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0: 会变。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战士轻松六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陈晨。
4: 我是杨萌萌。
3: 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37年6月22号，毛泽东在凤凰山住处会见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远东问题专家毕森，美国太平洋事务杂志主编拉铁摩尔，美国美亚杂志主编贾飞等，回答了他们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的一些问题。毛泽东说，领导权并不依赖于力量的大小，而要看领导者的纲领和所做的努力。共产党所谋求的是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全民族的利益，劳苦大众的利益。如果战争胜利了，如果形势朝这个方向发展，这就意味着革命运动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
4: 在习近平

0: 是红色文旅持续升温，全国各地游客沉浸式感悟延安精神。延长线游桃迎来甜蜜丰收季，中高考结束，延安机场推出暑期机票特惠活动，多条航线票价让利。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0: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我市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全国各地游客走进革命圣地，回顾峥嵘岁月，感悟延安精神。来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关注。
2: 在宝塔山景区，全国各地自驾游游客纷纷前来打卡，参观历史遗迹，游览老区新貌。西安游客卢恒：
3: 趁着这次端午节假，带着我爸妈媳妇儿来在延安这边红色革命基地逛一圈，好多旧址窑洞呀都是第一次见，就是感受红色革命基地这些历史文化吧，也是学习老一辈革命家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
2: 62岁的江苏游客金文杰夫妇一路自驾畅游，途经河西走廊、敦煌等地，把延安定为整趟旅途最重要的目的地。
4: 本身我们自己也是中共党员，我们的父辈啊也是中共党员，他们17、18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可以说是奋斗了一辈子。他们原本最想去的地方呢，就是延安，就是我们也是为了圆一个梦，感受一下延安精神，要把这种精神呢传承下去，告诫我们的后辈，现在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
2: 高考刚刚结束，一批批青年学子也结伴来到这片红色热土，接受精神洗礼，汲取砥砺前行的奋进力量。四川游客张傲新：
5: 主要就是刚高考完，然后想体验一下这边的红色革命文化，因为爷爷以前是参军的，从小他跟我讲的一些故事，我让我对延安非常的向往，看见那些历史书上才出现的人物旧物，让我感受特别深，希望在以后的大学生活中，延安精神会一直融入我的生活。
2: 枣园革命旧址还不断优化各项便民服务举措，推出沉浸游新主题。延安枣园革命旧址管理处主任党杰瑞：
6: 针对青少年呢，在暑期我们做了专属的青少年研学的主题游径，比方说以我们中央社会部旧址为例，以这个隐蔽战线无名英雄的故事为素材，我们就是针对青少年开展了这样的主题游径活动，让孩子们呢在沉浸中打卡，在互动教学当中来感悟，正意义上让孩子们走出教室，走出书本，走进延安革命旧址，来研读这本永远读不完的书，让孩子们从一个普通的参观者变为红色基因的传承人。
2: 西延高铁开通以来，吸引全国各地游客纷纷来延参观。记者在延安火车站了解到，端午第一天，延安火车站发送旅客18210人次，到达15477人次。人们在一处处红色场馆内，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光辉岁月。游客曹哲：
7: 非常敬佩中国工农红军们的作战智慧，还有在艰苦条件下作战的勇气，觉得我们应该更加深入地去了解和传承延安精神，贯彻到我们今后的学习生活当中。
2: 游客陈美容：
8: 延安是我们的革命摇篮，一辈子要来一趟，来的感受非常震撼，看到这些旧址哈，感慨万千。我们现在的这么安逸的生活，我是身在华夏，无比自豪。
2: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我市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了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将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期间，在流动的演出中，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延安时期的峥嵘岁月，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北京研学团队学生连静文：
9: 之前在历史书上看到的一些革命牺牲的伟大事迹，今天就栩栩如生地在舞台上向我们呈现出来。我觉得这不仅是一场演出，更是一场行走的思政课，让我切实地感受到了红色历史背后蕴含的革命精神。作为新时代学生呢，我认为我们应该拿好先辈给我们的历史交接。

0: 接棒，做一位对社会、对国家切实有用的人。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坚持以科学理论引领全党，用科学理论武装全党，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巨大优势。日前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新华社日前发表评论员文章，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文章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取得显著成效，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深入推进，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内在必然，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指南，为世界各国政党自身建设及治国理政提供了中国方案，具有强大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这是加强党的建设必须把握的基本规律。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都对党的自身建设、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形势越复杂，任务越艰巨，就越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抓好党的事业的根本前提，把加强党的建设作为推动事业的根本保证，确保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始终保持正确发展方向和强大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文章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具有鲜明的原创性、学理性、标志性。文章强调，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这一思想是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

0: 成果，凝结着党和人民的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这一思想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组织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要把鲜活的思想讲鲜活，把彻底的理论讲彻底，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要引导各级党组织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文章最后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盛夏时节，延长县七里村街道薛家崖园村的油桃新鲜上市，山野乡间处处涌动着丰收的气息。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发回的报道。
2: 走进延长县七里村街道薛家崖园村油桃种植基地，满目翠绿，层层铺开，繁茂的桃树枝叶婆娑，一颗颗油桃圆润饱满，色泽鲜亮，清甜的果香扑面而来，沁人心脾。果农们穿梭在果树之间，细心采摘成熟的鲜果，田间地头一派生机盎然的丰收景象。延长县七里村街道薛家崖园村村民薛源：
3: 我们这个桃叫精虫，精虫油桃，管理也好管理，人家不要费什么心，熟开果以后也不要管了，就是红花以后色泽鲜艳，这个桃还可好着了。今年又发展了五亩，觉得可以。去年它只降几年了，我每亩去一年就是8000到10000元。
2: 薛家崖园村紧邻延长县城，区位优势得天独厚，每到油桃成熟季，不少市民游客趁着周末闲暇结伴而来，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亲近自然，品尝鲜果。采摘游客李雨佳：
4: 听说薛家崖园的桃很好吃，我就和家里人一起上来摘桃吃桃，细致的观看以后和品尝以后，看到桃里面是黄的，外面是红的，然后色泽也挺鲜艳的，吃了以后感觉挺甜的，挺脆的，挺好吃的。然后接下来准备多摘一点，然后和亲戚朋友一起品尝。
2: 小小油桃硕果累累，近年来薛家崖园村立足本地土地资源和气候优势，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特色油桃种植产业，持续扩大种植规模，丰富果树品种，优化种植技术。通过多年培育发展，油桃产业已日趋成熟，超长的销售周期，稳定可观的经济效益，切实带动村民稳增收、快致富，成为村级特色富民支柱产业。延长县七里村街道薛家崖园村村民小组组长薛文靠：
5: 我们村有120亩桃园，今年又新建了60亩，共计180亩，有30多个品种，销售期能从6月份持续到10月份，经济效益很好，亩产值8000元到10000元。接下来我们将积极对接政府和农业部门，集齐农业专家，加强技术服务和指导，进一步提升品牌质量和产量，同时加大宣传力度，拓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争取让每一颗油桃都卖出好的价钱。
1: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0: 泥土芬芳，瓜果飘香。这段时间，携家带口走进田间地头，体验农耕，乐享。

0: 野趣，成为市民群众周末休闲的新风尚。采摘油正成为撬动我市周末经济的一把金钥匙。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1: 在富县茶坊镇东河村福东生态家庭农场，桑葚、油桃、黄桃陆续成熟上市。依托昼夜温差大的地域优势，农场实行梯次种植，打造四季可摘、紧农一体的田园休闲业态。原生态风光和沉浸式农事体验，吸引大量市民亲子出游、周末放松。游客郭真：
2: 这里的桑葚不仅味道好，原生态种植吃着也放心。农场还养了鸡鸭小猪，田园氛围特别浓。采集也是为了放松心情，带孩子观赏小动物，体验了农事乐趣，很开心。等下次桃子熟了，我们还会再来。
1: 富县福东生态园家庭农场负责人樊学东：
3: 后续我们打算多渠道宣传引流，把采摘油的名气做起来，也把成熟的种植养殖技术分享出去，希望把产业越做越大。
1: 农旅融合的发展模式既满足了市民多元化的休闲需求，也让特色种养产业焕发新生。这段时间，黄龙县石浦镇木耳坪村的高山樱桃迎来采摘季，饱满多汁的樱桃，惬意的山野风光备受游客青睐。游客党子清：
4: 这里的樱桃新鲜饱满，酸甜可口，体验采摘的乐趣，亲近田园风光，感觉特别的舒服，体验感也特别的棒。
1: 近年来，木耳坪村通过集体加合作社加村民抱团发展模式，目前基地樱桃亩产可达1000斤，亩均收入稳定在2万元左右。标准化培育特色樱桃产业，稳定产销收益，既丰富了市民周末休闲消费选择，也持续壮大乡村特色富民产业。黄龙县石浦镇木耳坪村樱桃种植户车新林：
5: 今年樱桃长势口感都特别好，村里给我们免费供苗子、供肥料，还有专家上门指导技术，我们种的很放心，而且都是订单销售，不愁卖，价格稳，一亩地收入2万左右，实实在在见到了钱。
1: 黄龙县石浦镇木耳坪村党支部副书记田小龙：
6: 我们将持续优化品种，提升品质，大项品牌，拓宽销售渠道，持续做强特色富民产业，为乡村振兴赋能增效。
1: 随着周末微度假、近郊短途游持续升温，我市各地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和特色种养产业，推动农旅深度融合，将采摘农业升级为观光体验新业态，有效激活乡村周末经济，带动群众稳定增收，为乡村振兴增添新动能。
7: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0: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随着中高考结束，暑期旅游旺季正式开启，延安机场全面启动暑运模式，联合各大航空公司推出暑期机票特惠活动，覆盖全国多座重点城市，其中多条航线票价大幅让利，出行服务同步提质升级，为旅客打造舒适实惠的夏日出行体验。由陕西省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与西安市慈善会联合发起的国际养老人才培养项目，将于今年9月启动首批招生，计划招收200名学员赴海外开展借户技能深造，标志着陕西养老人才培养迈出国际化步伐。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70%。今年粮食主产区大力推广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今年暑期档于6月1日开启，已有80余部中外影片锁定暑期档。

为观众带来一场光影盛宴。其中国产影片方面，既有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四渡，也有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大圣崛起，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二，特立独行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美国知情人士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向国会提出，国防部需要800亿美元来填平伊朗战事成本和其他相关费用。美国防部官员称，如果不增加拨款，美军今夏开展军事行动的资金可能告罄。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为防止对学习产生负面影响，挪威将禁止小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同时限制人工智能工具在高年级学生教育中的使用。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晨晨、杨萌萌，代表编辑常感，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

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战士轻松六八新模式，还有飞云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3: 李强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3: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3: 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2: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
3: 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同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

0: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
2: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2: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2: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1/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公

0: 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1: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3: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

0: 制，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 6.48 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 64,786.3 万人次，日均 21,595.4 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3: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2: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 5.9 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4: 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既能享受500元的国补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0: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6: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7: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0: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1: 今天上午九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三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2: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3: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涌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2: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 91.2% 的净流量和近 100% 的输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4: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下泄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一次。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5: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路桥等风险点。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全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

0: 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1: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校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的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3: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 4%，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2: 五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135.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 0.1%， 民航旅客运输量达5912.6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 0.3%。
3: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2: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天发布，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辞职。斯塔莫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

0: 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
1: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造币局尚未公布具体成本，但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
0: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 2.7 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澳联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19号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发现了这批可卡因，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
1: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明浩、张浩森、季艳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证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框架下的技术性会谈已于22号在瑞士启动。据此前消息，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当地时间22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在谈判进程中始终带着尊严与自信，未做出任何让步。佩泽西奇扬称，伊朗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容忍他国忽视自身权利，不会退让，也不会低头。在已启动的谈判进程中，黎巴嫩问题也因伊朗的立场而有所调整，并出现了一些积极突破。当地时间22号，伊朗财经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央行已开始采取必要措施，推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但具体细节和金额并不清楚。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表示，本轮瑞士会谈紧凑且艰难，但最终结果基本按照伊朗代表团设定的目标推进。赫马提说，很欣慰看到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得到了显著进展，未来几天将在伊朗央行的决定与指令下逐步分阶段启用这些资金。总台记者获悉，据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当地时间22号消息，自6月15号以来，伊朗已出口3600万桶原油，

0: 十足，古街古镇、休闲街区、工业遗址受到游客青睐。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工党党首及首相职务。按照执政党工党的章程，工党将选出新的党首以继任首相职务。据美国方面消息，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是最热门的继任人选。此外，英国前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也有意愿参与角逐。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世界杯第12个比赛日高燃来袭，四场较量蓄势待发。1点，阿根廷队迎战奥地利队；5点，法国队对阵伊拉克队；8点，挪威队迎战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此刻提示：明天起，各地2026年高考成绩陆续公布。相关专家表示，填报志愿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考生和家长要把握好一些核心的环节。首先要学习政策，理清录取的规则，比如说要搞懂平行志愿怎么投，以及不服从调剂、跨类兼报会存在什么样的风险。像普通批次和艺术类、体育类录取方式是不一样的，还有像军校、公费师范生要通过政审体检，所以大家要关注自己报考类型的要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最近各位看世界杯了吗？您在哪儿看球？打开电视看转播恐怕是很多朋友的选择，或者随时随地在手机上看一看。您想过去电影院看球赛转播吗？最近呢，在上海的一家体育主题影院，球迷们开启了在影院看球的全新体验。 4K 巨幕上的草皮在阳光下的光泽是如此细腻，球员冲刺的时候飞溅的草屑都非常清晰。当一记劲射破网伴随着环绕立体声在几百个座位间炸开的时候，那一刻全场几百号人一起从座位上弹起来欢呼，甚至互相击掌拥抱。您说这是开心还是开心呢？甚至有市民笑称说啊，自己本来是伪球迷，但是听说影剧院可以看球赛，非常好奇，本来是说过来凑凑热闹，看完之后就被现场的氛围彻底感染了，表示说有时间还会再来。从电视转播到电影院观赛，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水到渠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拥有本届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版权及分许可权，搭建起国际足联到总台到全国合规影院的完整合法授权链路，再加上统一的统筹管理，从根源上保障了转播的合规性。而国内影院超高清的放映设备、全景声音音响系统以及专线传输技术的全面成熟，更让这种独特的体验成为了可能。大家能想象啊，不光能看球，影院还推出各种组合套餐，大家肯定是可以有吃有喝的来看比赛。同步还启动了票根联动的很多特色活动。我听说呢，上海市电影局已经计划把这个模式推广到全市大概有50家影院，说明它不只是少数人的新鲜体验，很有可能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城市文化生活选择。在消费升级的当下，影院早就已经跨越了单纯的观影功能，更成为了承载城市多元文化生活的一个公共空间。那电影院和足球和世界杯相遇，从屏幕到屏幕，怎么样，是不是也帮很多朋友种了草？再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首先来关注黄河调水调沙。今天上午9点钟，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开始今年的调水调沙。这也标志着黄河2026年

0: 汛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预计今年调水调沙将持续到7月12号前后，将排出超过1亿吨泥沙。调水调沙简单说就是要解决黄河上中游的泥沙淤积。那今天第一天现场的情况怎么样？后续还要持续多长时间？我们先来跟随总台记者田启勇到小浪底去瞧一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在位于黄河干流的小浪底水利枢纽，现在我身后三个闸门已经打开，正在向下游泄水，现场非常的壮观。那么黄河为什么要在汛期前进行调水调沙呢？我们知道黄河的水少沙多，这些泥沙非常容易淤积在下游，河床呢越堆越高，就容易形成地上悬河。而且小浪底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啊，它位于黄河中游最后一道峡谷的出口，是控制黄河中游来水来沙进入下游平原悬河的重要的咽喉要道，所以每年在汛期前呢，都要通过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来通过水的力量呢冲刷下游河道，来拓宽和加深主河槽，这样呢就能够增加它的行洪能力。那么同时呢，如果通过把这些泥沙排入到大海里呢，也能提高水库的使用寿命。另外呢，还能够综合的调度汛期来水，向下游的农田湿地提供灌溉和生态用水，达到多重的效益。所以每年的这个时候都要进行黄河汛前的调水调沙。今天小浪底水利枢纽的下泄流量有多大呢？达到了2600立方米每秒。举个例子啊，那它就相当于一秒钟可以灌满一个标准的游泳池。那根据规划，今年的调水调沙预计持续21天左右的时间，会分阶段来进行。调水调沙是怎么调的呢？首先第一步呢，就是清水下泄的阶段，也就是要把上层的清水排出。接着等到7月份，水位下降到215米左右的时候呢，就可以通过上游的水库来调度来水，冲刷库区的淤泥。这样呢，库底的淤泥就能够被搅动起来，带出库区了。那等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含沙量非常大的土黄色的水流排出。那如果看到这样的画面，也就标志着今年的调水调沙进入到了收尾阶段。那今年调水调沙有什么特点呢？我也提前跟去年做了一个对比。今年开始调水调沙的水位呢是252米，它比去年高出了足足6米的高度。那它就相当于呢，小浪底水利枢纽要多容大约10亿立方米的水量，相当于大约70个西湖的蓄水量。那作为调节黄河水沙关系的一个重要的手段，黄河调水调沙它既要腾出库容来为迎接汛期做好准备，同时呢它又要冲刷下游的河道提供日常用水，另外它还要防止漫滩，防止河床抬高等等等等，要求非常的多。所以如何能够科学的规划出一个合理的调水调沙的方案就非常值得一提。那今年呢，黄河调水调沙就有数字孪生小浪底和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系统的全程保驾护航，同时工作人员还把圆形黄河、模型黄河和数字孪生黄河综合运用，提前规划出了50多个调度的方案。可以说每一个闸门的变化，每一个水位的变化背后都有精准的数据做支撑。那么根据规划呢，今年预计将排出1亿吨的泥沙。
0: 我们今天看到的调水调沙，那可是世界上独有的通过大规模人工调控水沙关系来治理多沙河流的系统工程。其实在每年的这个时候，小浪底水利枢纽都会吸引很多的游客。今天去现场看调水调沙的游客感觉怎么样？在观看过程中有些什么需要注意的？我们一起跟随河南台记者秦玉喜、吕超、朱胜宇来了解一下。
2: 9点，随着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3条排沙洞的闸门逐一缓缓开启，巨大的白色水龙喷涌而出，向下游奔腾而去，并逐步达到2600立方米每秒的下泄流量。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汛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实施。本次调水调沙采用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说，在调水调沙运用过程中，枢纽充分利用水库调节库容，在实现腾库迎汛目标的同时，借助大流量下泄强力冲刷河道，有效遏制下游河床抬高。
3: 水库的水位的高，就是说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大流量的时长越长，那么

0: 对整个的这个下游的河道冲刷的时间，它有个时间积累。其实这种冲刷就是时间的这个作用，可能比力的作用还要大一些。
1: 大坝多孔齐开，惊涛拍岸的壮丽飞瀑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
2: 水量很大，这个瀑布也很好，很漂亮，很壮观。
3: 第一次来，感觉很壮观，非常壮观。
1: 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工作人员侯之瑞建议游客尽量避开周末及节假日高峰。
4: 截止6月21号，它我们这个接待游客量同比增长超400%，而且单日呢入园人数也是在近3年内创了最高的一次。从今天开始，游客是每天肯定是逐步呈增长的趋势。
1: 相关部门提醒，调水调沙期间，河道流量大，流速快，水位变化剧烈，严禁进入河道、涉水拍照或靠近未开放区域。游客服从景区管理，不翻越护栏，不使用无人机，防护到位，远离危险。
5: 所以有机会的话，各位想不想去小浪底感受一下调水调沙的现场？2002年以来，通过实施黄河调水调沙，实现了小浪底水库以下全线冲刷，累计输沙入海36.9亿吨，黄河下游河道主槽不断萎缩的状况得到了初步遏制，下游河道主河槽平均降低了3.1米，彻底改写了下游河床持续淤积抬升的历史。2008年以来，调水调沙期间还向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实施17次生态补水，累计有16.5亿立方米。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376种鸟儿在长空穿梭，曾经消失将近30年的黄河刀鱼也回来了。2025年，济南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调查显示，仅仅撒网3次，一网就捕获了3条野生黄河刀鱼，最长的有34厘米。调水调沙原来有这么多作用。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说完了黄河的调水调沙，我们再去长江看看。长江江豚是我国现存唯一的淡水鲸类，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被称为水中大熊猫，因为它们自带一抹微笑的表情，也被亲切地叫做微笑天使。一个月之前的5月22号，在位于湖北武汉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白暨豚馆里，一头长江江豚宝宝顺利分娩出生。因为出生在2026年，它被大家亲切地称作小二六。今天6月22号，小二六满月了。先让我们通过一段片花，让小二六分享一下他们一家豚的故事。
7: 大家好呀，我是小二六，是长江江豚家族新来的小男孩。我的生日是5月22号，现在还是一头奶豚豚。每天最幸福的事儿就是贴贴妈妈，咕咚咕咚喝母乳。我的平安降生离不开超豚妈妈福酒，它来自遥远的鄱阳湖，那里是我们江豚家族的大家园。2011年，为了江豚保护事业，妈妈勇敢离开家乡，来到武汉定居。十几年来，妈妈已经成长为资深豚妈了。2022年，我的大姐姐九九出生了，是整个水生所里妥妥的小公主。她4个月大的时候就已经会吐着小鱼玩了。我也要加油喝奶，早日吃鱼。2024年，我爸我妈3年抱俩，我的大哥 F9C24 也出生了。哎呀，说了半天，好像忘记和你们介绍我的大名了。我叫 F9C26。现在加上刚满月的我们可是相亲相爱的一家5口豚。为了迎接我的到来，人类伙伴们还给我们家画了张全家福呢。嘿嘿，有点小害羞。不过我的爸爸淘淘已经习惯了人类伙伴们的爱了，他可是全世界第一头在人工环境里自然繁育出的长江江豚。别看他现在游动起来从容又淡定，20年前他出生的时候可不容易了，人类还没有成熟的江豚繁育经验，一路小心翼翼照料，才让他健康长大，也帮人类摸清了江豚分娩带娃的全套秘诀，为我们一代代小江豚的平安成长游出了一条路。今天是我的满月纪念日，我也想许着小心愿，希望我们的江豚小家族、长江的江豚大家族都能够豚丁兴旺，有一天我也能回到长江老家自在遨游。
5: 大家最后听到的是真实的小二六的声音啊，的确真的是

0: 是已经屯丁兴旺了。由于长江生态环境持续变好，去年野外江豚的数量已经回升到了1426头。另外，对于江豚小二六来说，它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对于海豚、江豚这类齿鲸动物来说呢，出生的时候尾部先娩出是正常方式，分娩的时候尾巴先露出体外，可以让尾叶逐渐舒展，并且变得坚挺有力，有利于小江豚宝宝出生之后呢，立刻具备一定的游泳能力。但是我们的小二六可是正好相反，它是齿鲸类动物中极为罕见的头位出生，妥妥的头位出道。这不仅仅是长江江豚种群的首次记录，也是全球小型鲸类繁育研究当中的重要案例。这个特殊的出道姿势藏着哪些不一样的挑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林书、王波涛来了解一下。
1: 在母子豚的专属育婴室里，刚刚满月的小二六常常黏着江豚妈妈一同游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长江江豚繁育研究中心主任郝玉江告诉记者，别看他现在活力十足，一个月前出生时他遭遇的生死难关让陪同接生的科研人员们都担心不已。
2: 鲸类里边大家都认为头位出生至少是非常少的，可能会担心不正常，所以我们心里会那么有一点揪着。
1: 根据长江江豚的观测记录，尾位分娩是江豚千万年演化出的安全生产方式，生产过程持续1.5小时到2.5小时，幼豚尾巴先划出母体，尾鳍在水中舒展变硬适应水流，全程有胎盘持续供养。在幼豚身体大半娩出时，母豚猛地向前游动，幼豚会像小炮弹一样被推出，脐带同步断开，幼豚摆尾游动就能冲向水面呼吸，能够自己游到水面上呼吸第一口空气，就是所有的江豚宝宝来到世界上必须跨过的第一道难关。对小二六来说，头位出道给他增加了新的难度。郝玉江，
2: 因为江豚它出生的第一个时间就要出水呼吸，如果这个头位出生时间延长，那么可能会造成新生的胎儿呛水，可能会影响它存活。
1: 幸运的是，小二六从露头到身体完全娩出仅仅用时4分钟左右，良好的先天体质和人工环境中平稳的水流也帮助它顺利完成了豚生的第一口呼吸。对于江豚宝宝们来说，第二道难关就是和江豚妈妈建立亲子关系，顺利吃上母乳。出生后，江豚宝宝们大都自主游动，探索周边环境，不会主动找妈妈。但如果18小时内不完成第一次哺乳，江豚宝宝就会因为体力不支而面临危险。郝玉江告诉记者，小二六是福九的第三胎，但罕见的头位分娩给这位资深豚妈带来了不同的挑战。
2: 正常的体位尾巴线出来是它最细的地方，产道有一个逐渐的适应过程，那么头位呢是让头先进入产道，那么这对它的这个产道的挤压实际上是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所以母豚呢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会更为痛苦。
1: 面对这样的痛苦，江豚妈妈福九表现得如何呢？郝玉江，
2: 包括生产过程中都表现得非常的沉稳，而且出生以后呢，它即使胎盘还没有娩出来，其实妈妈那时候还是比较难受的，它会第一时间的去关注自己的宝宝，尝试呢用它的身体去保护它，自己的柔软温暖的身体去这个跟它接触。
1: 在江豚妈妈福九的努力下，小二六在出生后仅 6.5 小时就出现了成功的哺乳行为，远快于常规幼豚平均10小时以上才开启哺乳的记录。这也是目前首次记录到江豚在胎盘尚未娩出前就开始哺乳，证明了幼豚活力的强劲。据科研人员介绍，后续还将持续关注母子豚状态，丰富长江江豚繁育生理学认知，为这一珍稀物种的保种和繁衍提供更全面的技术保障。
0: 从淘淘到小二六，一代代人工繁育的成功，正是咱们江豚保护多年积累的技术底气。另外呢，1426头野外种群的回暖，更是见证着长江生态的向好，说明只要用心守护，大自然总会给我们惊喜。那我们也愿这个头位出道的小家伙，未来早日在母亲河里自在畅游。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假很快就要到了，不少家长朋友恐怕都计划着带孩子出去玩，比如说去水上乐园冲浪，或者是到室内攀岩馆这类场所去挑战自我。不过这些看起来充满乐趣的活动啊，也可能隐藏着意想不到的风险。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近期发布了两个案例的审理情况，两个案例当中的当事人呢，都是9岁的女孩，一个在水滑梯上嬉闹的时候不慎磕掉了门牙，另一个呢是在攀爬墙顶端坠落导致胸椎骨折。哎呀，听上去都挺疼，孩子们受了罪，后续的赔偿和责任划分呢更让人头疼。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给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经营场所都提出了建议，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4: 9岁的小小与小文是同学，去年暑假跟着父母一起到一个水上游乐园游玩期间，两人从水滑梯滑到下方往上方攀爬，双方家长没有在意，就在小小爬到滑梯上部的时候，突然被小文从后方拉了一下，瞬间趴在了滑道上。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法官王伟介绍，
5: 其实玩的过程中，这两个孩子的家长都在看了完整的视频，在事发之前啊，这两个小孩就有从滑梯的踢到逆向往上爬的这个情况，家长发现了没制止，然后这个原告这个小孩是从踢到下部往上爬，爬到中上部的位置的时候，另外一个小孩就从背后拉的门把原告这个小孩他的脸呢就磕到了踢道上，然后导致他牙齿的脱出和松动的后果。
4: 双方监护人一起送小小到医院救治，经诊断为左侧门牙全脱出，右侧门牙震荡，回京继续治疗后就损失赔偿，双方未能协商一致，小小一方将小文和监护人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损失。王伟介绍，
5: 这个案子其实是比较清晰的，因为有监控录像，我在这个审理案件中主要还是考虑一下原被告的过错情况啊，原告过错、被告过错分别对这个后果有多大的原因力或者有多大的作用。被告这小孩把原告拉了一把，导致他面部磕到地道上，这可能是这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呢，原告的小孩从这个地道的逆向的往上爬，他的监护人发现了之后也没有进行制止，没有进行管理，他自己在主观上或者监护人也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综合考虑这些情况呢，判决的被告承担了70%责任，原告自行承担了30%责任。
4: 法院判决，小文一方赔偿小小医疗费、营养费、交通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共计8000多元。另一起案例中，去年暑假期间，9岁的琳琳独自在经营性的游乐场体验攀爬墙项目，琳琳的监护人在游乐场的要求下没有进入场地，攀爬过程中琳琳没有佩戴任何安全防护器具，不慎从3米高的攀爬墙顶部坠落，造成胸椎压缩性骨折，伤情构成9级伤残。根据现场监控，事发区域没有设置安全警示提示标语，现场工作人员对其他未成年人提供安全保护，没有对独自攀爬的琳琳进行保护。事故发生后，工作人员没有协助开展救治工作，之后琳琳将游乐场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吕江介绍，
6: 儿童游乐场作为经营性公共场所对未成年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但其工作人员在明知攀爬活动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情况下，对独自攀爬的未成年人未进行保护，事发后也没有开展救助工作，未尽到安全防护风险提示义务，存在明显的过错，应对琳琳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法院判令游乐场赔偿琳琳医疗费、护理费、康复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30余万元。
4: 法官提示，为未成年人快乐度过暑假，营造轻松愉悦安全的良好氛围，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未成年人的家长平时应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使用靠近有安全风险的游乐设施时要及时制止纠正孩子追逐打闹、逆向攀爬等各类危险行为。王伟说，
5: 第一要选择比较安全的场所，如果说要带着孩子进入一些相对有一些危险性的场所呀，一定要注意这个小朋友他的人身安全，在人群比较多的地方一定要注意这个孩子尽量在自己视线当中，如果说不得已要暂时的离开的孩子，也要把这个孩子交给一些相关的工作人员，保证孩子的一个安全。
4: 王伟还提示， 暑假期间，公共场所经营者、管理者应合理控制人数，避免拥挤踩踏。针对儿童好动、身高较低的特点，在旋转门、电梯、玻璃护栏等危险性设施处张贴醒目的安全提示。
5: 第一，要保障自己的设施符合国家的安全规范。第二，保障在有一定潜在风险的场所进行安全提示，由专人进行保护。安全提示可以是张贴的形式，也可以是循环播放录音的这种形式。再一个就是，如果说真的发生了意外事件，积极的进行救治，尽量的减少未成年人的损失。
0: 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两个案例啊，听着都让人揪心。那法官也说得很清楚了，带孩子去有风险的地方，眼睛得一直盯着。而商家呢，设施要合规，安全提示要非常醒目，该配的人手、该做的保护，一样都不能省。暑假来了，玩归玩，安全这根弦可是千万别松。看好孩子，管好场地，咱们才能让快乐不打折。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7: 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9: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1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1: 广西金嗓子，
1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4: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5: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6: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5: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7: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5: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8: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15: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逛超市或者便利店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这货架上不认识的水是越来越多了。红豆薏米水、红枣枸杞水、陈皮山楂饮这类所谓的养生水越来越多，而且呢都摆在比较显眼的位置。这种饮料通常说是添加了谷物、杂豆、果蔬，或者是本来就是草本原料的预包装饮料。还有什么比如说玉米须茶、黑枸杞桑葚饮、苹果黄芪饮等等，都属于这一类啊。那么这一类饮料卖点也非常明确，它往往会贴上零糖、零脂、零卡、真材实料熬煮等等。不少消费者其实非常喜欢这类养生水，有人觉得它们不仅比奶茶、碳酸饮料更好喝，还可以起到食疗滋补的作用，甚至可以代替白开水。那养生水真的能够做到养生吗？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观察。
19: 记者在商超随机挑选10个品牌的24款养生水产品，发现营养成分表中能量、脂肪和糖的含量均标注为零的产品共18款，其余6款虽然标注了一定数量的能量和糖，但其含量也大幅低于绝大多数奶茶、果汁和碳酸类饮品，且脂肪含量也均标注为零。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告诉中国之声，总体来讲，养生水确实相对更健康。
20: 按照我国的食品营养标签的标准，
4: 就是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2025版。如果要想合法标注零卡，

0: 零脂肪、零糖，那它就要100毫升的液体里边，能量值低于17千焦耳，脂肪含量、糖的量要低于0.5克。也就是说，含量低到一定的程度，基本上你喝它的时候就不用担心会增加热量值，或者是增加糖和脂肪的摄入了。所以说，对于需要控糖的人，或者是需要减肥呀、预防体重增加这样的人来说，他喝这种特别低糖含量、脂肪含量、特别低热量的这些饮品，要比他喝普通的甜饮料和奶茶要更健康一些。
1: 记者另在这些养生水的配料表中看到，尽管一些产品添加了山楂、红枣、桂圆、苹果汁、梨汁等成分，甚至蜂蜜这样的糖类物质，但糖的含量依然低至零。极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热量、脂肪和糖，就意味着绝对健康吗？范志红表示，这要看配料中是否额外添加了香精和赤藓糖醇等甜味剂。
0: 糖和糖醇听起来是很像的，但是它们的化学结构不一样，在人体当中的代谢和吸收的效率也是不一样的。赤藓糖醇可以算零热量的一款甜味剂，加了它呢，也不影响是一个零糖的饮料。但虽说如此，我们也要注意它的量到底有多大。如果喝着明显有甜味的话，那么赤藓糖醇的这个量实际上都会在5%以上，甚至会更高。有研究发现呢，摄入赤藓糖醇比较高，比如说30克这么一个量，那么它会增加血栓的风险，就是会使那些形成血栓的一些代谢的物质大幅度的上升。如果你真的很迷恋它，一杯接一杯，一瓶接一瓶，量足够多的时候，仍然可能对人的健康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1: 记者在商超走访中了解到，很多养生水产品会以真材实料、细煮慢熬等为卖点，配料中又常出现红枣、枸杞、人参、黄芪、银耳、罗汉果等具有传统食养色彩的原料，这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联想，它们不是普通饮料，而是可以实现某种功能的饮品。对此，食品工程博士云无心强调，喝养生水并不意味着能实现真养生。
2: 用它们来泡水或者煮水，它的那些特有的成分，一般多少会有多酚类的物质、黄酮类的物质，它对于健康是有些好处的。但是你能够泡进水中的其实是比较有限的。你所希望的那些所谓的养生成分，还是说功效成分也罢。它不会比我们喝的茶水或者说黑咖啡里边的更多，也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有一点生物活性成分，然后有一点风味，它补充了身体所需要的水，又没有给你带来额外的糖和脂肪热量，这是它的养生价值所在。
1: 多位受访专家向中国之声表示，从产品属性来看，养生水的本质仍然是饮料。在记者随机挑选的24款养生水产品中，仅有一款产品标注为草本饮料，其余均为植物饮料，且这些产品的执行标准均标注为国标 T31326-2014 植物饮料。而从配料表来看，24款养生水的首个配料都是水，其后才是谷物、杂豆、果蔬或草本原料。还有4款产品没有明确标注具体原料含量，很难判断一瓶饮料中到底含有多少有效成分。范志红分析，不能抛开剂量谈效果。
0: 就是人们对于养生功效的期待和对于安全性的期待，这两方面实际上还略微的有那么一点矛盾。因为我们知道吃药的时候是要考虑剂量的，正因为它是非常非常稀的，它基本上起不到那个药效的作用。保健的作用甚至都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正因为这样，所以这些产品它比较安全。
1: 注册营养师、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薛庆新提示，药用价值之外，红豆、绿豆、薏米、百合等原料作为食物，本身也含有淀粉、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等成分。如果要做成清澈或半透明的瓶装饮料，通常需要经过熬煮、过滤、调配、杀菌等加工步骤。消费者最后喝到的主要是水和风味物质，以及少量可溶性成分，这和直接吃完整食材并不是一回事儿。
3: 如果喜欢这种水，买的时候呢，首先要看好配料表，最好选择只有水和真实食材，同时不含有添加糖的一款。 其次呢，也要看一眼营养成分表，最好选择能量、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含量都标注为零的产品。另外呢，就是有一些款式可能会添加枸杞、人参、党参、黄芪等，相对于睡眠不好的人呢，还有儿童、孕期女性、老人、正在服药的人群等，要谨慎饮用。
1: 多位受访专家建议，消费者面对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养生水产品时，不要只看养生概念，更要关注包装上的具体内容。其中糖的含量依然是需要大家格外关注的信息。以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中的规定计算，可以在包装上标注为零糖或无糖的饮料，如果按照最多数值，也就是每100毫升 0.5 克来计算，喝2000毫升也可能摄入接近10克糖。总之，虽然养生水比绝大多数饮料更健康，但它最好也只是以水替的身份偶尔出现，白水才是人们更需要追求的养生水。
4: 这么看来啊，养生水真正的价值主要还是补补水分，丰富饮用水的风味，而且呢不会额外的给身体添糖添脂肪加热量，但是它既无法改善体质，也抵消不了作息不规律带来的健康隐患，所以如果您想靠它补气血去湿气，那基本不太现实。一句话总结，拿它解馋是可以的，可是千万别指望拿它治病。
5: 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继续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当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之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括五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了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是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那么到底怎么来看待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的首轮四方会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6: 可以说进展比较大，主要的进展就是解决了当前那个迫在眉睫的威胁或者危机。因为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伊朗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第一呢，伊朗是再次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一个呢，伊朗那个威胁要退出现在的谈判。那么这次达成共识之后，把这个迫在眉睫的危机给解决了。然后根据现在达成的这个共识，黎巴嫩的问题要成立一个专门的机制、专门的小组来讨论怎么解决黎巴嫩的问题。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应该是伊朗已经同意再次开放了，因为也同意设立一个小组来专门解决怎么开放海峡的问题。所以根据这个呢，就是过去几天因为黎巴嫩问题引起的危机可以说从机制上得到了暂时的解决，但是成立了新的机制未来能不能解决是另外一回事。至少目前是双方同意把这个问题交到新机制里解决，然后关于核问题的谈判还要继续。本来是根据谅解备忘录的规定，就是谅解备忘录一签署之后双方就应该谈论核问题，但是因为节外生枝生出来这个黎巴嫩战争的问题，所以把核问题推迟了。那么根据现在新的达成的共识，就是下次谈判就可以直接谈核问题。
4: 那么此次为什么是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代表来举行四方会谈呢？我们继续。

0: 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1: 因为在斡旋谈判的过程中，最初的时候是巴基斯坦在发挥主导作用，但是呢，最近一两周卡泰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它的原因就是最近一两周谈到的这些问题跟海湾国家有很大的关系，海湾国家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比如关于海峡的管理问题，伊朗提出来，伊朗是要跟阿曼共同来管理，并且就海峡的收费的问题，伊朗准备跟海湾国家协商，这些离不开海湾国家。那么未来如果根据谅解备忘录的规定，要设立一个3000亿美元的战后重建的基金，这个基金的钱怎么来呢？主要是要靠海湾国家，所以现在海湾国家在谈判中的地位是和作用是不断的在上升。所以卡泰现在参加进来，卡泰应该就是一个是作为中间人调停，另外一个卡泰也代表这个海湾国家来表达海湾国家的一些立场。包括现在伊朗和美国谈判那个首批要解冻的伊朗的资金，就是存在卡泰银行里边的60亿美元。
0: 那么这一次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的地点在瑞士比尔根山。比尔根山坐落于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卢塞恩湖畔，距离卢塞恩市区8公里，主峰海拔1128米。比尔根山度假区坐落于海拔450米的山脊处，山体北坡呢将近700米，直临卢塞恩湖，三面环湖，风光静谧独有。比尔根山度假区有着100多年的历史，007影片曾经在这个地方取景，多国政要也曾下榻比尔根山。牛新春介绍说，这一次选择瑞士作为谈判地点，其实有着多重考虑。
1: 选择瑞士应该很重要的原因是后勤上的考虑，因为瑞士离伊朗和美国都比较近，然后如果是继续选在伊斯兰堡，它离伊朗倒是挺近的，但离美国很远，美国来一趟要花10几个小时的那个时间，所以后勤上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安全上也比较好。另外一个选择在瑞士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瑞士是一个中立国家，瑞士在过去47年里边长期曾经作为伊朗和美国之间的一个桥梁，美国在伊朗没有大使馆嘛，没有建交，然后这么多年来美国在伊朗的利益就是由瑞士驻伊朗的使馆来代理的。2015年那个核协议谈判期间，瑞士也发挥了重要的这个调停的作用，所以跟瑞士在历史上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发挥调停作用的这个地位也有关。
0: 令人鼓舞的是，本轮的四方高级别会谈突破了诸多分歧，也为紧张的区域局势降温。不过当前的成果仅仅是阶段性的进展，未来中东局势的走向和谈判落地成效也会持续的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无偿献血者享受一些优待，这是我们很多人的共识，比方说呢，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但是最近有不少献血者反映说啊，他们在乘坐郑州地铁的时候被要求出示比 A4 纸还要大的荣誉证书原件和身份证原件才能免费乘车。国家卫健委无偿献血小程序里的官方电子证书、省红十字血液中心办理的临时卡都不可以作为免费乘车的凭证。我们可以想象啊，上下班高峰如果为了这个免费乘车还得特地拿个大包拎上自己的无偿献血证书。郑州市交通运输局是这么回应的，要求出示纸质原件是为了防范临时卡出现造假的问题。这个尴尬确实让我们有点说不出的滋味啊！实际上为了保障临床用血，国家和地方有一系列的激励措施，比方说很多的省份都有三免政策，符合条件的献血者可以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游览政府投资主办的公园景区，免交公立医院普通门诊的诊查费，另外就是像非急救同等条件下献血者优先用血等等。但就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带证书免费坐地铁的案例类似啊，那今年1月份呢，曾经有一位西安的无偿献血者在公园景区要求享受免票的优待被拒绝了，最后呢还上了法院才解决。4月份四川有一名献血者的持卡来免费享受门诊费也被拒绝了。那类似问题反复的出现，我们恐怕就得问问为什么了。献血者的爱心不打

0: 打折扣，享有的优待政策也得得到扎扎实实的落实。那无偿献血的优惠门槛太高，症结到底在哪儿？落实优待政策背后的政策协同需要打通哪些环节，我们才能不给献血者的热忱泼冷水呢？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的教授杨伟东，一起来聊一聊。
1: 杨老师，我们看郑州的这些献血者遇到的尴尬啊，官方说呢，是我让你拿证书原件，是防止有人造假。但是对这些朋友来说，为了免费乘车，成天带着这个证书出门也不现实啊。但这个事儿好像我们很难说谁对谁错。
2: 从献血者角度来说，我既然有这个规定，我享受应当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因为我们从献血法和相关的规定当中啊，实际上是鼓励献血，这是体现了这些献血者他们的公益心。既然有这样的政策，有这样的规定，那我享受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应当按照说的就是叫无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当然其中的管理方来提出说有造假的，这能不能够成为来附加更多的限制条件当中的，这是这个事件当中和类似的案例当中恰恰值得我们去讨论的。我们可以看到在一项制度的运行当中一定会涉及到很多方面，证件的真假，甚至这个事件当中可能还带来成本，这些费用谁来承担，都会有衔接的问题。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些都不应当成为来设置不必要的。
1: 那我们查了一下，为了保障临床用血，实际上就像您刚才讲的，国家和地方出台的这些措施都是激励的。比如说有很多的省级行政区，他们有这种三免政策，比如说免费坐公交啊，免费的去公园啊，去公立医院门诊诊查费也可以免除。这些优待政策它是一个硬性的还是说有弹性的？它是一种措施还是地方法规啊？
2: 目前来看，国家的大的法律就是献血法，献血法至少对三免是没有明确的这个规定的。据我了解呢，实际上这个规定应当是在2023年底吧，由国家卫健委啊、中宣部啊、红十字会啊等等联合发布的一个文件当中啊，针对我们无偿献血者的激励奖励这些政策当中啊，有这么一个文件，就是进一步做好无偿献血者激励奖励工作的通知。实际上这些要求当中啊，其中非常重要一项就是跟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三免政策什么一些相关的，鼓励积极探索完善无偿献血者的激励措施，排的第一项就是鼓励各地推进三免政策。国家层面当中实际上从卫健委等部门当中在积极推进这个政策，有些地方走得更靠前，已经把这些鼓励激励的这个政策变为一个法律规定。比如说是河南今年就修订了河南省的献血条例，像安徽也都是在今年，基本都是在今年的6月1号开始生效。那这些规定当中已经不是鼓励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法律的要求了，这些激励鼓励的这个政策已经变成了无偿献血者只要符合条件它的一种权利了，只是在具体操作当中啊，可能没有那么细化，会涉及到具体操作的问题。所以我认为从国家层面来说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强制性的这些要求，而主要是激励鼓励，那鼓励各个地方来推进。但是像安徽啊、河南啊，它已经变成一个法定的权利，公交公司啊，像特定的公园、国家资助的公园啊，或者一些医院，那它就有义务来落实这些规定。
1: 执行呢，它是必须的，但是只是说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可能它会有一些细节上的偏差，会产生这个事情大家的一些争议哈。所以这种类似问题就像您讲的，它反复出现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我们看到的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种类似的优抚政策落地，它其实是各地各级政府它逐一的去制定很多细则，包括怎么认定，包括钱怎么出，这个三免呢它又涉及多部门配合，这个协同的过程当中是会更容易出问题吗？这个事儿您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2: 我觉得它有几个层面的问题。首先从制度上，国家现在是经过试点之后啊，我们再通过各地啊来推进这个措施。有一些地方立法、地方性法规已经做了规定了，暴露出来的问题，我们说未来还是应当在国家层面当中啊，特别是通过立法来加以规定。因为献血法啊也正在修改当中啊，已经在开始征求意见了。一个比较好的时机时点，就是在献血法修改的时候，就把三免这个政策从政策层面变成一个法律的规定。而且能够根据

0: 出现的这些问题和实践当中的需求，尽量能够做一些细化的规定，从顶层设计当中就解决这个问题，把现在的地方性的规定或者鼓励的政策变成一个全国统一的强制性的要求。这是我认为第一个层面当中，也是我认为比较理想的一个层面的问题，可以根据全国的统一的要求以及各个地方的差异啊，我理解其实有两个层面，一类就是像三免这种政策，应当变成了一个无偿现象级，只要符合条件都应当享受的最基本的福利也好，或者是鼓励的激励他们的政策，同时在这个基础上可以鼓励各个地方在这个探索啊，可以适合自己的符合条件的条件，或者说有更优惠的，可以根据地方，那这就是各个地方自己的探索了。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就是现在所涉及到的就是操作层面的，比如大家说相关政见是什么，其实接下来非常重要的就是在有了这个要求变成一个统一性的要求，就是政见执行，我们根据实际情况来反映，比如说身份证现在这肯定没问题，因为它的连接都比较畅通了，比较特定的无偿现象级本身的证明，因为容易中枢太大了，颁发的时候为了鼓励显眼的位置，将来是不是可以做的更为适合携带，适合查验，以及这些实体的证件原件和电子的证件能够配合。其实我知道国家卫健委已经在推行这个电子卡，有些还叫临时的，就是借助这种形式能够让它携带无论是原件还是验证就更便利。第三个方面其实就是协同的机制，实际上在我们信息技术越来越发达的情况之下，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通过互联网加无偿献血，把各个部门各个层级各个领域的各个地方的能够打通，这实际上是我们已经有很好的技术，技术层面当中应当是没有太多的问题，那无非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有接入口，然后怎么来验证，怎么能够保证能够顺利进行。这个要求不仅仅是无偿献血这些的需求，其实也是为了便利相关的部门，所以我们就是要通过互联网加政府服务能够把它打通其中的堵点，让无偿献血者他本身能够无感的享受到相关的激励的鼓励的这个政策。这是我认为我们目前通过这些事件当中啊，值得我们往前再迈进一步的，就不仅仅让这政策能够往前推进，其实很重要的能让政策落地，这就是能够体现像献血法无偿献血者只要满足一定条件情况之下，我们要通过切切实实的举措，切切实实的激励，以及切切实实的落地啊，让他们不仅能够感受到，而且确实能够享受到。
1: 您说的这个切切实实，我觉得是的，而且就像您讲的，从技术上现在已经不难了，就是看大家有没有这个意愿能够协同起来把这个事儿办一下。
0: 当然背后这里边也会涉及到一些，比如说几个事件当中啊，几个免的这些争议的点啊，一个就是免公交、免公园的费用，还有免侦查费，这些一定是有一定的成本的，特定领域当中，那些成本到底谁来承担？这也是我认为目前在推进当中可能有些部门的考虑或者顾虑，或者是以这为借口，我给你免了这些费用，但实际比如说医生诊查费，那这些费用到底谁来承担啊？这是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直观上一个点，但实际它可能有很多面，甚至有一些可能通过这面上看不到的一些问题。我认为这都是我们落实当中啊，我们要去解决的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够让公园、公交公司、医院啊，能够真正的从理念上转变，从它的实际当中能够缓解它本身带来的可能的他认为的一些负担。
2: 一个星期之前，6月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自从1998年献血法颁布实施以来，我们国家全面建立了无偿献血制度，每年有超过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目前我们国家临床救治所需的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的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都位居全球前列。保障献血者的权益，让他们感到温暖，其实也是在保障整个社会的生命安全。

安全底线。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22号是世界雨林日，我们国家分布着多处各具特色的雨林秘境，海南、云南、西藏墨脱还有广西等等。那各地的雨林里藏着一些什么样独有的动植物？热带季的雨林、温带雨林到底算不算是真正的雨林呢？如果想要恢复雨林生态，究竟有多难？相关内容各位也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诗是什么？诗是酒仙意气风发时的仰天大笑。诗是柳永离别时执手相看的泪眼。诗是东坡怀念挚爱时满面的尘和如霜的鬓。诗是右安梦中的涟影和醉酒后的挑灯看剑。诗是我们情感的寄托，诗是我们的点点滴滴，我们为你写诗。

好的，20:07，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你写诗，我是胡琛。我们的节目为你写诗，从每周一到周六的晚上8点到9点来准时直播，是一档文学类节目。节目当中呢，每天会为各位来送上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以及作者背后的故事。有两种方式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到延安综合广播这六个汉字，关注留言。也可以直接拨打到两部热线电话 ,282-0071, 282-0072。今天呢是6月22号星期一。祝大家周一愉快。昨天6月21号是父亲节。梁文道说过一句我认为很扎心的话，说父亲一直呢从来不曾这么受到重视，除了在这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平日里呢我们很少和父亲联系，遇到事情呢也很难去和父亲谈心，甚至我们还常常抱怨他严厉固执落伍苛责，他给不了更多的资源。你之所以会如此呢，是因为你从来没有真正的理解过父亲。作家梁晓声呢，在《父亲》这本书里说。

父亲是一个想要报答而无力报答的恩人。他怀着复杂难言的情绪，在书里还原了自己与父亲之间的隔阂、碰撞与和解。看过这本书，你会明白，每个不被理解的父亲，其实都有自己的不得已和局限。所以今天节目里边和大家就一起来聊到这本书，梁晓声的父亲。

父亲不是不爱你，是他的世界太小了。梁晓声的父亲呢，是一个建筑工人，凭借着微薄的工资养活一家七口人。在梁晓声的印象里呢，父亲时常板着脸，动不动呢就发脾气，是令人惧怕的一家之主。但最让他无法接受的不是父亲的脾气，而是父亲心中的那些偏见。父亲固执的不相信西医，认为那是糊弄人的歪门邪道。梁晓声的姐姐曾经啊生了一场大病，吃了很多天的中药始终不见好，中医建议他们去这个西医看看。父亲却说，西药是治外国人的，怎么能治好我们中国人呢？就这样，姐姐的病呢越拖越严重，最终病入膏肓，不到三岁就夭折了。父亲还瞧不起读书人啊，嘲讽他们是吃轻巧饭的。他常和孩子们说，能吃才有力气，将来才能靠力气吃饭。梁晓声的哥哥呢，成绩优异，打算去考大学，却遭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可哥哥呢，求学心切，偷偷去公园温习功课，背着父亲呢，考上了大学。父亲得知之后呢，立刻写信痛斥哥哥自私自利，不帮忙赚钱养活家里的弟弟妹妹。最终哥哥呢被迫退学，精神啊大受刺激，余生呢只能在这个精神病院度过。姐姐的离世，哥哥的崩溃，成了扎在梁晓声心底的两根刺。很长一段时间，他怨恨父亲，为什么这么固执愚昧，为什么就不能为孩子们想一想。后来随着年纪增长，他读的书多了，见过的人也多了，才逐渐意识到，父亲不是不爱孩子，而是他的世界太小了。梁晓声说，父亲没有读过书，大字不识一个，12岁呢骗这个漂泊闯关东，以出卖体力为生。他以为吃饱有力气不饿死就是人所能拥有的最大幸福。他只能以自己有限的经验教导孩子，用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来爱护孩子。生活中也是如此，我们与父亲的理解总是错位的。你抱怨他逼你学一些不感兴趣的东西，其实他只是希望你技多不压身。你责怪他干涉你的专业选择，其实他只是想让你将来有一个铁饭碗。你不理解他为何非要让你回老家，其实他只是想尽可能的去照顾你，帮助你。他的世界里没有你读过的书，没有你见过的世面，只有自己吃过的苦，走过的弯路。他只能从自己的山头望出去，替你选一条他认为最平坦的路。他宁愿你被他骂得哭鼻子，也绝不能看你将来被生活欺负的抬不起头。这样的父爱或许笨拙，或许局限，但那已经是他能拿得出对孩子们最深的情谊了。

父亲同样不是托举，是已经掏空了全部。梁晓声十岁那年呢，父亲随着建筑公司去支援了大西北，这一走就是整整三年。期间每次寄信回来，父亲翻来覆去只说一句，要节俭，要精打细算。那时候梁晓声心里是不服气的，他觉得父亲太小气太抠门，把金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后来呢，梁晓声也有机会上大学，父亲不再阻拦，并给了他200块钱。母亲还在给他写信，说父亲呢已攒下了3000块，让他不必操心学费和生活费。于是他开始心无旁骛的学习，按部就班的毕业参加工作。在他工作的第一年呢，三弟准备结婚，家里却连一间像样的新房都没有盖。梁晓声的第一反应就是指责父亲不愿意拿钱出来。他说，你怎么能在能让儿子在一间破屋子里边结婚呢？你将来会在子孙后代面前感到羞愧的。父亲气得脸色通红，脸颊抽搐，半天说不出一句话。这时候梁晓声的母亲才告诉他，说呢之前骗他说父亲攒下钱是为了让他能够安心的读书，实际上父亲已经把仅有的一点钱全部花在了每个孩子身上。梁晓声的泪水夺眶而出，羞愧的半天抬不起头来。是啊，父亲哪来那么多钱呢？自打他记事起呢，一家老小都在吃父亲，用父亲的血汗钱来维持温饱。为了多赚点钱，父亲常年漂泊在外，连节假日都舍不得休息。可每次回家，他给全家人买衣服买吃的，唯独不给自己买。如今他更是劳累了大半辈子了，生怕自己倒下没人支撑这个家。后来最小的妹妹也长大了，有人说可以给她介绍工作，但条件是帮忙拉一车的这个煤。已经两鬓斑白的父亲在大雨里弓着腰，奋力把煤车从这个铁轨缝里推了出来。雨水浇透了他，他喘着粗气，脸憋得通红。那一刻梁晓声看着父亲的背影，终于明白了，父亲不是吝啬，不是冷漠，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书里有句话说，一个人对自己的命是没办法的。年少无知时，我们一旦吃了苦碰了壁，总是会暗暗埋怨父亲没钱没资源没本事。可我们不知道的是，父亲给你的或许不是最好的，但已经是他的全部。这世上的大多数父亲只是辛苦讨生活的普通人，为碎银几两奔波，为父母孩子操劳。生活的苦难来袭的时候，他连自己都顾不上，却还要拼尽全力给你遮风挡雨。你终有一天会明白，他那点微不足道的力气已经是他能给出的全部了。我觉得子女最好的报恩呀，就是终于看懂了父亲的无能为力。我们继续来聊到梁晓声这本书《父亲》。梁晓声在北京安家之后呢，把父亲接过来一起住。曾经说一不二的父亲，如今开始小心翼翼地看他脸色。父亲每天接孩子、做饭、洗衣服，还把家里楼道里啊打扫得干干净净。梁晓声看着父亲花白的头发、佝偻的背，感到无比的心疼。他也常常在深夜反思，一个大字儿不识几个的人，拿什么去理解孩子的文学梦？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人，又如何能够支持孩子的理想呢？他渐渐理解了父亲的不易，缓和了和父亲的关系，甚至啊，
有人当面嘲讽父亲愚昧没有文化的时候，他也是第一时间站起来反驳。其实他反驳的不仅是别人，更是年轻时候那个错怪父亲的自己。想起了北野武说的一句话，他说，当你面对父母觉得他们好可怜很不容易的时候，就是迈向成熟的第一步。不论多大年纪，还把不能原谅我爸挂在嘴上的人，充其量只是个小鬼。我们总要在摸爬滚打之后才能体谅父辈的踉跄，理解父辈的无能为力。我在网上看到一句话呀，说得特别的贴切，说呢，爷爷那一代吃不饱，于是让父亲吃饱，成了他全部的疼爱。父亲那一代呢，无缘读书，于是砸锅卖铁，也要送我们进学堂，这成了他全部的期许。我们这一代缺少陪伴，于是我们拼尽全力的陪伴孩子，成了我们最深的守护。代代有难处，辈辈有执念。我们总以为自己才是最适合做父母的那一代，抱怨父母们啊，抱怨我们的父辈太固执、太狭隘、太强势。可我们不知道，父辈也曾暗下决心，一定要让孩子们衣食无忧、安心读书、生活幸福。尽管方式不同、时代不同，但每一代人呢，都已经倾其所有，给予了孩子能力范围内的最好的爱。所以啊，对父亲最大的报恩，不是说你出人头地啊，不是说你要衣锦还乡，而是与父亲和解。那些分不出对错的道理，不必再跟父亲去争执不休；那些受限于时代的观念，也不必非得让父亲纠正过来。他老了，慢了，跟不上你了，但他这辈子能给你的都给你了。学会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原谅父亲的无能为力，我认为这就是给他最好的礼物。梁晓声在书里说，回忆往事，我心中对父亲的谴责少了，对自己的谴责反而多了。拥有父爱是一辈子的事儿，但读懂父亲往往只需要一个瞬间。父亲不是超人，本事没那么大，能给的也不多，但他们已经竭尽所能扛起了重担，支撑了一个家。原谅他的坚持己见，理解他的有心无力，就是父亲真正想要的报答。所以呢，昨天6月21号也是父亲节啊，我觉得可以对我们的父亲啊，你不必说漂亮话，不必送贵重的礼物，只需要试着心疼他，用最温暖的语气说一句，哎，爸爸谢谢你，就够了。今天节目里边呢，和大家聊到的是梁晓声的父亲。对父亲最好的报恩啊，是理解他的局限，原谅他的无能为力。节目当中把这本书《父亲》送给大家。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充。

作花样夏日新生活。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婷，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中国的希望在延安》。1940年6月的一个傍晚，延安杨家岭的一个小院一片祥和，毛泽东在这里摆了一桌宴席，款待远道而来的贵宾。说是宴席，其实非常简单，一张破旧的小方桌上铺了几张旧报纸，上面摆着几道普通的素菜，基本上都来自毛泽东自家菜园子里种的白菜、萝卜、土豆等。所有菜肴中最贵的就是一道炖鸡汤。毛泽东对客人说，我薪水有限，买不起鸡，邻居大娘知道今天有贵客要来，把她正在下蛋的母鸡杀了，让我招待客人，我是沾了您的光了。毛泽东宴请的这位客人就是著名的华侨领袖陈嘉庚。作为当时南洋首富的陈嘉庚，面对这桌简单的晚宴，面对眼前这位学识渊博却真诚虚怀的共产党领袖，不禁感慨万千。就在几个月前的1940年春天，旅居新加坡的南洋华侨总会主席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代表团回祖国慰问抗战军民，慰问团的第一站就是重庆。蒋介石十分重视这位侨领在华侨中的威信，下令要不惜代价做好接待工作。南洋华侨总会成立于1938年10月，当时来自南洋各地的168名代表一致同力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会址设在新

0: 会址设在新北主席。在南侨总会的领导下，南洋各地捐助祖国的筹款行动高潮迭起，成立三年时间，大量抗战前线紧缺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了中国。为了赢得陈嘉庚和慰问团的好感，蒋介石专门成立了欢迎委员会，并列支了8万余元接待资金。根据中国价格史推算，当时这笔巨款在重庆市场上相当于800头牛的价值。然而，重庆的山珍海味并没有让陈嘉庚高兴起来，如此铺张来浪费，却让这位爱国华侨感到痛心。大敌当前，战时首都的重庆却还在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这样的政府又怎么能领导全民共赴国难，英勇抗日呢？于是，陈嘉庚愤然在国民党中央日报上连登3天罢宴声明，并发出严正警告。在此抗战中艰难困苦时期，望政府及民众实践节约，切勿消耗物力。经历了重庆的痛心疾首，陈嘉庚的延安之行如拨云雾见青天。正是通过两方餐桌的对比，他看到了两党的巨大差别，他看到中国共产党质朴廉洁的生活作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风貌，不畏困难勇于斗争的坚定信念，以及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初心所在。他敏锐地预见到，小小的窑洞灯光即将照亮中国的万里山河。从延安回到重庆，精神焕发的陈嘉庚立即召开了记者见面会，从此他与国民党分道扬镳。随后，南洋华侨的捐献物资源源不断流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为夺取抗战全面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也成为当时中国社会各界的共识。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有4万多名知识青年奔赴延安，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很多青年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安城。他们抱着一个坚定的信念到延安去，那里才是代表着光明与进步的圣地，那里才是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熊熊火炬和航标灯塔。党中央在延安13年，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实现了历史性转折，培育形成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成为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奋进的强大动力。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指出，延安精神培育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坚持不懈用延安精神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用以滋养初心、淬炼灵魂，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查找党性的差距，校准前进的方向。今天站在两个100年的历史交汇点，我们要牢记总书记教诲，继续从延安精神中汲取营养和力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民服务，在新时代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业绩，让延安精神永放光芒。
1: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

0: 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回延安。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身万身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这首飘荡在祖国大江南北，传唱了半个多世纪的《回延安》，是1956年春著名诗人贺敬之第一次回延安时写下的。延安，你用什么叩开了诗人滚烫的心扉，让诗人写下如此浓烈甘醇，让人无法忘怀的诗句？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走进诗人对延安无限眷恋的情感世界。贺敬之生于1924年，他的家乡位于今天山东省枣庄市，是一个名叫北洛村的小村庄。那时候抗日战争还没有全面爆发，但是日本已经占领了整个东北三省，民族救亡的呼声已经遍及华夏大地。1937年13岁的贺敬之考入兖州检师，可是山河破碎，国土上已经没有一块能放下课桌的净土，他的学校也被迫南迁。不久台儿庄战役打响，他的家乡不是战场，却是军队来往和难民逃亡的所经之路。从他们的口中，贺敬之了解到了战争的惨烈情况，知道了日本人的暴行，这让贺敬之更加仇恨日本侵略者。年少的贺敬之决定去寻找母校，他和五个要好的同学经过一番艰险之后，在湖北武汉找到了母校。1938年国民党军队从武汉撤退，流亡学校也随之转移。在流亡的路上，他读了《大众哲学》《新华日报》等进步书刊，了解了红军是怎么长征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是怎样一所学校，贺敬之的革命意识进一步增强，心中也有了投奔延安的想法。1940年怀揣着对理想的追求，对延安民主和革命的向往，贺敬之在春天的晨雾中悄悄踏上了北上的征程。延安的一切在贺敬之的眼中是那样的新鲜，潺潺的沿河水，巍巍的宝塔山，满脸笑容身穿灰色军装的人们，这一切把他领入了一个新天地。到延安不久，贺敬之考上了鲁艺，他如饥似渴地吮吸着知识的养分，舒展着自己的诗情。那时候延安经常举行一些朗诵诗歌朗诵会，贺敬之很喜欢参加这样的活动，他写出了自己的《睡眠》《十月》《雪花》等诗歌。1941年日本侵略者疯狂地对根据地进行扫荡，国民党掀起了反共高潮，受时代的影响，贺敬之的创作视角逐渐深入到阶级的苦难中，他接连不断地写出了许多关于农民题材的诗篇，小蓝姑娘、红灯笼等作品赢得了大家的喜爱。但是对贺敬之创作活动产生巨大影响的是1942年毛泽东同志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发表后，根据地开始了新秧歌运动，秧歌剧《瞎子算命》、《脱辫子》、《周子山》、歌曲《南泥湾》都是他在这一时期创作的。1944年他以真实故事为依据创作的新歌剧《白

猫女上演后反响非常强烈，观众们不住地擦眼泪，哭成了一片。在那个年代，白毛女以她巨大的精神感召力，使得千千万万受压迫、受剥削、受蹂躏的中国劳动群众产生强烈的共鸣。她不但在当时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而且以其永恒的艺术魅力感染、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延安生活工作了6年，23岁的贺锦芝因工作需要离开了延安。1956年3月，贺锦芝陪同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回延安参加西北五省青年工人造林大会。大会要举行一个联欢晚会，要他出个节目。贺锦芝答应大家用信天游的方式写几句诗。夜里他就在窑洞里面走着唱着，一边流泪一边写，写了一夜吟唱不止，结果感冒了，嗓子失音了，唱不出来，便没有在晚会上唱。后来这个稿子在《沿河》杂志发表了，这就是著名的《回延安》。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贴在心窝上，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语言朴实无华，感情却真挚动人。回延安曾经是那个火红时代的强音，感染过千千万万读者。在这首诗里，诗人贺锦芝酣畅地抒发自己对母亲延安的赤子之情。这首诗也是诗人在中国的现代诗坛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2001年5月，76岁的贺锦芝又一次踏上了回延安的行程。他重登宝塔山，寻访梦中的母校，走进毛泽东主席当年发表讲话的杨家岭，面对那亲切的山坡窑洞、亲切的面容和乡音、亲切的庄稼和黄土、亲切的蓝天白云，头发已经花白的贺锦芝感慨万千，由衷感叹：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你，母亲延安换新衣。贺锦芝一直牵挂着延安。2004年7月，延安精神永放光芒大型展览会在北京展出后，燃起了首都全国人民革命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精神之火。7月5日，80岁高龄的贺锦芝来到展厅，看到了大量延安革命时期的照片和人物时，不由自主地再次默念起了自己的诗作《回延安》。当他得知延安的经济和文化都有着巨大成就时，心里常常舒出一口气，说：看到这个展览，既感到亲切又非常激动，延安精神鼓舞着我的一生，我希望自己永远都做一个有延安精神的延安人。贺锦芝，一个深具民族脊梁精神的大诗人、大剧作家，他的诗歌超越了民族，超越了国界，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他创作的《白毛女》几十年上演不衰，被译为多种外文，在许多国家上演，并获1951年斯大林文学奖。他也以其杰出的诗歌成就画下了中国诗歌时代的又一个高峰，被称之为时代的歌手、人民的诗人。今天的故事就播讲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

0: 轻松六八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欢迎。
3: 北京时间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长篇小说《岭上无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
6: 第72集。尽管这灾难一直都恶魔般的蹂躏着所有残存的生命，使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死亡的边缘痛苦挣扎着，但正如《信天游》里唱的那样，雪压不住春天，山挡不住风。这不，当酷热的大暑终于在一派地狱般晦暗的气氛中姗姗到来的时候，玉米终于开始上籽了。所有人都按捺不住了，很快撤离了那地狱般的崖窑，重新回归人间了。尽管玉米籽才刚刚开始包浆，但对这些苦苦坚持到这会儿，并且已经连续2个多月没见到粮食的幸运者来说，这水拉拉的吃食绝对不啻说书人嘴里的鱿鱼海参。仅仅10多天，那寡瘦寡瘦的几近僵尸的脸颊上就荡起了一丝隐约的红晕。也许是老天终于良心发现了，民国18年，也就是公元1929年的年头竟然出奇的顺当，要风是风，要雨是雨。虽然因为籽赏的缺乏致使土地大面积减重，但只要点到地里的全部获得了丰收。正如马子杰所言，
7: 把擀面杖插到地里都能摘几筐果子。
6: 的确，尽管灾难和死亡给人们带来的阴影绝不

会像风趋秋云那般快速消散，但生的希望总能轻而易举地冲淡死的悲怆。这也许正是人类能一次又一次从几近灭顶的灾难中重新挺起胸膛，从天地初开的混沌绵延至今的主要原因吧。而陕北这片焦枯的土地和生活在这里的子民则更是如此。从崖窑下来的当天，袁继耀就带着长工们掩埋了倒在大院周围的陌生尸体，简单打扫了一下窑院，随即进入存放农具的偏房，将几十把镰刀一齐抱了出来，蹲到简判的一块细砂石边，不顾一切地磨了起来。每磨一会儿，他都要用拇指摸摸刀刃，而且

0: 好在忙碌的秋收很快就开始了，一忙起来也就顾不上考虑那么多了。但只要一歇下来，那些熟悉的面孔便又一起涌了过来。其实他总要呆呆的，满腹忧伤的朝那怒海惊涛般的远山望上一会儿，似乎那缕缕如烟的蓝气里就有他们的影子。尤其是劳累了一天睡定以后，总能梦见老太爷和四位婶娘，他们都嘿嘿笑着，一口一个狼娃的叫着，他也又成了娃娃，留个抓阄，穿个小肚兜，挣个小屁帘儿，憨笑着屁颠屁颠的朝他们跑去。正当他就要够着他们的时候，他们却又都不见了，只留下他一个人在那空荡荡的陌生的地方无所适从的傻站着。他哇的一声就哭了，直到睡在旁边的红娇慌忙将他推醒，都还能听到自己困兽般的哀嚎。一旦醒过来便又睡不着了，久久地在被窝里坐着，一锅接一锅地抽着旱烟。本来他计划等秋收一停当，就要移葬四位婶娘，然后年一过就把大儿子的婚事办了。但自从出了耿志高和马彪那档子事儿以后，他的主意就变了。对眼下这世事，他是越来越没底儿了。就像耿万顺说的，娃娃们这书念着念着，咋都念成土匪了？他很清楚，他的二小子早就入了梁玉文那伙了，并且他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这小子之所以眼下还没跳出来，是因为那伙人正把他当作压台的培养着呢。就像唱戏一样，每当主将露脸前，就得有几个喽啰首先出来咿咿呀呀地转上几圈。正因为如此，他又觉得袁国良的处境其实比梁玉文和耿志高他们都要危险得多。人家虽然已经跳出来了，官家也正在缉拿，但他们整天来无影去无踪，哪是说逮就能逮住的。可袁国良就不一样了，纯粹就在人家眼皮子底下呢，哪天一发现，那颗小蒜挠就得就地搬家。也正因为如此，他很快就改变了先埋人再成亲的主意。活人当紧，长短先把老大拴住再说，不然哪天也让梁玉文拐跑，就连一个都抓不住了。于是他便看了一眼红娇说，
1: 抓紧收割，等庄稼一停当，就给老大办婚事儿，我就是绑也要把他绑回来。
2: 那不搬卖老人了？
1: 老人们等过完年再说，活人当紧，当下这年轻人一不注意就走歪路了，长短先把臭娃拴住再说。
0: 这么一想，袁继耀就再也坐不住了，天一亮就将地里的活安顿给了黑栓，直奔梁先生那里去了。对于他的安排，梁先生也深感诧异，一脸疑惑地问，
1: 那四位婶子不搬埋了？明年再搬，活人当紧。我看楚立哥我干达说的那场风真来了，我怕这一风把国梦也给刮走了。好，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办呢？
3: 等秋收一停当就办，越快越好。
0: 袁继耀说。梁先生点了点头，随即面带难色地说，
3: 不过这时间也太紧了，什么都来不及准备。我原本还想……
0: 袁继耀直接打断了他，
3: 我剩都不要，就要人，我那边也顾不上准备了，以后补上。我给善局说，反正长短啊，先把国问拴住在。

0: 说。
1: 说着，便让梁理事将玉书叫了过来。其实他们之间的对话，梁玉书全都听见了，所以没等双方大人开口，他便抢先开口了。
2: 我倒没什么，可国温还想念大学呢。
0: 他跟你说的？
1: 袁继耀一脸惊讶地问。梁玉书点了点头。
0: 还念屁呢，那二老子已经飞了，家里这摊子将来谁管？忙忙给老子回来受苦。
1: 梁玉书原本还想说点什么，但一看公公是这么个态度，便没再开口，只微微苦笑了一下。这时袁继耀才意识到自己刚才有些失态了，便又急忙补充道，
0: 反正这书是绝对不念了，你都二十了，还往多会儿等他呀？
1: 袁国温和梁玉书成亲的日子被定到了11月24。当然袁继耀并没有真去随州绑儿子，因为早在当月中旬，袁家两兄弟就分别从随州师范和沙城中学毕业回家了。因为这是袁家自他成亲以后所办的第一场喜事儿，也是整个雁栖岭大灾之后的第一场高兴事儿，所以袁继耀一咬牙就来了个轰轰烈烈。秋收还没完全停当，他就打发黑栓带了三个长工与马子杰相跟着到北草地买回来200只绵羊和其他一大堆牲口。
0: 咱猪没喂起，就拿羊肉顶上，杀他几十只，来个管肚饱。
1: 看他如此大操大办，梁先生便善意提醒了他一下。
0: 差不多就行了，灾难刚刚过去，弄那么大排场干剩呢。
1: 但这次袁继耀却没听他的话。
0: 没事儿，粮食虽然不多，但想羊咱有的是。这雁栖岭人都给阎王爷搬了2年手腕子了，都请来让他们放开高兴两天。再说娃娃们一辈子就这么一回，这个钱不能省。
1: 24一大早，整个雁栖岭就沉浸在了一片久违的激动之中，袁家大院则更是被装扮得极为喜庆，门楼和前后18孔窑洞挂满了木架纸糊的大红灯笼，作为新房的后院套窑也整个重新装扮了一遍。尽管时间紧迫，袁家还是抢时间打制了一批新家具，柜子、箱子、桌椅板凳一应俱全，做工也很是细法，只是因为没来得及油漆，效果还不能完全凸显。当天一大早，亲戚们喝过用豇豆和小米熬成的红火汤后，就动身去梁家娶亲了。按照岭上的风俗，娶亲的队伍由一个舅舅、一个姨父、一个姑父、一个本家叔父或者哥哥组成，因为没有哥哥，就只能让兄弟黑栓顶替了。当然还得去两个引人婆姨，总之一个原则，去单不去双。但新女婿是不能去的，而是由他的兄弟或侄子前去为新媳妇牵马，被称作拉硬马娃娃。这个任务自然就落到了袁国良身上。梁家的宴席也是完全按照袁家的规格安排的，只是因为他家并非本地老户，所以客人明显少多了，只请了经常打交道的几十个人，刚过晌午就带完了，紧接着娶亲的队伍就该回城了。按照总管的安排，吹鼓手来到梁玉书的房门外面，仰天就是一声长号。一阵激昂的三吹三打过后，梁玉书便在几位娶亲和送亲婆姨的陪同下出来了。

0: 随即被扶着上了袁国良牵着的那匹枣红马。人群瞬间升起了一阵激烈的骚动。
1: 哎呀，快看任山菊，不像穆桂英。
0: 此刻的梁玉书真是漂亮极了，粉嘟嘟的鹅蛋脸，毛闪闪的大花眼，顺溜溜的长辫子，烧溜溜的身段子，九天仙女一般。按风俗来讲，这会儿是要哭两声的，所以她也没有例外，但也只是象征性的掉了几颗泪珠。这当即引起了一番议论，
2: 这娃娃咋不哭呢？寻下这么好的人家还哭剩呢，给我也不哭。
0: 等队伍返回牛背梁对面的杨树卯的时候，迎面碰上了另外一支娶亲的队伍。按照老讲究，这时候就得抢路了，并且一旦抢输了，就表明从别人桥底过去了。据说这对主家和一对新人都是不吉利的征兆，所以人们就一直很重视这个。当然，这抢绝对不是动武斗狠，而是全凭两家的吹鼓手一决高下，哪家的吹鼓手被吹下马了，就得无条件给对方让路。因为袁家请的吹鼓手是秋后才从随州西川逃荒来到雁栖岭的马家班，虽然技艺很高，但一时还没打开驿路，这一下便正好放开手脚夸一番手艺了。所以当那班主一看见对面的娶亲队，立即让号手冲天来了一号，随即鼓起腮帮子吹起大摆队，发起了挑战。对方自然不会轻易示弱，也急忙回了一号，吹起了相同的曲牌。可别小看了这大摆队，虽然只是一个曲牌，里面却有好几个变曲儿，一不小心就会被引进对方的路子，这样一来就被动了，因为你根本摸不来对方什么时候换曲儿，很容易乱了阵脚。可这一天针尖儿恰恰遇上了麦芒，眼看太阳快要触顶了，却依然没能吹出胜负。但看红火的永远都不怕事儿大，偌大的杨树卯上围着黑压压一群人，并且还在源源不断地往来跑着。这看戏的一多，戏子自然就越来劲儿了。一看对方还不服输，马家班就开始亮绝活了。只见那马班主竟然两把将唢呐碗子拧下来，顶到头上吹了起来。助手们也被他带上劲儿了，捣鼓的拍擦的全都发狂般的跳了起来。一时间长号声、唢呐声、锣鼓声、叫好声、狗吠声、山谷沟洼的回响声等所有的声音都汇聚到了一起，简直能将高天都掀到一边了。就在这难分难解的时候，新娘子梁玉书突然发话了：
1: 二娃，你叫一下二干爷。
0: 袁国良便跑过去把代事官马子杰叫了过来。
1: 二干爷，咱路近，让开叫人家走，耍一耍图会红火就行了。
0: 梁玉书说。马子杰急忙否决：
3: 这可不敢，那就从人家桥底过去了，对你和特娃都不好。
0: 但梁玉书似乎并不在乎，又笑着说：
1: 哎呀，老年人就那么一说嘛，哪有这个说事儿？再说咱袁家一贯以仁义待人，即便抢赢了也是护住左脸丢了右脸，图胜呢。你尽管让，我老人问起就说我说的。
0: 袁国良也笑着发话。

0: 不愧是咱老袁家的儿媳妇儿。对，护住左脸，留了右脸，图胜呢。就按你说的来，让让让。
1: 说着，便将马缰递给梁玉书，直接跑过去将两边的吹手叫停，然后把梁玉书刚才那番话对双方讲了一遍。两把吹手也都快支撑不住了，一听这话便自然接受了，一场激烈的争斗也就此平息了。迎亲的队伍加快步伐回到大院儿，各项礼仪极其繁琐，但大多数人都已经没事可干了，男人们便时闹起了酒场子，猜拳喝令的喝起了宴回头，女人们也凑到其他窑里聊起了家常，娃娃们则嬉嬉闹闹不停地在前后院乱窜着。后院的洞房里，用红纸照着的马灯光摇摇曳曳，此刻黑栓婆姨正给两位新人并头呢，那充满祝福和愿景的口歌透过闪闪烁烁的糊窗纸传了出来，诵经一般。一梳子长，二梳子短，三老木梳娃娃往转翻，洋小子要好的穿蓝衫戴顶子，洋女子要巧的石榴牡丹帽剪的。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

0: 清水嬉戏，打开以战士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当你手中抓住一件东西不放，你只能拥有这件东西。如果你肯放手，你就有机会选择别的。有些人你抱得太紧，反而容易失去。不妨松一松，只需将你的臂膀轻轻张开，它就会在你面前自由起舞，对你报以微笑。同样的道理，人的心若死执自己的观念不肯放下，那么他的心智也只能达到某种程度，无法升华。此刻陪伴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这个时段的一开始，来听华仔刘德华的练习。

真正的爱不是单纯的给予，还包括适当的拒绝，及时的赞美，得体的批评，恰当的争论，必要的鼓励，温柔的安慰，有效的敦促。

0: 上接受。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不属于自己的浪漫就像绑在线上的风筝，不管飞多高，风停了总会有跌落的时候。不属于自己的感情就像握在手里的沙子，不管握多紧都会有流逝的风险。不属于自己的心动就像上了发条的钟表，不管走多久终会有停摆的一天。

有些人走了就是走了，再等也不会回来。有些人不爱了就是不爱了，再勉强也只是徒劳。有些人很幸福，一眨眼就一起走过了永远。有些人很幸运，手一牵就一起走过了百年。而有些人明明很努力了，却还是什么都改变不了。不是一辈子的人，不说一辈子的话。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关注2030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感谢你一路的相伴，我是小青，我们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

0: 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危乱关头，他掩护孙中山逆境脱险。
3: 现在陈炯明已经毫不掩晦地反对革命了，我等誓死保卫孙先生。
2: 风口浪尖，他粉碎四人帮，力挽狂澜。
4: 我主张请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这个事是毛主席亲口提过的。
2: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欢迎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5: 在物资接管委员会的领导下，接管了700多个单位，9.6万余人，其中企业、交通、电讯、卫生等部门比较完整。这些部门除接收了许多贵重资财外，还接收了大批技术专家和科技人才。文化接管委员会接管了31个单位，其中教育部门有清华大学、东北大学等9所学校，文艺、文物、新闻出版等部门22个单位，人员有教授、讲师、影剧与出版工作者等13756人。在接管政权机构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旧人员的接管与处理，仅市级机关就有人员512人，加上司法和公安人员就更多了。对于这些人，通过学习和改造，都做了妥善处理与安排，使他们各得其所，继续为人民服务。北平整个接管工作为全国树立了榜样。由于北平市长和军管会主任叶剑英认真贯彻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在总前委、华北局、北平市委的直接领导下，入城前做好了各项准备，因而不仅圆满完成了接管任务，使北平古城完整无损地回到了人民手中，并且创造了接管大。叶剑英入城以后，忙于各个机构各条战线的接管工作，同时为安排党中央毛泽东在北平驻地，准备迎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入城而紧张忙碌着。对于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关进城后的驻地问题，叶剑英费了心思。他经过调查研究，又与其他人商量，并征得周恩来的同意，把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关的办公室和居住的地点初步选在中南海，并派人组织力量进行整修。3月23号，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吃过午饭，一挥手笑着说，走了，咱们进京赶考。毛泽东等离开西柏坡，坐着一辆吉普车先来到涿县。24号傍晚，叶剑英专程到涿县来迎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25号，陪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乘火车赴北平。一路上，他向毛泽东介绍了北平和平。

这是傅作义将军的功劳，他带了一个好头。今后南京政府各地的地方政府和国民党军队还可能这样做，这样做对国家、对人民、对他们自己都有好处。北平和平解放时，不少民主人士来信来电，表示他们坚决拥护共产党，要和共产党更好的合作，希望共产党在北平成立全国性的政府。叶剑英做了补充，毛泽东说，他们不知道我们已经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把北平定为首都，慢慢他们就会知道的，但是要最后决定还得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叶剑英接着报告说，北平和平解放后，工厂照样生产，商店照常营业，学生照常上课，北平的政权机关和官办机构都派了军官和接管人员，社会秩序良好，也没有发生骚乱，过去那些社会流氓也没敢出来捣乱，反动分子和潜伏下来的特务现在还没有公开出来进行破坏。毛泽东听了满意地说，和平解放的城市一切都正常，这就好了。他要求对参加军事管制的人讲清楚，我们不但解放大城市，我们还要管理好大城市，人民解放军和全体党政干部要学会管理都市工作和学会做经济工作。当天下午，叶剑英陪同毛泽东、朱德驱车去西苑机场检阅参加平津战役的人民解放军部队，他们穿着旧大衣，戴着旧棉帽，站在敞篷吉普车上，深情地向饱经战火洗礼的广大指战员致意。晚间，毛泽东等在颐和园休息，随后又移往香山的双清别墅。这期间，中南海经过几个月的日夜整修，里里外外已是焕然一新。后来叶剑英亲自去双清别墅请毛泽东和党中央迁入中南海办公。叶剑英根据毛泽东指示精神，派解放军干部陪同傅作义原华北总部的有关人员前往天津，对原华北总部所属各部队的干部家属、子弟学校拨粮拨款，忌口放发。后来又分别拨车把一些眷属送到归绥和北平南郊的黄村，使他们家人团聚。党中央毛泽东对傅作义及副部官兵的关怀和信任，使傅作义非常感动。4月1号，他向全国发出了北平和平解放的通电，号召一切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都应该深切检讨，勇于认错，以北平和平为开端，努力促使全国和平迅速实现。作义今后愿拥护中共毛主席的领导，实行新民主主义，和平建设新中国。各大报刊载了通电的全文。当时世界和平会议正在布拉格召开，傅作义的通电作为大会文件发给了与会人员。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全国人民呼吁停止内战、和平民主的声势日益高涨，迫使国民党集团内部矛盾加剧、分化瓦解，一些有识之士愿意与中共进行谈判、停战和平。从1949年停战开始，叶剑英奉中央之命陆续接待了南京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和白崇禧派出的私人代表刘仲华、黄启汉，以及南京人民代表团、上海和平代表团等和平使者来北平进行洽商和谈。随后蒋介石被迫向中国共产党发出要求和声明，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

0: 实行缓兵之计。中国共产党坚持以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法统等八项条件为基础，同意与南京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以迅速结束战争，建立新中国。4月1号，南京国民党政府派出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有邵力子、黄绍竑、张世钊、李征、刘斐参加的谈判代表团来到北平。中共方面派出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有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参加的代表团，与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在北平举行谈判。中国共产党在这次和平谈判中，以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做了许多宽大的让步。至4月15号，双方谈判代表即拟出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中国共产党指定4月20号是协定的最后签字日期。但是，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这个协定上签字。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于4月21号下达了禁军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1: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2: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0: 北平和平解放后，叶剑英领导市人民政府，通过军事管制，依靠工人和群众积极分子，废除保甲制度，坚决地取缔反动党团，对暗藏的反革命武装和潜伏的特务组织不断进行打击，建立了人民革命政权，同时整顿金融，平抑物价，恢复交通，发展生产，兴办文化教育，开展各项建设事业。叶剑英召开了一系列有各方面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共同商讨解决一些有关城市建设管理的重大问题。叶剑英明确指出，政权是革命的基本问题，改变生产关系，发展生产，首先需取得政权。他主持的军管会虽有别于政府机关，但在一定时期内却担负着实施人民民主专政的职能，同时又为发扬人民民主创造条件。这是大中城市解放初期打碎反动阶级旧的国家机器和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新的国家机器最好的过渡组织形式。北平和平解放和接管有一个突出的特点，不像其他城市那样进城以后立即将旧政权全部的予以彻底废除，而是有区别分步骤的摧毁旧政权，建立和健全人民民主政权，

第一步，对于武装、警察、监狱等机构进城以后立即予以摧毁，对其各级负责人员予以撤换，一般职员经改造和训练后有选择地加以使用，除少数必要者回本机关外，大部分另行分配工作。第二步，废除国民党的政府机构。二月初，撤换市长、副市长、秘书长，并取消新闻室和中统系统的部门外，对其他机构和人员一律不加变动。军管会指派军管代表从上而下的加以管制和监督，让他们继续服务。除少数反革命分子、贪污分子和冗员予以清洗外，一般人员经过学习和改造后，根据需要择优录用，并可回原机关工作。这样，对5121名市级机关原工作人员进行了妥善处理。第三步，逐步领导接管了各区政权，先后建立了各区人民政府。第四步，随着条件的成熟，三月以后即彻底废除了旧的保甲制度，在区政府下设街，街下设旅，旅下设居民小组。七月以后，又将区政府改为区公所，将街政府和警察分驻所取消，改造和加强了公安派出所。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完善，经历一个渐进的过程。解放初期，军事管制委员会作为军管时期人民民主专政的权力机关，统一指挥入城部队、领导城市的接管工作及一切军政事务。刚刚成立的市政府还不能独立地行使正常的政府功能，主要是从事市政机关的接收工作和以市政府的名义发布命令等。两个月后，当接收工作基本告一段落，管理工作成为城市接管工作的重点时，军管会的权力便开始分流，将接收的公营事业和文化教育机关移交给政府有关业务部门领导和管理，而军管会则精简成规模不大的机构，继续行使其镇压反革命残余的人民民主专政的职能。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是北平人民行使主权的权力机关，建立起人代会制度需要经过许多复杂细致的工作，有步骤地进行的。首先，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鉴于和平接管后极其复杂的社情民情，北平市委市政府采取召开各方面人士座谈会的形式，了解群众的要求，征求群众的意见，商谈新北平的建设问题。其次，经过一段工作，人民群众有了一定的组织和觉悟，便逐步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是一种过渡性的政权组织形式，它是军管会和市政府传达政策、联系群众的半政权性质的协议机关，其职权范围是听取军管会和市政府关于施政方针、政策及工作情况的报告，并进行讨论，提出批评和建议，向军管会和市政府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建议有关市政选举事宜，向人民群众传达并解释各界代表会议的决议案、军管会和市政府的施政方针、政策及具体工作部署，推动人民加以贯彻执行。参加会议的代表由军管会和市政府聘请，和各民众团体、机关、单位推举而成，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经过半年多的努力，直到1949年8月9号，北平市第一届各

0: 届人民代表会议才得以胜利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巩固治安、恢复与发展生产、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等项决议，并处理了代表提出的248件提案。叶剑英自始至终领导筹备了这次会议，并在会议开始做了北平市半年来接管与施政工作报告，随后就离开北平南下了。8月13号，毛泽东主席亲历大会并讲话，祝贺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的成功，希望全国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样的会议，加强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协助政府进行各项建设工作，克服困难，从而为召集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条件。至于召开普选的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那则是11月以后的事了。在新北平市政建设过程中，为了建立健全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维护人民民主的革命秩序，叶剑英在半年多的时间内组织军管会和市政府进行了大量有效的工作。整顿社会治安，北平曾经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华北的政治中心，也是国民党特务活动的重要据点。解放初期遗留下来的潜伏特务、土匪恶霸、各类反动分子蠢蠢欲动，散布谣言，杀人放火，制造多起暴力破坏事件，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的危害，人心不稳，社会不安定。有鉴于此，叶剑英提出建立社会秩序的第一步便是解决治安问题。他说，我们对于反动分子的阴谋破坏，不要估计过高，也不可过低，而要随时提高警惕。他领导军管会和市政府提出了整顿治安的主要任务，一是肃清散兵游勇，二是肃清暗藏特务，三是捕捉盗匪，四是收缴敌特潜藏与散在民间的武器弹药，同时提出注意防火、防毒、防抢、防摇等工作，使社会治安确保无虞。于此发布了一系列关于加强社会治安方面的布告、通告、通令。据协助当时负责警备任务的41军司令员吴克华、政委莫文华回忆，叶剑英曾多次找他们和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谭政文等一起研究制定警备方案，成立了北平市人民法院和北平市治安委员会，加强司法、公安等专政机关的力量。到1949年秋，经过半年时间的大力整顿，处理流散军人37000余名，肃清职业特务6700余名，逮捕首要特务560余人，破获暗藏特务匪徒的各种阴谋暴动案83起，破获制造伪钞、盗窃、抢劫等各种案件1.4万多起，收缴了敌特电台400余架和大批枪支弹药，社会治安明显好转，犯案次数逐渐减少。整理摊贩，当时市内摊贩占据路口要道，妨碍交通，引起车祸，还有特务坏人混入摊贩队伍进行捣乱，对摊贩本身营业也不利。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税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0: 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危乱关头，他掩护孙中山逆境脱险。现在
1: 陈炯明已经毫不隐晦地反对革命了，我等誓死保卫孙先生。
0: 风口浪尖，他粉碎四人帮，力挽狂澜。
2: 我主张请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这个事是毛主席亲口提过的。
0: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欢迎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3: 因此，经过一段整顿工作，5月23号，叶剑英和彭真一起主持召开了北平市摊贩代表座谈会，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对摊贩提出了进行整顿与管理的具体要求和办法，随后发布了北平市人民政府关于管理摊贩及棚户暂行办法。经过艰苦耐心的工作，全市数万户摊贩得以照章办事，合法营业，使市政和交通秩序得到了很大改善。半年以后，叶剑英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指出，我们认为摊贩也是人民大众的一部分，对他们应该采取照顾、帮助与管理的办法，不同于国民党的只凭一纸命令，凭警察武力横加取缔。我们现在整理摊贩的目的，还不是当作社会经济问题来解决的，是为了管理市场，保证正当营业，整顿街道交通秩序，防止车祸火警，保障社会治安。因此，凡摊贩摆设的位置足以妨碍交通，造成火警，影响治安者，则择地迁移之，反之在程度上不太严重的，就采取就地整理办法，并且事先进行了思想解释，召集摊贩开会讨论，选好地方，然后有步骤有重点地进行。目前4万多户摊贩均能各得其所，交通秩序也有了显著的进步。收容乞丐，解放前北平乞丐数目相当大，国民党长期无力解决。解放后，他们之中有一部分人误解解放，强乞恶讨，影响社会秩序和市容观瞻。叶剑英提出一定要收容乞丐，解决的办法是集中教育，强制劳动，首先把他们组织起来，加以教育改造，参加劳动生产，使他们自食其力，依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根据叶剑英的指示，市政府由民政局为主，同公安局、卫生局、纠察队、人民法院等单位及华北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代表组成处理乞丐委员会，将收容的乞丐编成班、分队、中队，由他们自任正副班长，定出作息时间、生活规则，按时作息，组织他们学习和文化娱乐。各单位还建立了不同形式收容不同对象的收容场所，如救济院、安老所、育幼所、平民习艺班、妇女教养所等，并对不同对象施以不同的改造方法，进行妥善安置，这样逐步消除了乞丐对社会的危害，而且变害为利，使多数乞丐参加生产劳动，自谋生路，为社会服务。处置娼妓，旧北平遗留的一个社会难题，娼妓的存在和危害，这是几千年旧社会畸形发展的产物，是对妇女人身的摧残和人格的一种侮辱， 也是对干部和群众的腐蚀源泉之一，是极大的社会腐败现象。叶剑英一进北平就领导市政府采取措施，逐步消除这种社会丑恶现象，还人民一个清平世界。根据叶剑英的指示，市公安局从维护社会治安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一个对妓院进行管制的若干暂行规定。1949年3月，市政府批准实施。依据市政府的规定，各有关公安分局和派出所首先对妓院进行登记，然后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摸底。1949年5月，随着北平社会治安混乱现象的基本消灭，市政府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妓女问题。会议由民政局、公安局、妇联等有关单位参加研究，市长叶剑英和市委书记彭真到会指示。叶剑英明确地指出，妓院如何处理，必须先派人了解情况，然后决定处理方针。会议在市政府内举行，讨论得很热烈。5月23号，由民政局、公安局、妇联等单位组成的一个工作组开始了调查了解工作。经过公安局细致的工作和工作组深入的调查，查清全市挂牌营业的妓院有230家，妓女1421人，直接靠妓院为生的妓院老板、领家和伙计有1462人，间接依靠妓院为生者仅卖唱的歌女和盲人约400人，未挂牌的妓院170家，妓女近400人。此外还有数目众多的以卖淫为副业的家庭妇女。叶剑英领导市政府采取了分步实施、逐渐消灭的步骤，先集中处理明娼，后逐步处理暗娼。据当年在北京妇女生产教养院工作的负责人张杰寻回忆，妇女生产教养院收留1300多名学员，过了几个月的新生活，经过思想改造和性病治疗，学员思想觉悟迅速提高，身体也逐渐恢复健康。从1949年1月份起，学员开始出院，至3月28号，出院的已有748人获得新生。他们或回家或结婚，更多的参加生产劳动。后来，他和当年市妇联10名同志以及公安、卫生、工会等部门同志一起，亲自参加了封闭妓院教育改造妓女行动。在中共北京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一夜之间封闭了全市所有的妓院，解放了1200多名受压迫遭蹂躏的妓女。从此北京城变成为世界上没有一座妓院的文明城市。当时这个被誉为伟大社会变革的历史事件震动了中外。在此之后，全国各大中城市都参照首都的经验，陆续开展了取缔妓院、解放改造妓女工作。修整道路沟渠。旧北平多年道路失修，沟岗淤塞，伪政府不问不管，贪污私保。北平和平解放后，在叶剑英主持下取消伪公务局，成立建设局，并组织郊区工作队，对旧人员加以甄别审查去留，充实郊区工作队。半年来修路面15万余米，打井1900余座，修整各种沟渠4600多米，并疏通河道，进行防汛工作。叶剑英自始至终尽最大努力创造条件，逐步改善人民生活。他说， 共产党领导人民，而领导是物质的东西，领导斗争胜利的同时也要给物质福利，给予政治教育，否则即不能建立领导。我们的政权必须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福利才能巩固。半年来，通过各方面的工作，政府公务员和工厂工人、市民的生活都有好转，比较稳定。所以，人民群众，尤其是贫苦劳动人民，对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是满意的、拥护的。叶剑英在北平逝世就职时明确指出，市政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也就是把一个消费的城市变为生产的城市。在建立人民民主政权、保证社会秩序初步安定的基础上，叶剑英立即领导市政府将城市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面来，尽快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他以毛泽东提出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新民主主义的政策作为经济工作的总方针，解决北平市恢复和发展生产中的问题。保持金融稳定，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是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前提和保障。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叶剑英和北平市委、市政府在入市前就非常关注这个问题。1948年12月25号，叶剑英以军管会的名义发布了
0: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4: 一百万，两千万，一个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3: 北平市军管会金融处兑换工作计划明确提出了如何处理旧币的问题和旧币的兑换工作的步骤和办法。首先，肃清市郊周围的国民党金圆券，即收兑东北券、长城券、冀热辽边币，以清理金融市场，平抑物价，保证供应，安定人民生活。入城后则集中力量肃清伪金圆券。1949年2月2号，叶剑英以军管会主任的名义发布了金字第一号布告，进一步明确了金圆券兑换的办法，确定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本市本位币，一切公司会计与交易均需以人民券为计算单位，并限期进行兑换，从而为确定人民券的法定地位和信誉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采取行政和经济手段打击和制止当时泛滥的银元黑市交易，禁止银元流通，平抑物价，制止通货膨胀。经请示中央同意，2月28号，北平市军管会发布了《北平市军管会关于禁止银元在北平市流通和买卖的公告》，规定从即日起禁止银元在市面流通、买卖，或以银元计价，违者定予惩处。 公司团体与个人所持之银元得持向人民银行及其所指定之兑换所按牌兑换。4月4号，叶剑英又发布了金字第4号布告，即北平市军管会禁止倒卖金银外币的布告，从而抑制了金银外币的黑市活动。通过这一系列措施，基本上稳定了北平的金融秩序，为恢复和发展生产创造了良好的金融环境，改善公营企业的管理。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公营企业单位有的破烂不堪，勉强维持，而大部分处于停工状态，工厂和企业领导机构官僚化，缺乏经营经验，工人生产积极性不高。针对这种情况，叶剑英领导市政府在公营企业和工厂中建立和健全党组织，加强党的领导，实行工厂管理的民主改革，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吸收一些工人骨干积极分子参与企业管理，使行政领导与群众相结合。在公营企业中，很快建立了有工人参加的工厂管理委员会，改革了旧的不合理的工厂管理制度，消除企业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加强对工人群众的组织和教育，提高其组织程度和阶级觉悟，改善工人的生活和福利待遇。这些措施调动了广大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同时组织企业领导干部学习政治和业务，提倡深入生产第一线，联系群众，改进领导作风。对于那些基础薄弱、亏损较大的公营企业，整顿恢复生产以后，人民政府给予适当投资和贷款。经过半年的努力，出现了新的生机，公营工业生产恢复到和超过解放前的水准，燕京造纸厂产量比解放前提高 263%， 门头沟煤矿提高产量 20%， 新建砖厂产量增加一倍，中国人民银行北平分行正式营业，市电车和公共汽车开始恢复正常运营，水源工厂改建后恢复供水，解放前夕被国民党破坏的平津高压输电线全部修复，开始输电，平汉铁路北平至保定段正式通车，石景山钢铁厂全面恢复生产，第一号炼铁炉开炉出铁，炼胶厂首批焦炭出炉，各行各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使首都北平生机勃勃，展现了崭新面貌。扶植和改造私营企业。旧北平时期，私营企业在国民党官僚资本统治下，美货充斥，恶性通货膨胀，苛捐杂税繁重，使生产陷入了绝境。本来市场上尚存不多的游资，又大多集中于商业投机，使民族工业缺少资金，奄奄一息。许多私营工厂减产停工，纷纷倒闭，危机重重。为了挽救私营企业，恢复和发展民族工商业，叶剑英提出了动员生产的口号。他在一次全市干部大会上讲话解释说，所谓动员生产，就是动员劳资双方积极参加生产。他领导市政府采取了以下有效措施，一是向劳资双方广泛宣传党的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的政策，多次召开工人和资本家座谈会，阐释政府保护和扶植有益于国民生计的工商业政策，主要是四面八方政策，一方面说服工人努力生产， 另一方面动员民族资本家打消顾虑，大胆投资，调动他们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积极性。二是根据劳资两利的原则，通过按行业签订劳资集体合同和成立劳资协商会议的方法调整劳资关系，劳资间的纠纷一律由市劳动局调解，调解无效者交人民

0: 法院处理。三是克服资本主义工商业原料不足、产品积压、资金周转等困难，采取银行贷款、贸易公司加工订货、收购成品或以原料换成品、委托加工、代销成品等办法解决生产和流通的问题，同时调整公司商业的经营范围、调整价格、调整赋税等，帮助私营企业恢复和发展生产。在扶植私营企业中，叶剑英对手工业生产也予以高度重视。根据原料、市场与全市生产状况，指导手工业作坊和独立手工业者把握正确的生产方向，同时帮助他们购买原料和推销产品，有计划、有步骤地帮助独立手工业者组织生产和供销合作社，采取各种办法帮助有销路、有益国计民生的手工作坊，使其扩大经营规模。由于执行了正确政策，保护了私营企业，使之得到进一步恢复和发展。半年以来，私人工业的生产大步恢复，并且有一些行业已超过了解放前水平，得到相当发展。同时增设部分新厂，如造仪业，截至6月份新设了148户，占总户数的 48%。 手工染织业新设129户，占总户数的 26%。 开展城乡贸易，促进城乡经济交流。在生产和流通的整个经济领域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沟通工业产品和农产品之间的交流和城乡经济交流，这是商品生产、资本循环和周转的一个普遍规律，也是毛泽东四面八方政策中城镇互助、内外交流的重要内容。叶剑英明确指出，在恢复和发展生产的任务中，中心工作是发展工业，但要更好地发展工业，就必须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农业生产发展之后，能供给城市以原料和粮食，能提高购买力，扩大市场。在这里，城市要供给农村以农具、肥料等生产资料。为了工业农业的发展，城乡必须互助，而工业农业经济又需要经过商业才能沟通起来。如果工农业产品没有销路，工农业生产就不能继续发展。因此，只有正确的指导贸易、发展贸易，去扩张销路，才能发展工农业。为了解决城乡贸易问题，叶剑英领导市政府成立了城乡贸易指导委员会，积极地发展同许多地区的贸易关系。1949年6月，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市政府工商局举办了工业展览会，邀请华北各地和其他解放区派代表团来北平参加，举行各种座谈会，交流情况，了解对方的需求。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特工，神奇的名词，神秘的工作，神奇的人物。谍中谍讲述了特工这个特殊的职业，为您揭开特工的神秘面纱。孙一播讲。
3: 金武传奇，谍中谍。说这个间谍的故事啊，那就得说二战当中是最多，也最惊险啊，也最刺激，也最有意思。这个情报来源它是方方面面的，这个间谍的手段那是花样繁多的。希特勒占领了法国之后，他并没有完全征服这个国家，那么在法国的西部呢，依然有几个师啊，法国军队的师和这个德军展开较量。可是这德军太强大了，法军呢连连败北。这个时节，法国的抵抗运动组织就派出一个特工间谍叫勒鲁瓦，让他到巴黎去搜集德军的情报，要掌握德军的动态。为什么我们连连败北总吃亏？就是咱们这个情报来源不准确，情报不可靠。咱们如果要掌握了德军的动向，那一切这事儿就好办了。这个勒鲁瓦呀，是一个比较出名的间谍人也聪明，德语说得也好，他就打扮成这么一个商人，到了巴黎了。此时的巴黎大街满街都是德军占领了巴黎之后，这个希特勒呢下了这么一道命令，一切要呈现和平，不要以侵略者的姿态到这座城市咱们呢要跟当地的居民和好，要亲善，特别是咱们的士兵到商店、饭店、旅馆一定要客气，明白吗？你看，这是一种政策他想用这种手段拉拢这个法国的老百姓让法国老百姓屈服渐渐把你们同化了，把你们征服了心把你们征服了。你说光把这人征服了不行，希特勒也有他的招，我把你们这人心都给你征服了。勒鲁瓦到了巴黎，找了这么一个旅馆住下了。他是以商人身份来的，因为当时这个法国盘查的也非常严就是德国改世泰警察、秘密警察，另外法国又建立了这么一个傀儡政权，查得很严呢。不过勒鲁瓦呢人镇静，手续造假造的也真瞪眼珠子就没看出来是干什么的，就一商人。安顿下之后，勒鲁瓦开始转悠，他就往这个要害部门转悠。他脑袋就想这次来的很匆忙，组织上就告诉我到巴黎来搜集情报，我怎么搜集我是打入进去还是结交一些德国军官，从他们口中套这些资料？他心里头没个数。他转悠是找灵感，说间谍不一定都是神通广大高来高去、低来低走、路的飞腾、神出鬼没，那都是小说电影，真实生活当中的间谍那就是平常人，只不是呢他是职业是间谍，他拐的弯的磨的角的， 想刺探情报。勒鲁瓦现在束手无策，不知道在哪儿下手好了。他就在这大街上转悠，他就往要害部门跟前转悠，什么德军司令部啊，啊，警察署啊，盖世太保总部啊，哎，就往这地方，情报部，哎，这前后走，一看人家都是森严壁垒的，门口都站着士兵拿着枪，里边肯定有子弹的，是不是？哎呀，这卢瓦呀，敲脑瓜门子，天巧啊，他就转悠到这个德军司令部的后院儿，

很热闹，前边很严，勒鲁瓦就转悠到西大墙来了。到这儿一看大墙啊，这个墙底下还有几个德国兵来回巡视，他这儿一绕就绕到了后的街，也就是这个司令部的后街。这后街呀、可就不怎么样了，后边是一溜平房啊，离老远能看到教堂上的大钟。这个后街这个墙很高，不过呢在这个墙底下有这么两个下水道，直接这个下水道流出这些脏水呀、污水呀，就流到边上这么一个地沟里，那么顺着地沟就到了地下管道了，流出去了。就这么一个小细节，要放在别人一转身也就走了，一个下水道有什么好看的，是吧？那里边全是臭水脏水，可罗鲁瓦就站着这个下水道这儿，他在这发愣，他点了一支烟。就在这么个光景啊，好像这个下水道被堵了似的，就来了这么一个老头，五六十岁啊，穿的工人服装，拿这么个铁钩子勾这下水道。这个下水道里边不少啊这个脏物出来了啊，都些碎纸片子、手指啊。勒鲁瓦眼珠一转，他就问这老头您是做这工作的？哦，老头一抬头，我是法国人，我呀先生叫鲍勃啊，我就负责这条街哪有这个下水道啊通水管道堵了，我就给通通。他们呢也给钱，您一会儿干什么去？我想请你吃饭。是吗先生？平白无故的您怎么请我吃饭？这个鲍勃老头啊，这个很吃惊，一看面前站这么一个商人模样啊，勒鲁瓦说我请你吃饭，就找了这么一个小酒馆。勒鲁瓦呀，他知道这个鲍勃是了法国人，他心中想啊，这就好办了啊，那么就跟这个鲍勃说我呀是这个下水道工程的设计师啊，我对这个各地方的下水管道都非常感兴趣，这次来呢就是想这个探探巴黎有没有工程。你不是干这个清洁工清理下水道的吗？你给他们这些单位清理下水道，可能你就掌握一些工程资料，如果哪家要有修建下水道啊排污管道的，你告诉我一声，我承包这工程，到时候有点好处。好好，你看这第一次见面，紧接着罗鲁瓦是频频和鲍勃见面，他渐渐就把鲍勃这老头啊这个脉络给摸清楚了。老头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恨德国人牙根直啊。那么就几天的光景，就这么点儿底线他一掌握之后，勒鲁瓦就跟鲍勃摊牌了，我是法国抵抗组织派到巴黎来搜集德军情报的，现在我跟你和盘托出，需要你的帮忙。鲍勃大吃一惊啊，我能帮什么忙？就那下水道，我发现了有不少啊碎纸片、手指啊方方面面的，那些顺着下水道出来了，只要见着一些纸片，见着一些纸，你把它用钩子搭上来清洗干净啊，那么每天呢下午的时候我来取这东西。好，另外鲍勃，你还认识几个这个通下水道的工人吗？只要在德军的要害部门通下水道的这些管道工们，你都给我联合起来，一定要可靠，不可走漏消息。那么就

勒鲁瓦的做工作，包勃的奔波，没到几天的光景，就在这个巴黎城啊，示范德军的要害部门就把这些通下水道的管道工们给发动起来了，组织了这么一个搜集情报的网络。那么勒鲁瓦呀，每天在这些人手中啊，把这些碎纸片啊，这些废纸啊，脏纸搜集在一起之后晒干，随后就在这模糊不清的字里行间当中寻找情报。他这不看混子罢了，一看是大吃一惊。咱们这里头要说明一点啊，这个德军占领了巴黎之后啊，这个军中没有什么手纸，这手纸也非常紧张，你都高级军官用，那么办公大楼里这些公务员们怎么办呢？就把一些写错了的文件啊，废弃的那个复页是吧，有的擦手，有的上厕所啊当手纸。那么所以这些有价值的支离破碎的这些纸片顺着这个脏水道流出去，结果都被鲍勃他们给截流。然后勒鲁瓦煞费苦心。

那个副业是吧？有的擦手，有的上厕所啊当手指。那么所以这些有价值的支离破碎的这些纸片儿，顺着这个脏水道流出去，结果都被鲍勃他们给截流，然后勒鲁瓦煞费苦心。

0: 有多少清洁下水道的工人？大概有个30多位。你每一个下水管道都给我派人给我监视下来。这一监视啊，卡德西曼吓一跳，每个排污管道那儿的都捞那废纸片，都捞那废纸脏纸，都把那些纸片送给勒洛尔。本想卡特西曼呢把这个组织一网打尽，但是这小子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呀，由今天开始往外放假消息，就是尽意的制造了一些假消息，还是扔到这个厕所里头，扔到这个脏水管道里头流出去，让鲍勃和这个勒鲁瓦他们把这些消息得到，提供给法军。这些情报恰恰是法军是雪上加霜，更是连连败北。那么卡特西曼随后使了一个残酷的手段，一网打尽了抵抗组织在巴黎勒鲁瓦建的情报网。这就是勒鲁瓦间谍的一个真实故事。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

0: 作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特工，神器的名词，神秘的工作，神奇的人物。谍中谍讲述了特工这个特殊的职业，为您揭开特工的神秘面纱。孙一播讲。
1: 1943年1月12日，著名的卡萨布兰卡会议秘密召开，会议决定了1943年的战争指导方针。1943年以打败纳粹德国为目标，待1942年秋末开始的北非战役结束后，首先攻占西西里岛。为达到战役上的突然袭击效果，决定采取必要的隐蔽手段。在卡萨布兰卡会议后半个月，伦敦皇家海军情报处的马歇尔中校和年轻的空军中尉乔治正在计划一个馅饼行动，用一具尸体扮成一个参谋官，携带绝密文件，在去往非洲英军司令部进行联系的途中，因飞机失事坠入大海，最后军官的尸体落入德军手中。方案很快被制定出来，并提交英国皇家海军情报处。盟军为了蒙蔽德军呢，实施了一个馅饼计划。那么这马歇尔呢和这乔治两个人焦急地等待着，等待着什么呢？等待着上峰把这个计划批下来。这天门开了，命令下来了，两个人打开一看呢，高兴万分呐。怎么的？上峰批了，可以实施，那就立刻行动。可怎么能把这具尸体送到德国人手中？这可大有研究啊。说愣送那可能吗？平白无故的弄一具尸体给德国人送去啊，受不了。必须得巧妙，得天衣无缝。因为啊，这个盟军找到这具尸体之后，把这具尸体打扮成那个威廉马丁，一名军官。那么他身上呢携带秘密文件，因为飞机失事这人死了，所以无形当中让德国人发现了，发现这具尸体，随后把尸体这身上携带的秘密文件打开一看，哇，这德国人就上当了，就得在西西里岛撤军啊，把西西里岛的30万大部队调往希腊和萨丁岛，那么西西里岛就空虚了。盟军呢趁虚而入，拿下西西里岛，是单刀直插，是够奔欧洲腹地。这个计划设计得非常完美，但是如果实施起来它有一定的困难，这也是冒险呐。那么把这具尸体啊，特别是这文件袋里边前后左右都研究个透，最后乔治点点头，看起来啊咱们的想法啊也就这些了，能伪装的都已经伪装了，现在就把它扔给德国人吧，那就看德国人比不比咱们聪明。那么怎么把尸体扔过去，得动用军队，动用海军，海军部特批有这么个海狼号潜艇，就把这尸体运到潜艇，潜到水下，秘密的驶往西班牙的毕尔巴鄂港。说为什么要到西班牙？因为西班牙跟德国现在是亲密无间，两下关系比较友善，在西班牙有好多德国间谍，所以就是通过西班牙人的手把这具尸体交给德国。哎，这个潜艇出发了，经过大海航行啊，这是一绝密啊，除了海狼号的潜艇的舰长知道以外，别人都不知道。乔治是亲自压着这具尸体，把这具尸体是装到一个容器里边，往里抬的时候，跟这个潜艇里边这个战士们怎么说呢？说有这么一个试验品啊，我们呢把这试验品呢送到这个西班牙去。什么试验品呢？别问，绝密。赶着潜艇就到了西班牙的毕尔巴港，恰巧是白天， 就把那潜望镜升起来了，一看这个港口啊，一派繁忙啊，啊，岸边大小船只，乔治这心蹦蹦蹦直跳啊，告诉下潜，就引到水里头一动不动。为什么呢？得等到晚间呢，你总不能大白天的弄具尸体咱往外抬，咕噜扔出去让人家发现呢。一直等到晚间半夜，还得看这水象，因为涨潮的时候这水往岸边涌，哈哈，哎，天公作美，真涨潮了，这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四名战士抬这个容器，那么这乔治和这个舰长啊，给这四名战士训了一通话。我们抬这个东西，一会儿要把它打开。到了蓄水舱里，打开之后，你们不要吃惊，这是绝密。完事之后，就把它忘掉。是，四名战士啊，你看我，我看你，这里边什么呢？赶到了蓄水舱里边的，打开一看呀，是具尸体。能说什么？赶紧往外扔，抛出去。这一抛出去，这尸体就飘到了海面上。乔治用潜望镜看得清清楚楚，这具尸体被浪一点点的是推到岸上。赶紧走，时间长了让人发现怎么办呢？现在说走就走啊，潜艇走了，平命忧天吧。这具尸体能否让德国人捡着，这可是个未知数。他这儿走了，单说这具尸体，几个大浪哗就冲到岸上了。由于是半夜扔的尸体啊，天刚蒙蒙亮，有这么个西班牙的渔民要出海打鱼，驾着小船，可恰巧这个威廉马丁这具尸体就飘到离他这小船不远的地方。这个渔民一看，哟，那什么东西呢？俯下身仔细观瞧，哟，是一具尸体。仔细一看，是英国军官。这是个大事儿啊，立刻报告给当地警察署。那么警察局就来人了，一看是英国军官，这归军方管的，那么就把这个事儿禀报给军方，立刻把这尸体呀、啊、就拿走了。干什么去了？因为发现了一名英国军官，西班牙这方面就把这事儿禀报给德国人。那么在禀报德国驻西班牙间谍机关的时候，这边西班牙人对这具尸体进行了解剖，这个尸体是由西班牙医生进行。

解剖的，拉开一看，肺部有积水，这就说明这个人是溺水而亡。要说乔治聪明啊，怎么的？找这具尸体，这具尸体是得肺炎死的，因为死的原因就是肺中积水，所以必须得吻合。你要如果肺里没有水，那就麻烦了，那就这人不是溺水而死。所以这回西班牙医生一看这个死人是肺里积水而死，那就说明可能是坠机溺水而死。那么身上又发现了好多东西啊，一个皮包里边好多遗物，那么把这些遗物呢逐一的一一的登了记了。也就在这么个光景，德国间谍组织派着人了，详细的把这尸体由头到尾的又查了一遍，也问了西班牙的医生这人怎么死的。据我们观察，他肺里有大量积水，那就说明肯定是由飞机掉下来落到海里溺水而死。身上有没有别的伤？哦，打开这些东西开始清理啊。那么这些东西可都是马歇尔和乔治精心装到里边的秘密信件啊，以及还有身份证、军官证、私人物品、钱包、手表、十字架、漂亮姑娘的照片、夜总会的请帖、银行的警告单、军官俱乐部的收据、订婚戒指，以及付款通知单，以及父亲的信、母亲的信，信封有撕下来都是一角啊，一看就是打开看过了，以及还有一些零花钱，还有威尔士亲王剧院的两张用过的戏票，这个时间是4月22日。哎呀，这些东西噼里啪啦摆着，别的东西啊德国间谍都不感兴趣，唯有这封信。因为这乔治和这马歇尔不伪造了一封信吗？是这个英国首相丘吉尔给盟军总司令的一封亲笔信，私人信件。那么这信呢，半截是私人交情的谈话，后半截就在这信里头时隐时现的出来什么呢？说我们要在萨丁岛和希腊登陆，进攻德国，不是西西里岛。所以这信也拿出来了。可是德国间谍一看这么大的事儿，敢做主吗？是一层一层往上报，最后报到了德国间谍组织的最高层，连这些东西带这信全都拿到了德国间谍总部，人家有多少个科室进行研究啊。这人叫威廉马丁少校，是海军陆战队的，送信的时候坠机而亡。嗯，还有这些物品，这封信可至关重要啊。在这封信里边字里行间的提到了盟军不打西西里岛，要攻打希腊和萨丁岛，这可关系到德国的命运啊，这受得了吗？啊，咱们现在在西西里岛屯兵30万精锐之师，就等着盟军在这儿登陆。哦，原来他们不在这儿登陆啊，是在希腊和萨丁岛啊。可这事儿谁敢做主啊？这得报告给希特。希特一听，立刻给我查，这涉及到德国人的命运、国家的前途，要逐一的查，每件物品要落到实处。每件物品他怎么来的，他身上带的东西真不真实。就这样，德国间谍网就开始下大力气查这个马丁少校。这个德国间谍组织怎么查呢？因为他们在英国有强大的间谍网，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吗？你说是真的他是假的，你说他假他是真的，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吗？在德国有好多英国间谍，在这个英国有好多德国间谍啊。战争打的是什么呢？不光是正面战场，这个谍报战
也是相当的厉害。这就开始查上了。五月十二日，有这么一位中年人敲开了英国皇家剧院经理办公室，梆梆梆一敲门。对不起经理，打扰了。这经理一看来了个军官，哟，啊，挺精神，三十来岁，英国军官。怎么说呢，穿的服装英国军官呢，另外一口流利的英语。我是西利少校啊，总参谋部的参谋。我们有位军官呢在四月十八日晚十七点失踪了。我想查一查这个剧院当时的演出时间和剧目。据说呢他和他的女朋友当时呢就在这剧院看剧了呢。这经理好不愿意呀、啊、这隔这么多日我怎么查呀、啊、那天确实演戏了，我查查戏单子吧。啪啪啪，大本子打开了开查。是四月十八日演出了哈姆雷特啊，这个时间呢是七点，晚七点开的演。对对对对对，有这么出戏啊、哦、对不起，对，谢谢，打扰了打扰了。这西利少校一推门出去了。他回头看了看剧院，拿笔记下来了。因为啊，德国人在这个威廉马丁的身上不翻出两张戏票，说那天晚上有戏可看，到底有没有戏。这一查真有，吻合了。这西利少校点点头。这西利少校谁呀、啊、是德国潜伏在英国的一个间谍，他的任务就是逐一核查这个威廉马丁身上带这些物品的真实性，真不真实。那么这个西利少校沿着泰晤士河走了一站，抬头一看，眼前呢有十层的高楼，这高楼是开从银行。因为在威廉马丁这尸体这个兜子里翻出了银行的一些票据还有催账单，这也得核实啊。说戏票要是假的，银行这可假不了啊，银行要造假竞技假账那不麻烦吗，戏票那可以做扣，这儿可做不了扣。那么这个西利坐电梯直接上了八楼，就找这行长办公室。这行长办公室里边坐一胖子啊，菲利普行长坐在这儿。哎呀，这菲利普行长等这西利啊等好多天了啊，成天在这儿等吧。哎呀，这菲利普行长琢磨呢，你说我干点什么不好啊，你说我现在拿刀拿枪上战场跟德国人我拼命去那多好啊，我干嘛接着这么个任务，我成天在这儿把那真行长放假了把我安到这儿了，你说是问我业务吧什么也不懂啊，算盘我都不会打，你这受得了吗，说等个人要查账我等吧。当当当一敲门，哎，外边进来了。我是刚从北非回来的西利少校。哦，这菲利普行长点点头，嗯，说吧，什么事儿？得拿个派头啊，行长嘛，行长，行长，一行之长。行长，是这么个事儿，我是马丁少校的同事啊，我们两个是战友。听说他在贵行欠款没有还，因为我们是哥们儿，我想调查一下他欠多少。上司呢命我来把这钱还了，因为啊他已经牺牲了。啊，马丁少校。哦，菲利普行长睁着眼镜，哎呀，可怜的人呐，上帝保佑他吧。可有一点呢，西利少校啊，你这不难为我的吗，要说我们行欠账的人多了，催款单我们下的多了，那这太多了，哪天再来查来吧，好不好。哎呦，不行，事关重大，这是我们上司命令我们的啊，万万行长帮个忙好吧。摇了一顿电话，也说不上电话里都跟谁说了什么。哦，好好哦，最后一句西利听明白了。哦，
这马丁签账啊。

0: 好好，你把这个本给我拿来吧。哎，电话撂了，不大一会儿，外边进来一个职员，拿个大本子，啪，放到行长切近。行长把大本打开，拿出来好几张单，看见没？这都马丁签的啊，这都他的签账单，一共是79英镑19先令2便士。哦，签这么点儿，哎，他为国捐躯了，这点钱也不算什么。我是一行之长，干脆也不用你还了，我还得了。哦，那好，太谢谢了，席利转身出去了。啊，确有此事啊，银行欠账单，真的。他前脚一走，再看那行长把西服都脱了，哎呦我天哪，这演戏可真不容易啊，弄得我一身汗呢。他这儿暂且不表，单说这西利少校，他心中一想，那不还有一个姑娘吗？那威廉马丁就死那个，说有个未婚妻，我一定要把这个未婚妻给他找到。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

0: 种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请到了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启社长，跟大家一起来聊书侃书。启社你好。
2: 哎，红九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我们来说的这本书啊，确实是希望您能开怀一笑的。
2: 没错，
1: 因为它就叫做说笑，说笑九章。
2: 哎，说说笑笑啊，一共有九章。
1: 哎，说笑九章。
2: 是。
1: 作者呢是李庆峰。
2: 哎，
1: 李庆峰。
2: 嗯，这个李庆峰是何许人也呢？我们都知道这天津卫有一位特别有名的相声名家叫李伯祥。
1: 哎，
2: 李伯祥、杜国之啊、李杜两位老师啊、那这位李伯祥老师他有很多的弟子，那这位李庆峰啊，就是这本说笑九章的作者李庆峰，就是李伯祥先生的

0: 弟子之一。
1: 嗯，
0: 一般要叫弟子呢，就跟学生不一样了。这个跟武术门里其实也是有这讲究的。
1: 嗯，
0: 可这是学生，那这学生可能就是大波轰教的。说这是弟子，那是入了门，甚至于按老讲究来说，那是磕了头的，
1: 那
0: 才叫弟子呢。
1: 而且都是一对一嘛，一对一。
0: 对，那对于这本《说笑九章》呢，李伯祥先生是怎么说的呢？我觉得他说的挺好的。他说呀，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暴。这个暴您放心啊，不是暴力。说如果是那东西呢，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也不喜欢。我是说它内容热烈火爆，而且五花八门，各种口味都全了，雅俗共赏，老少皆宜。第二个特点呢是精，书中啊每讲一个观点都是深入浅出，说明白了就算完，不像一些人写文章，本来很简单一个道理，让他讲来讲去，哎，反而就不明白了。还有一个特点，也是就是第三个，就是新，新旧的新。李伯祥先生就说了，中国相声从清末的这个前辈艺人张三禄那儿算起来，已经近200年的历史了。
1: 对，
0: 留下的这个好段子呢，也有好几百段了。可是用相声语言、相声笔法写一部理论专著，这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
1: 这个评价其实还真是蛮高的。
0: 对，
1: 对
0: 刚才上节目之前，我和红酒还在说，前一个多月我们曾经给您介绍过一本，由徐德亮和这个崔琦两位啊，这个写了一个相声史，
1: 对，
0: 相声的历史啊，主要是什么呢？叫相声三字经，其实是，
1: 对，
0: 是崔琦先生写了一个三字经，用三字经的形式把相声历史给写出来了。然后呢，徐德亮坐得住，那他的那个这个徐德亮坐住的时候，那肯定就是哎，有相声的时候会逗点乐啊，或者有这个笑话的时候会逗点乐，那没有的时候那基本就中规中矩。那崔琦先生这三字经呢，他主要还是以纪史为主，那就是逗乐的东西不多。返回来我们说，今天我们介绍的这本说笑九章，那这个作者李庆峰，他是用相声的语言和相声的笔法写一部理论专著，真就像红酒刚才说的，那是头一次了。
1: 嗯，
0: 哎，
1: 这样的一本书其实有很多名家对他的这个褒奖还是非常的高哈。
0: 对，
1: 比方说像这几位朋友啊，一个是著名的曲艺理论家薛宝坤，他说幽默犹似心灵魔术，百幻千玄，其理莫测。这本别出心裁的小书，或许呢能帮您揭穿奥秘，熟悉技巧。
0: 啊，这说的还是有点正。
1: 说的有点正啊，那继续咱们来看一看啊，
0: 李歪的没有、
1: 啊、李伯祥啊，是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李伯祥，他是怎么说的？他说这部说笑九章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周里下爬犁捞的全是干货，读起来呢有趣味，省时间，可以算是一部幽默速成秘本啊，幽默速成秘籍了、
0: 嗯、
1: 啊。还有崔玉斌，著名的漫画家怎么说的呢？说偶起说笑九章啊，偶起啊，偶然的翻开，忽入智慧之门，漫画式的思维，漫画式的语言，写成了一部漫画式的经典，然后觉得非常漫画、啊、
0: 没错。
1: 严肃，著名的词作家，
0: 哎，
1: 老先生，
0: 老先生，我们在这青年歌手大奖赛上老能看见老先生在那儿评点啊。
1: 这个老先生确实写歌词的，
0: 写歌词
1: 惜墨如金呢。
0: 对啊，而当年写这个和汪曾祺先生一起写这个样板戏的这个戏词写的也很好。
1: 嗯、是、嗯，现在基本上就当评委了，他就给了八个字啊：书成大墨，笑洒天涯。
0: 啊、哈，
1: 这蛮高的啊。嗯，还有这个田连元先生啊，说是著名的评书表演艺术家。
0: 田连元先生也是大家了，
1: 大家了啊！我们经常能听到他的评书，他是这样的，这样说的：妙趣人生书册间，清风萧逸古今谈，月灵苦海寻常事，笑语明心画外仙。
0: 哎，
1: 啊、给来首诗、
0: 这个。哎，这个各位啊，名人都说了点这个夸奖的话。
1: 嗯，
0: 实际上呢，在这个书里头啊，它是有这么四句，算是我觉得比这些名人说的呢，怎么说呢，肯定是不如人家这个名人说的有分量了、
1: 啊、
0: 有分量了，但是呢他写的很清楚。您读这本书您能看出什么来呢？哎，他是这么说：幽默大师是怎样练成的？滑稽搞笑是否也有诀窍？玩笑为何能惹祸？喜剧规律哪里寻？此中奥妙尽在说笑九章，这已经是广告语言了。这个刚才我们说。

0: 说这个作者李庆峰啊，他是用这种相声的语言、相声的笔法写这个理论专著。那我们来看看他这卷首语是不是已经有了这种感觉了呢？
1: 看看味道啊。
0: 嗯，人之爱好五花八门，我对孝字情有独钟。笑话、笑料、笑语、笑容，这么说吧，除了哮喘，我都喜欢的要命。笑这东西啊，像迷宫，像梦境，像魔芋啊，不是吃那魔芋啊，像海市蜃楼，一旦走进去，就会三天三夜找不到大门，撞得满头都是快乐的大包。于是呢，我逢人便问，欲书就读，痴想有一天能解开笑的奥秘，写出一部笑理笑意通书。想了十几年，熬了千百夜，书总算写成了。要说一点价值都没有吧，嘿，我也不服气。起码说呢，写书占了我好多时间，不至于闲着没事就喝酒，的确省了很多酒钱。书分九章，内容嘛，先简单介绍一下。第一章说了笑的来源和笑的心理学，挺深奥也挺复杂，汇聚了人类几千年来的智慧心得，大胆提出了笑的无感说。这得感谢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弗洛伊德、鲁迅、林语堂、我舅舅张二山，那些老人家啊，是他们给我提供了诸多理论支点，真的感谢。将来聚齐了，我一定请他们喝酒。
1: 这还能聚齐了？
0: 所以你说这已经相声里边开始出来了。第二章至第八章讲的是引人发笑的技巧策略，表述中涉及到了语言学、修辞学、逻辑学等诸多学科，企图用现代社科知识阐明笑的道理，介绍的趣味思考、滑稽词、归谬法、误会法、趣味折韵、民谣、直扑、三翻四抖、楼上楼、滑稽模仿、虚假理由等技巧还是很实用的。读了以后呢，可能会立马增加您的幽默功力。写的已经很通俗了，不知大家是否能看明白，万一看不明白的话呢，我自罚三杯。第九章粗略了说了说笑的美学原则，也可以不算什么原则，只当是一些讲笑话玩幽默应该注意的问题。这些东西啊很重要，得学得懂得留神，否则呢就会惹祸碰壁遇麻烦，稍微有点失误就够您喝两壶的。还有一点呢需要说明，既然是一部理论书，为啥要用调侃的口语写成戏说的形式呢？鱼以为，就是我以为了啊，幽默像青蛙，青蛙因解剖而死，幽默呢也因分析而不再是幽默。老实说，杀青蛙毁幽默，那是两件很缺德的事儿。以前啊拜读过很多学院派的幽默理论大作，板面孔、吹胡子、瞪眼珠，满纸都是文字官司，让人看了有点胆战心惊，不像笑话书倒像恐怖片。别说这个作者他说的这个我还真有感触。 因此呢咱们换个形式，笑中说，说中笑，凡事都别太较真，读者看了即使学不成理论，起码还能图他一乐，也算是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不能算咱们挂羊头卖假酒。书里虽然讲了许多笑的理论，但不是学喜剧、爱相声、写幽默文章的人才能看，喜欢笑想学两手没事也幽默的朋友都不妨读读，就当闲来小酌几杯。书后啊还附录了12则精品小段，都是笔者在舞台上酒桌前屡试不爽的保留节目，如今和盘托出，就当给您添点豆腐丝、萝卜皮，充当几个下酒的凉菜吧。那这个首先呢，我们就让红酒哎给我们来一段下酒的凉菜。
1: 约会啊，跟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这一章哈。比尔呢是个优秀的步兵，经历过很多战争，并且得过很多的勋章，现在他光荣退伍了。有一天呢，他的一个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个女友，在他们约会前，朋友对他叮嘱再三，虽然你经历过很多战争，但这些事儿呢你必须听我的。第一，下车后啊要替你的女朋友开车门。第二，他入座时呢你要帮他拉开椅子。第三，他说话的时候呢你要温柔地看着他的眼睛。第四，他需要什么东西你一定要在他动手之前抢先做好。放心吧，没问题，比尔说，这有什么难的呀，是吧。第二天呢，当朋友问起比尔昨天的情况，比尔垂头丧气地说，哎妈，没戏了。哎妈。

0: 他说我很绅士啊。朋友追问说，你是不是在他说话的时候东张西望了呀？比尔说，没有啊，我一直温柔地盯着他，他说我的眼睛很有魅力。朋友最后问，那你是不是在他需要某样东西的时候让他自己动手了呢？比尔十分沮丧地说，如果真是这样就好了。我们回家的时候啊，他说他口渴，我马上就跑去替他买了杯饮料。朋友十分不解，哎，你做的蛮好的呀。
1: 就是啊。
0: 比尔解释说，出于多年军队练习的习惯，我一拉开饮料罐呢，就向他砸了过去，然后自己就飞快地跑到草坪里躲了起来。
1: 来，我给你来，给你弄个可乐，就给我买个可乐去。买回来了，买回来离老远，叭扣给直接拽过去了，然后在这马上隐蔽起来。
0: 啊，当兵容易吗？这都是习惯性的动作呀。
1: 这一看，这就是雇佣兵出身啊，了不起，了不起，
0: 还被人砸死啊！我的妈呀！
1: 哎呀，我先来啊，
0: 你先来吧啊，
1: 我先来。我读这章呢，名字叫《敢问笑从何处来》。茫茫寰宇，滚滚红尘，千奇百怪，百思不解之事啊，犹如大腿上的汗毛，谁能数得清啊？人家不说星星，人家说汗毛，确实汗毛也不好数清啊。笑的奥秘呢，就是其中颇具魅力的一宗。不信呢，咱们就细细的寻思一番啊。人为什么会笑？为什么幽默笑话不过是几句闲话、几行文字就能引人发笑？为什么很有趣的段子听一遍可笑，反复听就不可笑了？为什么听了同一个笑话，有的人笑，有的人却不笑？为什么有的人整天嘻嘻哈哈，有的人却总是耷拉着一张驴脸，好像跟笑有仇似的？为什么老百姓爱笑，当领导的都比较严肃？这个有一些干部，哎，还偶尔笑一笑，可是一升官了，哎，就彻底不会笑了。那想弄清这些问题的不光是你我，古来已经有人了。孔子说乐然后笑，汉代的这个许慎呢，就是说文解字的那位啊，说这个笑是喜而解言其耻也。那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霍布斯、康德、叔本华、伯格森、让诺安、弗洛伊德、李渔、鲁迅、林语堂、钱钟书等等等等，古今中外名家圣贤纷纷涉足，把这块领域踩得如同烂泥一般。结果如何呢？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还有些人呢，甚至是生个小孩让猫叨去，白费劲了。如今啊，圣贤们已经纷纷的仙逝，换个地方继续研究去了。
0: 嗯，
1: 我呢年纪尚轻，还不忙着追星，于是呢，我就收束王者诸君的理论成果，结合自身的实践感悟，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总结出引领全书的三层观点来。第一，笑是人类的专利，换言之，只有人类会笑，其他动物、植物它是不会笑的。试问啊，红酒，你什么时候见过骆驼哈哈大笑呢？
0: 我梦中见过。
1: 哎呦，那你都不得了，哎呀妈！你见过牦牛嬉皮笑脸吗？嗯，
0: 牦牛没什么表情吧、嗯、
1: 什么时候您到动物园，您看见狗熊跟人挺客气的，嘿哥们儿，来进笼子里一块吃点最新鲜的死兔子。
0: 嚯，
1: 绝无此理啊，除非是童话品聊斋，看玄幻小说。这说明呢，动物不会笑，没有人类这么丰富的情感和表情。哎，也许您还不信，还会问，人不是常说吗，不怕夜猫子叫，就怕夜猫子笑，笑面虎，笑脸豺狼等等，这怎么解释呢？其实啊，这些话并不说明动物会笑，因为它们都是修辞的产物，不能够按照字面的意思去解释，否则呢，就会犯下这个虚词实解的逻辑错误。第二，哎，笑是人类进化的产物，刚才咱们说了是人类专利啊，那这第二就是人类进化的产物。最初它来源于外界的刺激，来源于紧张精神的突然放松。这就得从头说了，人类的祖先跟动物一样也是不会笑的。就拿我们家老祖先来说吧，几十万年前我们家祖先傻乎乎的，每天都把脸拉得老长，眼睛瞪得溜圆，好像谁都欠他两碗黑豆似的啊！怎么是这副尊容呢？因为还不会笑嘛。后来呢，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们家祖先从被窝里爬出来，腰里围上崭新的树叶，脸上抹了褐色的泥巴，胸前挂着漂亮的骷髅，他老人家一边往山

下走，一边哼着原生态的小曲儿。小和尚下山去化斋，老和尚有交代。怎么唱这歌呢？哎，这叫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不料好景不长，老人家刚走几步，就听嗷的一声，只震得树木抖动，山谷回音。定睛一看，哎呀，不好啊！从森林里冲出一头犀牛来，老人家可吓坏了，心说：老天爷保佑啊，千万别让他把我弄死，否则我的子孙后代们就会因为缺少原料造不出来了。这就吓得老人家本能地闭上眼睛，闭上嘴巴，五官蜷缩在一起，那模样跟狗不理包子似的。可是呢，过了一会儿，发现那只犀牛并没有发威，而是溜溜达达走过去了。仔细一瞧，嘿，那家伙脑袋乱晃，口流白沫，哎嘿，原来是一头傻牛。哎，老祖宗高兴了，心想：哎呀，真是虚惊一场啊，把我都吓得尿毛了。您可能说，应该说吓得尿裤子了吧？不，确实是尿毛了，因为老人家没穿裤子，只长了两腿毛。闲言少叙，老人家紧张的心情突然放松，面部肌肉瞬间舒展，他的表情第一次显得那么光辉灿烂。请注意哦，老人家此时的表情就是人类最原始的笑容，弥足珍贵。可惜的是啊，我出生晚了，没来得及抢下这珍贵的镜头。又因为呢，男性原始人更喜欢无体毛的女性原始人，在进化过程中，体毛少的女性原始人更容易繁殖后代，因此原始人的体毛逐渐消失了。哎，身上没有毛遮盖了，脸上也没有毛盖着了，这样一来，谁笑得漂亮，大家看得清清楚楚。于是呢，互相学习，互相模仿，人类的笑容也就渐趋一致了。后来，人类的笑容通过了遗传继承了下来，医学上就叫做表情的遗传编入。该说第三点了，哎，第三点呢，老祖先的笑是源于外界刺激，而现代人的笑也是由刺激而产生的。说到这儿，可能您有怀疑了，您可能会说，有的人没受刺激也会笑啊，这是为什么呀？哎，您别说，还真有这种人，比如说啊，精神病患者。他们经常无缘无故的哈哈大笑，有时候嘴里还大喊：我要下蛋，我要下蛋。可惜呢，是光打雷不下雨。这个嘛，现代医学家心理学家已经大火研究过了，精神病患者无故胡言傻笑是因为他们的脑子有病，主要是在大脑的这个额叶处发生异常电波引起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一个正常人根本没受刺激，呆着呆着扑哧他就乐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因为啊，他们以前受过的滞销刺激又在大脑里重现了，也就是又咀嚼了一回，又刺激了一回，跟牛犊子反刍是一个道理。啊，这咱好理解哈。这是自个儿坐着呢，突然想起以前一好笑的事儿来，嘿嘿，就乐了。总之，人只有受了适当的外界刺激，才会真笑。顺便说一句啊，有真笑，那就必有假笑，哎，也就是社交的笑。比如有的人见了自己不喜欢的领导，也要假装点头哈腰，表面上呢嬉皮笑脸，心里头却在想：哼，我不弄死你。哎，那就是假笑，那归三幺五管，不归咱们统辖。幽默、滑稽、笑话、包袱为什么能使人发笑呢？就是因为他们是一组特殊的语言信号，这种信号恰好能刺激听众产生笑感。研究笑的奥秘，首要的任务就是弄清楚什么样的语言信号可以引发人们发笑。关于这个问题啊，前人提出很多学说，像什么机智说呀、重复说、报复说、倒置说、乖鹅说、欺骗说、讶异说、鄙夷说、自贬说、讽刺说、游戏说、解除说、宣泄说、幸灾乐祸说，又多又杂，简直像一锅粥，还是熬糊了的八宝粥。我钻在里面呢，学了好长时间，发现有的学说很复杂，有的很牵强，有的像魏晋玄学、云里雾里，根本弄不明白。我抱着那些书本读啊想啊，想得我后脑勺都烫手了，不但没长本事，仅有几个幽默细胞还给烫死了。哎呦，我冤出大天来了。俗话说呀，真传一张纸，假传万卷书。干脆吧，我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了一个简明实用、学了就能长能耐的学说——无感说。也就是说，想让人发笑，就要想方设法刺激他的大脑产生

0: 五感，哪五感呢？就是虚幻满足感、瞬间优越感、压抑宣泄感、乖俄落差感，还有获知欣喜感。这理论是新出炉的，还冒着热气儿呢。
1: 好，各位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本书呢，叫做《说笑九章》。这样的一本书，其实无论从阅读上还是从听上啊，都是非常有趣味。好，这就是跟朋友们今天来说的这本书啊，来自现代出版社出版的《说笑九章》，作者是李庆峰。人人都可以做幽默家，一书在手走天涯。来学习搞笑的这些朋友们可以好好的看一看啊。其实李庆峰岁数也不大啊，
0: 七八年的
1: 啊。好，那今天先到这里，非常感谢启社，也感谢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陪伴。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朋友们再会。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0: 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2: 伊朗称印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

0: 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1: 我们今天先就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2: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3: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2: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4: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2: 三十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5: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2: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6: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2: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7: 今年是开展长

0: 常态化丰富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敏捷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联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1: 15/5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2: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3: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

0: 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红、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4: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5: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

0: 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1: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2: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3: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发散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2: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3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4: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2: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5: 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6: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8: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1分多。
7: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9: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7: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10: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1: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12: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2栖攻击舰编

0: 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1: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0: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
2: 本台消息。

0: 本台消息，月到八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五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 1.24 亿人次，同比增长 4.4%， 国内出游总花费 444.56 亿元，同比增长 4%， 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 666.7 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 12.9%， 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 5.5%， 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 18.4%， 外国人入出境增长 23.3%。
1: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898.9 亿件，同比增长 4.3%，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828.7 亿件，同比增长 5.2%。
0: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 2.19 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七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五人死亡。
0: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
1: 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提前出线。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

0: 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10年，十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我是主播赵伟。
2: 我是主播杨莹，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陕西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打通协同创新渠道，推动传统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迈进。
2: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调研邦联重点项目建设时强调，建好用好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为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聚力赋能。
1: 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
2: 我省各地持续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优化营商环境，精准施策，优化服务，提升助企惠民实效。
1: 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将于8月15号在渭南开幕，参赛总规模突破20000人，赛事体量创历届新高。
2: 端午假期，我省举办近2700场文化活动，文旅市场活力十足。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助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我省坚持前瞻谋划、市场主导、需求牵引、场景示范、安全共享，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打通协同创新渠道，推动传统产业向智能

0: 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迈进。请听陕西台记者王静怡、苏泽渊的报道。
1: 在我面前是一个智能制造的调度指挥系统，在这个系统里面呢，藏着一位零号员工。那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下这位员工他都能干哪些活。小红，小红，
2: 对，
1: 请给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2: 我是凯文家族的 AI 智能体，红牛零号。
3: 这个制造调度指挥系统以人工智能为技术底座，充当工厂的智慧大脑，可以精准捕捉实时能耗数据，自动生成用能报告和建议，优化能源分配。弘扬显示咸阳科技有限公司信息化室主任郭家业：
4: 我们这些空压系统在智能体的调度下能进行优化排序，年节省成本可以达到2450万元，光伏发电年节省433万元，水蓄冷年节省254万元。
3: 人工智能应用正在逐步渗透到弘扬显示生产的各个环节，未来将实现全套工艺设备纳入 AI 应用和管控。弘扬显示咸阳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进：
5: 我们的良率啊，大概从70%左右的综合效率，现在已经跃升到85%以上的一个综合效率。我们以前的质量参数大概是小时级，一个小时管控一次，那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分钟级的这种管控。
3: 弘扬显示的制造调度指挥系统出自陕西企业思安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思安致力于为大型企业智慧综合能源提供解决方案。小红运行至今近一年，研发团队还在不断为其更新赋能。思安新能源子公司思安云创首席技术官乔匡华：
6: 它配套着一整套的一个自学习和训练的一个能力，它通过我们用户的这个一线人员呀、管理人员呀和历史生成的数据，每天生成新的数据，它会滚动的去训练其中的小模型。
3: 目前思安新能源已在全国20多个省份投运清洁能源发电装机量超过1吉瓦，用户侧综合能源服务项目累计节能超过4000万吨标煤。思安智控研究院总经理吴卫：
7: 我们自己是 AI 的研发者，实际上也是给客户的一个赋能者。我们还会再拓展一些其他行业，再去把我们的产品标准化、模块化，这样的话能利于企业的使用和我们在其他行业的复制。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壮大智能产业，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正泰智能电器西北产业园，工人们正在用 AI 算法和数字孪生技术赋能线束加工，通过三维制图、电脑下工单、机器自动裁剪，生产效率提升了300%。正泰智能电器西北产业园相变车间主管王维霞：
8: 我们的三维工单就相当于线束机制的这个一个大脑传输一个数据，然后传输过来之后，我们就按照这个工单来做进行线束加工。
3: 人工智能的赋能在正泰的生产中已经高度体现，园区深度部署智能立体库、数字化平台及全自动综合检测系统，不仅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一次装箱合格率也达到99%以上。正泰智能电器西北产业园副主任王国荣：
9: 仓储无人化、数字化管理，物料周转率提升35%，依托全场景 AI 赋能，我们实现了全流程数字化管控，企业整体产品周期缩短15%。
3: 近年来，我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业双向赋能，智能产业支撑更加坚实，多项成果填补国内产业空白，实现自主可控，打造了具身机器人、工业智能体、脑机接口等一批标志性创新产品，制造业数字化水平持续提升。下一步，我省将紧扣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发展核心任务，实施百企示范、千企改造、万企应用工程，为加快构建具有陕西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坚实支撑。陕西省人工智能大数据产业链专家、陕西省工业互联网技术工程中心主任孔宪光：
10: 我们陕西产生了非常优秀的模型，引领了我们整个社会上生成式智能经济不断的跃进，又让我们这些数据真正为了场景买单，建立起来一个持续的数据到智能的生态链，让智能和数据围绕价值转。
11: 省委书记赵一德昨天在西安市调研邦联重点项目建设情况，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善重大项目邦联机制，建好用好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为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聚力赋能。请您报道。
12: 赵一德首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西安科学园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主体施工区，听取项目规划布局汇报，查看建安工程和工艺设备安装进展，详细询问设施未来重大应用前景、技术创新和要素保障情况，强调要压实各方建设主体责任，紧盯时序节点，严把质量关口，全力推动项目早建成、早运行、早见效。在高精度地基授石系统项目现场，赵一德参观时间比对机房、数据中心和运控大厅，了解长波授石、光纤授石建设和系统集成、联调、联试情况，与科研人员深入交流。他强调，要有序推进各分系统联动调试、信号同步校准与全域性能复测，确保系统参数全面达到设计要求。要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人才，支持青年人才挑大梁当主角，进一步壮大基础研究队伍。转化医学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西安项目是全国转化医学领域五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之一。赵一德来到这里，听取项目建设情况介绍，查看设施布局和功能分区，勉励科研团队坚持四个面向整合优质资源，加快推动前沿医学科研成果落地应用，助力重大疾病防治、创新药物研发和生物医药产业提质升级。他要求属地统筹优化园区发展总体规划，完善周边配套载体布局，为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创造良好条件。赵一德在调研中指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推动科技创新、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要充分发挥其原始创新策源功能，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力争产生更多从零到一的原创成果，更好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健全大科学装置沿途下蛋机制，紧密衔接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统筹布局建设专业化中式基地，着力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以高质量科技供给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健全激励创新的市场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运用和技术标准建设，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生态。他强调，重大项目建设是稳增长、惠民生、促转型的关键抓手，要用好四张清单，谋划储备一批大项目、好项目，严格落实省市县三级领导邦联重点项目工作机制，强化全周期闭环管理，加快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以有效投资提升发展质效。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空军军医大学校长罗正学、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志南、空军军医大学教授边慧杰、省直有关部门、中国科学院国家授石中心和西安光机所有关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0: 陕西台记者罗志远报道。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昨天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的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部署要求，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持续推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促进苏陕两地实现互利共赢。

0: 丰富成果，积极拓展科技、能源、金融、开放等领域的务实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进一步夯实协作根基，增强发展后劲。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自觉把这一重要思想放在我们党治国理政和管党治党的生动实践中来体会把握，切实增强学习贯彻的自觉性、坚定性，矢志不渝做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坚持原原本本学、全面系统学，深入领会14个坚持阐明的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深入阐释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各级政府党组和各部门党组党委要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为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提供坚强保障。
1: 陕西台记者报道，省长赵刚昨天主持召开省政府第20次常务会议及省安全生产委员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工作要求，部署进一步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抓好考核巡查组交办的各项任务落实，努力减少较大事故，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狠抓反馈问题整改，围绕煤矿、非煤矿山、消防、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道路交通、特种设备、农村自建房等重点行业领域，有针对性地开展自查自纠，加强监管执法刚性约束，提升排查的专业性和穿透力，切实摸清重大风险隐患底数，分类分级开展精准治理，推动重大事故隐患清零。要对照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出的目标任务要求，加大重点难点问题攻坚力度，强化薄弱环节补短板，做好查漏补缺和巩固提升，确保完成收官任务。要毫不松懈防汛备汛，紧盯伪矿库、河道、山洪隐患点、城市低洼地带等关键点位，落实监测预警、值班值守、应急备勤、临灾校应等各项工作，坐实避险转移、抢险救援各项准备，确保安全度汛。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协同治理机制，推动安全监管资源和力量向基层一线下沉，夯实基层之基础，强化人员培训，做好宣传引导，形成齐抓共管的合力。
2: 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
0: 今年以来，我省各地持续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优化营商环境，坚持问题导向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高标准、高质量抓好各项任务落实。请听报道。
3: 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在宝鸡，中油国家石油天然气管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因业务调整，急需重新申请压力管道元件制造许可。宝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迅速启动应急服务机制，开辟绿色通道，专班对接，专家下沉企业一线指导，将评审周期大幅压缩，使得企业顺利取证，赶上了重要投标节点。宝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刘伟：
4: 我

0: 局在得知企业困难后快速响应，量身定制帮扶方案，组建专项工作小组，开辟绿色通道，打破常规审批流程，实行专人受理、专人审核、优先办理，极大地提高了审批效率。
1: 针对中小微企业的融资痛点，宝鸡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作为政府性融资机构，主动靠前服务，连续五年为陕西海鹰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提供每年300万元担保支持，帮助企业持续投入新产品研发。宝鸡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许文华：
2: 我们聚焦普惠金融、科技金融、创业就业，以金融活水精准浇灌各类市场主体。今年1至5月已经为493户企业办理贷款担保业务15.59亿元。
1: 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各地政府服务持续提质增效。在咸阳市礼泉县，通过盘活闲置厂区，总投资7.76亿元的维奥美药石铜源产业园项目实现今年2月签约，3月进场施工。陕西陈毅智能电器有限公司迁入时，当地政府全程代办，4天完成设备搬迁，1周内实现投产，跑出了项目落地新速度。陕西毅陈智能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曾晓明：
3: 我们在一些手续的落成都比较快速，在工商的这个注册地址的变更，包括税务的一些变更，包括一些银行的对接、资源的对接，都非常的快速。我们公司这个整个车间的投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服务基层，服务群众，重在和群众的需求精准匹配，让老百姓办事更省心。渭南市大荔县行政审批局打造立即办品牌，推动服务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转变。目前大荔县91%以上政务服务事项可在线申报，最多跑一次事项占比达93%。渭南市大荔县居民秦少红：
4: 服务也比较热情，就在相应的窗口，然后就很快资料一交一审核，然后就钱就很快就办完了，也比较简便，很方便。
1: 渭南市大荔县行政审批局综合运行股股长薛鹏波：
5: 不断提升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以更贴心、更高效的服务，全力打造一流的县域营商环境。
6: 陕西台记者沙南报道。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省体育局渭南市有关负责同志介绍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筹备情况。据介绍，本届省运会8月15号在渭南市体育中心举行开幕式，8月20号闭幕，共设青少年、群众、大学生三大组别，41个大项，1117个小项，参赛总规模突破20000人，赛事体量创历届新高。目前赛事组织、场馆改造、服务保障等均取得阶段性成效，整体筹备工作稳步有序。
7: 今年端午假期在陕西热闹的大集、精彩的非遗展演、传统民俗体验和特色文旅场景，营造出浓浓节日氛围。八方游客观龙舟竞渡、赏三秦山水，文旅市场活力十足。请听陕西台记者秦钦、黄璞的报道。
1: 今年端午假期叠加高考毕业季，西安也再次成为全国长线游、毕业游、亲子游核心目的地。西安各大景区通过特色活动、暖心惠民举措和沉浸式文化体验，让市民游客尽享盛唐端午盛宴。西安城墙管委会文旅发展部文旅负责人朱元：
8: 在今年端午节假期期间，西安城墙景区呢是共接待游客7.65万人次，客流呢较往年同期呢有小幅上涨。在节庆期间，城墙景区举办了端午寻趣、乐享仲夏的系列主题活动，创新融合了唐风的 NPC 互动游园以及唐风演绎等等多元的形式，搭配了多重的文创惠民福利。那么每天的常态演绎呢达到了40余场，让游客能够在沉浸式的体验中感受传统的中华魅力。
1: 随着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跟着主角游陕西成为今年端午假期不少游客的心仪之选。大家循着剧中足迹来到西安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宝鸡陈仓区、商洛乍水凤凰古镇和咸阳老街等地逛片场、品陕味，感受市井烟火。各地通过对取景场地进行实景还原和氛围提升，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将影视热度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文旅消费活力。记者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全省联动开展刺绣、漆扇绘制、艾草花束 DIY、 陕北剪纸面花展演等非遗手作活动。

0: 活动，各大文旅街区景区开设非遗集市，让非遗走进大众生活，共举办非遗展示展演、沉浸式体验、非遗进景区等活动386场，79.35万人次线上线下参与。据不完全统计，端午假期全省累计举办各类群众文化活动2694场次，服务群众118.22万人次，同比增长16.2%。
1: 陕西台记者杨涵报道。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端午假期我省消费市场回暖向好，全省餐饮样本企业收入4147.76万元，同比增长4.55%，外卖增速显著高于堂食，零售样本企业销售额5.73亿元，各地餐饮零售均呈现增长态势。全省持续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向线下实体农村倾斜，6月19号至20号，汽车、家电、3C 数码换新共拉动消费超过4亿元，有效释放消费潜力。
2: 请听一则短消息。2026年陕西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昨天结束，今年全省约46.5万名九年级学生、51.4万名八年级学生参加。2026年陕西中考全省无统一出分时间，各市区独立公布，预计集中在7月上旬至7月中旬。
1: 我省旱地小麦新品种未麦19号经受住去年罕见强丘陵导致晚播40天的考验，在渭北汉源蒲城县一般大户示范田实收测产，平均亩产达471.65公斤。
2: 近日汉中市以镇巴县为试点，首批村卫生室正式上线医保刷脸支付功能，接下来汉中市还将逐步向全市11个县区的行政村卫生室展开推广，持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普惠化水平。
1: 听众朋友，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杨莹、朝伟，编辑史峰、王小乐，责任编辑姚永杰，监制李红杰，感谢您的收听。
3: 走进革命旧址，
4: 就朝这儿，我认为最和谐。
3: 感悟红色热土上的初心与信仰，
5: 漫步古城墙下，触摸13朝古都的历史脉搏，
3: 亲手体验非遗皮影、秦腔脸谱，让传统技艺在指尖绽放。
5: 从兵马俑的雄浑到古街巷里的烟火温情，
3: 从大唐不夜城的璀璨到秦岭山水的灵秀，
5: 从延安宝塔山的红色光芒到陕南茶乡的漫山青翠与醇香，
3: 让我们
6: 走遍三秦大地，读懂美丽中国。
7: 你听，这是水龙头的叹息。
8: 用完水要关紧，别让水滴白白洒。
9: 生活用水巧回收，一水多用更节省。
10: 喝多少接多少，按需取水不浪费。
9: 节约用水，合理用水，科学用水，人人有责。
10: 陕西省水利厅全省节约用水办公室温馨提醒您，
6: 守护绿水青山，从节约每一滴水开始。
11: 就业优先，平等共享。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提示，残疾人就业条例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帮助支持残疾人就业，禁止在就业中歧视残疾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一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工种岗位。残疾人应当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就业能力。
1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1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
15: 初心不变。
16: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17: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8: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9: 女娲补天的五彩石散播着久远神话，鬼谷子云海的智慧闪耀着思想光华，秦岭南北苍松矗立，巴山深处清水北上。
20: 陕西新闻广播安康各区县调频，安康 FM 107.0，石泉 FM 91.3，宁陕 FM 107.4，蓝藁 FM 105.0，建平 FM 87.3，白河 FM 91.5，紫阳 FM 106.0，旬阳 FM 101.4，平丽 FM 104.6。大美陕西听这里，陕西新闻广播，有我有你。
10: 在传媒多样化的时代，我们相信最温暖的终端是人心，最有价值的是实话。我们坚持把最权威的政策法规内容解读带给您。
21: 在省上这个水家这样子
22: 陕西省环境违法行为，公众呢可以通过6种方式进行举报。
23: 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应该享有的权利，第一项，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工作时间。
10: 这里是秦风热线，网络收听陕西广播电视台官方网站陕西网络广播电视台，实名微信公众平台互动，请搜索秦风热线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加数字1066。
19: 这里松柏古味，始祖长眠，这里宝塔巍巍，沿河滔滔，这里承载着厚重的国家记忆和民族。

0: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4: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农历5月初9。
5: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41年6月2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指出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在目前时期，一切力量需集中于反对法西斯奴役。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央广中国之声播发专辑《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芯片。王海鹏在调研沿河中心城区防汛工作并巡河时强调，统筹加快工程性和非工程性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市三个农产品入选2026年第一批全国民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0: 首先来关注到头条消息，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近日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在头条播发专稿，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2: 长河流之丹大家都认识吧？
1: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3: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1: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4: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5: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果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你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块。
1: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6: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7: 很快就修好了
6: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1: 3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8: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1: 自力更生，艰苦

0: 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1: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3: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在沿河中心城区调研防汛工作并开展巡河。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强化监测预警，落实落细责任，统筹加快工程性和非工程性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海鹏先后来到东关杨柳大桥、沿河大桥和沿河东路北桥沟处，实地查看沿河城区段防洪治理工程、过洪能力提升及应急措施等落实情况，并对沿河重点段开展巡河。他指出，当前全市已进入汛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始终绷紧防汛抗洪这根弦，尽快对今年四月底以来部署实施的工程性措施和非工程性措施做个全面复盘，尽快找准补齐短板弱项，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坚决筑牢防汛抗洪救灾坚固防线。王海鹏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强化雨情、水情、汛情、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科学优化防抢撤预案，提前果断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做好转移安置群众基本生活保障。要分清轻重缓急，按照急则治标、缓则治本的思路，科学调配防洪挡板、闸门等设施，加强革命旧址、学校、医院、企业及城市内涝点等重点部位隐患排查，落实应急措施，保障安全运行，以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要统筹推进流域综合治理，加强前瞻谋划，积极对接争取，在确保工程质量的前提下，优化施工组织，紧盯目标，倒排攻击，加快进度，逐步构建上拦、中分、下排的流域防洪减灾体系，不断提升对洪水的主动调控能力。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密切配合，凝聚合力，切实把各项工作措施落到实处，全力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3: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必须深刻把握党的领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规定性，深刻把握党中央在党的领导根本制度中的重要地位，不断深化对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在实践中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新华社日前发表评论员文章，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二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文章说，回望百余年奋斗征程，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书写了中

0: 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事在四方，要在中央。文章强调，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含糊，不能动摇。我们党是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和50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肩负着团结带领亿万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治理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如果没有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如果没有全党全国思想统一，步调一致，什么事也办不成。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坚定不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就一定能确保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方向，确保拥有团结奋斗的强大政治凝聚力、发展自信心，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文章最后说，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我们过去能够成功的根本原因，也是我们未来继续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新征程上，让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凝心聚力，共襄伟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更加绚丽的篇章。
1: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2: 大好河山引客来，家国情怀永传承。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我市文旅市场不断解锁新场景、新形态，既有烟火气息，又有诗意新意。民俗文化在创新中焕发持久生机，激活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3: 粽叶飘香，黄河奔涌，端午假期黄河壶口瀑布呈现出清流飞瀑奇观，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景台，定格这一壮美山河。安徽游客李燕：
4: 非常的壮观，又有民间艺术，我看还有小朋友老人一起在表演，正好赶上端午节，这个氛围非常的浓厚。
3: 今年端午是秦晋壶口两岸景区门票互通后迎来的首个假期，两岸景区协同联动推出白骨铜台展演特色活动，飞翼锣鼓轮番登场，雄宏奔放的壶口斗鼓，灵动铿锵的宜川胸鼓，激昂鼓声响彻黄河峡谷。广大游客在壮阔山河间度过了一个文化味浓、体验感足的端午佳节。辽宁游客杨军：
5: 每一次这个感觉都不一样，由于今年来以后呢，咱有这个民俗表演，这回就是山西和陕西通票了。一会儿呢，我们要准备从陕西这面看完以后，到山西那面再看一看，看一看两岸不同的景色。
3: 万花山景区则推出端午遇上父亲节系列文旅活动，投壶、蹴鞠等古风游戏妙趣横生，牡丹蝎子巡游、亲子寻宝等项目更是吸引众多家庭参与其中。游客李慧南：
6: 我带我儿子过来咱们万花山这边来玩，然后划划船呀，

0: 风景也挺好的，划船也很凉快。我觉得是我们现在这个夏天适合来的一个地方，整体还挺好的。
1: 宝塔区万花山景区工作人员高翠翠：
2: 今年端午恰逢父亲节，双节同庆，假期期间呢，我们万花山景区推出了门票三免一的惠民福利，凡购票呢就可以赠送精美的端午节五彩绳，非常适合家庭和亲友结伴出游。
1: 假期里金岩景区则推出红色野艺、戏曲表演、篝火晚会等系列活动。红色野艺延安保育月，延安记忆常常爆满，每天加演，集市的热闹、秧歌的欢腾、历史的回响，让全国游客沉浸式感受那段峥嵘岁月。四川游客曹爽爽：
3: 像浓厚的氛围，咱们的工作人员也是带领着观众一起大家参与到各种活动之中，确实内容也比较丰富，咱们的活动也举办得非常好。
1: 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市迎来新一轮旅游高峰。一至五月，全市文博系统开放单位已累计接待游客418.0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净增48.47万人次。我市正以红色为魂、绿意为底，推动红色景点与生态景区联动互补，加速构建全域旅游新格局。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5: 好品种是现代农业的芯片，也是产业升级的关键。近日，宝塔区450个新优番茄品种集体亮相河庄坪镇现代有机农业示范基地，以科技赋能推动特色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来了解。
6: 走进宝塔区河庄坪镇现代有机农业示范基地一号大棚，仿佛进入了一个五彩斑斓的番茄王国。凤珠一号、华阴金冠等450个新优品种，不仅外观各异，口感与营养价值也各有所长。延安大学生命科学院副教授陈国廷：
7: 这个品种是 CT2501， 它的特点是外果皮非常薄，入口即化，我们又叫它冰激凌番茄。另外呢，它的抗性又非常好，截至目前它还没有发现有病虫滋生，非常适合我们延安地区栽培。
6: 好品种需要好技术来支撑，基地的种植大棚全面采用了现代有机种植技术，通过无土机制栽培，从源头减少病虫害的发生。特别在水肥管理上，科技手段更是让每一株番茄都享受到了定制化服务。延安大学生命科学院副教授陈国廷：
7: 就类似于婴儿这个配方奶粉一样，按需定量供给，什么时候需要什么肥料，需要什么元素，营养元素我们给它输送进去。我们在接近果实成熟这个10天到2周左右，我们是严格控制水，让它这个糖分是什么

0: 控制水，让它这个糖分是什么？
1: 量可达8万斤。该种植项目由延安大学、市农业农村局、和庄坪镇政府等单位共同合作。这片试验田里的优等生将带着科技的力量，成为我市乡村振兴路上农民增收致富的新引擎。记者还了解到，7月3日至6日，中国园艺学会番茄峰会将在延安召开，届时全国番茄产业专家学者、育种者、企业和种植户将齐聚宝塔区，开展品鉴交流。延安大学生命科学院副教授陈国廷：
0: 通过品鉴交流，我们从这个产量、抗性、品质方面评价出优秀的品种，适合我们延安种植的话，我们会给我们延安的农户去推广啊，把我们延安这个番茄产业做大做强。
2: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3: 身边的新鲜事儿，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全国636个产品入选，其中我市宝塔草莓、宝塔西红柿、吴起荞麦三个农产品榜上有名。至此，我市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总数已达37个。陕西省统计局日前发布2026年前五月经济运行情况。前五月，我省工业生产稳定增长，投资结构不断优化，消费市场保持增长，经济运行延续平稳向好发展态势。陕西省商务厅消息，端午假期全省消费市场运行稳定，促销活动丰富多样，消费品以旧换新成效明显，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安全生产形势保持稳定。
4: 昨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本届链博会设置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吸引676家国内外企业参展。昨天，据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消息，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近日，河北省武义县3035亩自主选育杜兰小麦正式开镰收割，实测最高亩产达560.68公斤，产量超过进口品种，这是我国自主选育的杜兰小麦首次实现规模化大田收获。杜兰小麦是制作意大利面、披萨等食品的核心原料，此前受育种技术和适宜种人制约，我国每年平均进口杜兰小麦等硬粒小麦及加工制品约300万吨。世界杯激战正酣，浙江义乌制造的一款造型精巧的解压足球钥匙扣意外成为赛场外的爆款，上市仅一个月就热销40万件。产品研发者陈果告诉记者，80%的订单发往美加墨。作为伊朗同美国谈判的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昨天发表联合声明说，伊美谈判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当地时间6月22日，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唐宁街发表讲话，宣布辞去首相职务，这意味着英国将在10年里迎来第7位首相，这也将是近2个世纪来唐宁街主位换人最频繁的时期。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晨晨、杨萌萌，代表编辑常改，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战士轻松六滑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4: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